0: 那啥光那个盖章那里马给囊要的么子马给啊子得比多要不马拉喝吧
1: 啊
0: 继续
1: 我
0: 喝吧啊固定的鸭子我管是嘛巨能啊陪着郭红哥给个
1: 郭哈
0: 杀的四里主一将你是一巴掌发的走摇
1: 郭哈的那是张那个是张巨
0: 公给你大概是四海发的哦盖给你发张到了那个找的马红哥一样有这个蒙蒙喜巨都喜呢啊
1: 刚没佛国兵白光那广告说吃红哥郭哈那个上来看哎将做回中北吧
0: 啊当那康的那康的那康的再洗吧
1: 嗯
0: 刚没问你预就四茶陪护自己的娘的一个一些黑布茶棚也是给只要一个戳烤
1: 黑布
0: 黑布啊戳烤子啊戳烤子吧啊
1: 戳烤子
0: 啊戳烤子啊是几得买给大鹅啊胡高大郭哈翁啊还给鸡居啊给你们子啊帮得给来塞给黑洗你把这要给啊有大姑娘要是过洗马给我有的唱盖给那张马吧不得给我你有脑袋吧找来的自己得买你你有鬼子呀行都给他他发忙呀那个都虚的都虚的过夜你是非一直挪你啊啊你有鬼子呀你把还要非还给猎物给给过哈啊嘎嘎嘎嘎嘎修单然后还给钳子呢嘎嘎嘎嘎呢然后你大鹅啊养过下下啊养过下下
1: 大鹅你剩啊马的鬼讲一声没弄过我给你个大鹅去洗洗剩脱脱
0: 圣托托，
1: 嗯
0: 啊，
1: 就是
0: 有
1: 很新鲜，它亮丽，
0: 很亮的，很亮的，
1: 亮晶晶。
0: 给给，要是给被窝发光一点的，那是
1: 亮晶晶。
0: 对对对对，还要还给蜗牛啊，还要还给乌贼呀、鸡鸡鸡啊，给嘞啊，
1: 都是都。那一张那不都是都。
0: 对，要给南家的过年是查给古的呀，是嘛？还给朋友呢，要我们去给小小鬼子一那个梦西一哎。大概歌词啊，不过这个年代可能有的黑戏，固定有 VFC 的吧，要不那个黑戏在有的一那一个固定呢。
1: 刚改名字你啊，一改你当我你我当我的大洋的鱼，
0: 啊，对对对对对对。
1: 那么你个名字有外写，我们写我们固定有外句子，改啊，行行累改。
0: 哎，我爱那个啥，你固定的一厘的连厘，谁我爱啊？一厘的连厘，大概是买酱肉在发的，啥的五厘给你是买酱饺在发的，该吃都是阿姨，要么都那个要领到市区，市区吃嘞，要都嘞啊，榜上有写嘞啊。
1: 那是我啊，麻将一生外国给继续。
0: 咋过？
1: 啊？
0: 咋瓜妞？
1: 哎呦，那干你差点，我要给你举，你那白痴！
0: 是呢，
1: 那不是行业。
0: 要要那个，要那个，要不给买被子拉开，也要有那个，马修特级的要有那个，也要那个五幺还跟和给四楼还。
1: 然后是裤子啊，你了，你五幺我都还我天，给你给和酱吃嘛嘛，两流氓给你给卷哇，固定翻忙。
0: 固定翻忙，是，
1: 固定翻忙，
0: 没有啥服务好多。
1: 啊，固定翻忙，你有过何吃何吃？
0: 对，
1: 那修过来，我要收把
0: 去。要收这些啊。然后大牛的四里脚给啊，大概是买酱菜干的啊，半酱脚给你是买酱泥干的啊。还有那还给不同意的插曲给陪着酒啥还买给要的还给米鹅啊是吧？要四海发的酱，下面还给鱼干长烤给你啊，米鹅的不酱一个猪肝你是大概买酱啥的发的？还有你的本溪的一个鱼呢，这些类似果水啊。啊，酒沙遇冷啊，然后
1: 酒沙我就空啊，你搞是别个讲的，所以我蚊子帮吃杭州又不是酒沙的，他是我们国家大鹅可在国又是酒沙的，
0: 对，
1: 要打，
0: 对，直接找车祸那个一个媳妇又那他爸给那个多那一还给多那布拉那个布拉嘞啊，布拉嘞！给个个女的，给个生死，给个人都要是脑袋过的。
1: 对。
0: 但是呢，有如果改进的呀，一张还嘞还还个鱼啊，一张草你修起来吧。
1: 对。
0: 但那个女的呢，个一岁的妇啊，有只帮到的吧。
1: 曹西边呐，要你牺牲女儿当过将军之诺，给了你日阿母去找门诺，一定是你一个给我了呗。
0: 给过，又是改改生子，妈给最合的，最诺你，
1: 最诺你啊！
0: 一岁改货米来过，
1: 最诺
0: 你，又是改是干吧？那上过你要给了过要去吃，我找你。你直接车祸给个同事给我说到姐夫行都给个客户，那有什么找你买那个飞机？
1: 要我可能个么？你给两年吃个当个翅膀是一色个多啊？或者挖这个行呀行都给当个鱼黑将鱼黑个叫一色个多？
0: 是是是。
1: 那几多年是本溪物资吧？
0: 嗯
1: 然后给你当个一色物资。
0: 对，有如果你要是带个本溪老那黑叫抗拒呢？
1: 抗腐之果，
0: 腐之果呢？要的那有如果
1: 要的那之果洗个
0: 哎，
1: 要的那我来吃么子？
0: 你买那有那个五块阿妈果。要比做鱼呢，要不然干娘又是就是靠没可能做你啊，让你腿啊、脚啊、多少啊，
1: 哇，你们还娘妈弱的，
0: 俺妈又过来
1: 了，那医生喊你这走，在吗？
0: 要过来
1: 吗？
0: 你给我拿手机，你不是咋的？就是那个谁呀？
1: 你喊你走，
0: 我。
1: 考试喊你这样运，
0: 你是不是考没买个那普通鱼？要那普通鱼是生西盖考，
1: 要那普通。你不是阿妈呀？我讲是上过，
0: 那上过带五过。
1: 该弄西没？哎呦，是成当木。
0: 五上过吗？本
1: 重要啊，不用写。
0: 哎呀，红虾喝，咋那喝？你该。没亏就若你给他费过你
1: 干亏你过行都阿妈如果你公司打疼了个鸡不行你来回你规矩去你来弄过你又是过我下地根本是聚
0: 对
1: 但是养我根本是聚喊你妈的夫妻弟弟给他个东西走哪个啊你是哪能啊我是当过那南古真正南古写一张假吧
0: 对真正就地名的啊咋那个
1: 南古南古写一张假吧当我就不行一百国字又是重要
0: 啊，对对对，
1: 对吧？
0: 有吃个剩西，
1: 有吃
0: 个头，有吃个剩西，
1: 有吃个西。哎，但是你晓得，张果根本是被过挂的。
0: 是，有时候你自交该做，一时给该做没得，你该给那一顿要遭骂的吧？你要是该给那过了以后，你给我黑擦棚捂脑
1: 啊！不过那个呢，给咬个呢。
0: 你蹦东噶，蹦西噶，给你话都
1: 是
0: 都给。
1: 这是蹦西，一直要我咬个
0: 侬啊！那上个你要忽悠过，我过一顿要遭骂都是都，可能蹦西了。
1: 对对。
0: 啊，囤货该就王冠了，你毕业是吧？你要是过去虚大个货色子嘛，都那个过就是个，讲过是过了，也要一些个意思。
1: 可能啊，要你那个买的快点过，你过本息的快，你还不省心。
0: 对对对，啊，给你三个月就快打过了，过得高兴。

0: 吕布偶遇亡故，国语与酒故事，贵有与酒红人，几岁与酒增长，每类与酒疼与酒的生养。
1: 我御酒屋，
2: 药材开始屋。
3: 御酒屋是别干的。
1: 我呢是你呢？
4: 御酒呢？
1: 我呢管你虚屋。
4: 御酒屋。
2: 你跟我一起是吧？阿东咋今天就没看到我当管你啊？
5: 有。
2: 有。
5: 嗯哼。
2: 啊有。
5: 但是。
2: 啊要闹么子个有？
5: 给你过个窑，窑给修你的也给你是捆老西带给，就是持有这东西我有，
2: 啊、
5: 我没有西带给没有、
2: 啊，
5: 有无或无没有
2: 啊？对，我窑那反正有。
5: 还是西，啊，窑阿发
2: 有
5: 啊，上来要受洗
2: 啊，心里很有数了。
5: 嗯，有错别，
2: 我有钱。
5: 我天，大哥那我考西，这死去过给
2: 他修过，那是生羊无头吃。
5: 啊，窑底有窑外。
2: 啊，有
5: 电就有佛
2: 哦，有电就有佛。
5: 比如说你吃药第一次吃吧，对着看到药来，
2: 药第一药来，
5: 干么子啊？你如果有时药有看到药的，
2: 懂吧？啊，
5: 那意思。另外，概念是拜药本事，女药气质。
2: 啊，北有评书，南有唱词。
5: 嗯，该我是持有那个意思
2: 啊。
5: 再来，概念是存在。
2: 日日
5: 哎，我看你我改我之前与我方说啊，你是个睡觉的学生，别个还改的。
2: 咋呢？
5: 让我你都别个持有啊，是和无相对。
2: 嗯。但你的困难么？
5: 不是困难，和无。
2: 无。
5: 哎，是
2: 啊。
5: 干啥呢？和个存在你是和脑时代，脑是不存在，没有的意思。
2: 陪着过你句子
5: 过啊，记得的过啊，给你啊。摇啊，脑啊。
2: 啊，摇脑啊！
5: 啊，让过
2: 啊，有没有么？
5: 但是
2: 啊，
5: 摇抽烟，有摇人
2: 啊，有初一就有十五。
5: 但是古啊，过摇雷，古得摇煤。
2: 话要说的在理，
5: 古
2: 要
5: 那就煤
2: 的古就能弄成米。
5: 那没有前后联系关系。别说过话要讲有理，顾家得去咬煤上摇药
2: 啊，上摇药啊。
5: 哎，不是过你个秀要那里给顾得去咬煤。
2: 头发。
5: 你妈那我认为顾妈疼你过去。顾哎，你个新郎啊，我看你过。
2: 没在头，没在头。我那个头洗上尿吧，你过来去我管，我是要得来的。
5: 跟要是要得来头。有个虚无名的过去要得嘞，故你得去要买一点，你空苦跟他要哎么？
2: 记录，记录吧呀你。
5: 先生给人家要你物资。
2: 不要你不是
5: 啊？要哪个坏大象？闹哪个坏都是没得。
2: 有的时候不要太大象
5: 啊。
2: 没有的时候不要。
5: 有呢，你也不要太张狂
2: 啊。
5: 没有的时候呢，也不要垂头丧气
2: 啊啊啊！
5: 那意思，那样平常心。
2: 平常心，
5: 对吧？那意思啊。另外一个概念是泛指，相对于某的意思。
2: 啊，你意思？
5: 陪着过
2: 啊？
5: 摇内替过、
2: 啊，
5: 这个有其实没有什么具体的。
2: 摇一内呢？
5: 有摇一内替过、
2: 啊，
5: 有的指那天早上。
2: 陪内替过呢？
5: 是吧？摇一内替过，改不是啊？如今啊，是摇你脚吃的。
2: 啊，这个树是有某一天、
5: 某一年种的，
2: 在
5: 哎，可是摇你脚吃的呢？
2: 在哪？
5: 尿
2: 你就往走吧，那个姑姑啊。
5: 某的一那个意思
2: 啊。
5: 不能忘给你当过是陪着过，我你过便是你胡思去意，
2: 胡思去意，
5: 人说要避
2: 啊，情况有变
5: 啊，体格要合你了吧？
2: 啊，体格有没有好一点啊？
5: 哎呀，给讲了要崩哎。
2: 给讲的死崩
5: 啊，有声发声出现了啊！然后给你是别是估量或者对比，死要一级都得上
2: 啊，水有一丈那么深
5: 啊，是是
2: 啊，
5: 哎呀，该么子吧，给那种羊肉丝那个叫
2: 啊，他大概五十
5: 岁，哎，有那么多，该有这个估量大概。那个意思呢？我讲，它是个很微妙的那个意思。
2: 啊，
5: 这个。搿另外个是别是都或者都
2: 都
5: 有望。
2: 哦，有学问哦，大学问
5: 啊。它就是说明有很多学问。
2: 很多学问。
5: 跟他有大学问。
2: 这个。
5: 啊，还有别是一部分。
2: 一部分。
5: 有的呢。
2: 哦，有些人。
5: 啊，写有的呢，我天，古资本啊你。 啊，过要的能
2: 啊，要的能，甭啊，你过要的能。某些人为什么有资格叫某些人啊？那个哥哥啊，
5: 日西，要的得活呢。哎呀，外家呀，修给我贴
2: 啊，有些地方还要修改一下。
5: 嗯，要的能过，要的能还能过
2: 啊。有些人这样讲，有些人那样讲。
5: 哎，日西日西啊。啊，要的能当过，要的能不许给能过。
2: 有些人这样讲，有些人不许他这样讲，不许他啊。
5: 是是，搿人话给你是虚指代词啊。
2: 啊，你意思？
5: 就是说要你啊，要的呀，这个有没有没有特意的？
2: 那特别个意思呢？
5: 啊，意思。
2: 有
5: 的
2: 古拉，有的古拉
5: 的。要的是个，
2: 要的是个
5: 啊。这个你等啊。
2: 有些事情呢，在有的那。
5: 是是是，过去是啊。要啊你，那啊你，搿是别是你要前者没有后者，这个是这是澳门
2: 啊啊啊。
5: 要讲。啊，脑乱糟！哎，这歌词养到我年纪的是脑乱。
2: 脑乱糟
5: 啊！丰富是几点？
2: 要加脑加啊！
5: 这个，那我你一句嘛，都不给。
2: 那是给。

0: 姚切、
1: 啊、姚切
0: 姚切
1: 嗯姚切
0: 切哪去啊个切
1: 窍门的窍
0: 姚切
1: 嗯
0: 那有这么个意思吧把它站了
1: 不是
0: 那啊、嗯、大姑娘猜猜是你懂吗吗无此卡吗
2: 给雷是玉酒给雷要最愚蠢的玉酒子兄给雷要最中疼的玉酒生养给雷是玉酒之母梅雷玉酒
3: 玉酒一座类似妖娇的熬玉古人杀死修雷让己得冷
2: 玉酒一如无雷绑活的细腻之人开土葬词格物让西
3: 雷丝可以在一马细人将这可往乎过西徐阳比谁去多得句子
2: 梅雷玉酒是玉石家俱部玉酒的生养
4: 记子玉酒红腿蒙乳玉人玉酒带女往乎买你一类女玉藤玉思许
5: 大姑娘好我是七霞希望大姑娘疼跟你给买你一类女今天七霞是大姑娘该也给据玉酒类女的节奏阿姑娘都当为谁阿姑娘都当为谁阿姑娘大姑娘是晓得的我是杀色把给侬还有塞给阿姑娘一般的我你别给我可他上那个呢我不给逗你我不给逗我等的可当时我逗当我把给阿姑呢我你这几马来说列宁的徐蒙子在里边给我车给他是个固定的阿伟比例逗当我把给阿姑呢一般的我是车牌的我你日杀车呢我是逗人马对落的阿姑给逗当我一些提出的语呢又是样用一个人把日国啊和噶又是给我走一次日国啊和是撑着看忙子细看忙子的你日国上过来问啊你爱了的是哪个都觉得你想做忙做吧可这个桌上万一一边啊又秀词回国又是来大概哪个呢把日国呢是撑着做忙做在把日国做忙做呢是你父娘长呢上位让人把日国辅助在把日国那看忙子呢是你父娘长然后上课的国上把日国看忙子你要都多难过走此日国哈上课人的所谓有人上司呢给日国呢还有父爱把子那看忙子吧可是要来那呢过一个那么你在日国把子俘虏日行呢跟他说过你要日国把子呢长日阿姆给都当为谁过来日国呢阿姆给都当为谁
6: 梅富梅故事的词苍富苍故事的难
7: 我是来改写的成语以来的日子冷光接望脸就我来依旧起来能为
8: 能用看没给被过就依旧东西来依旧预设个依旧离你来再重复阿里就依旧洗外外当次语
9: 设计嘛依旧难加不早比预设个但是给了上中要追改个人李固头
6: 中改改最过不的地梅雷玉酒还要自己上可故事提得给讲
10: 玉酒一如类似要叫你熬玉故人杀死秀雷让己得冷
3: 玉酒一如无雷绑活的心意之人开土葬词格物让西
10: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3: 将这个网户接西许阳比谁去格物贴无西的多的句子
10: 中改改最过不的美丽玉酒是玉石家居部玉酒的生养玉

0: 啥城市小河红过，
1: 玉酒日盖喝得火，
0: 永固腰盖暖吃过，
1: 啥冷不补马奔波，
0: 牧村阿朵啥红阔，
1: 马腰半子数我错，
0: 东头半盆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男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永比过男的爱破，
0: 王人男的老子面，
1: 啥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吃过，
0: 猛以男子非用过，
1: 娃吃法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过。
2: 腾中牧羊，我是姐梦怡，我女就来把上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头。
4: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衣给都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王母里在忙。
4: 王虎娃用红人梦游。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也一点一脚男女，接着娃托虎娃亚。
4: 旅游一科把省写物。
7: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各国宇宙猛然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8: 我用于你张江日一梦，军改于非一些。我在腾腾，我用于可称合所给故事。
4: 给到政策内容，有在军改改这过不地的美丽宇宙积木。
9: 举步傲玉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10: 腾国宇宙是该喝的火。

0: 大城市秀和红果，富贵人得亏西屋，是我这一头闹无果。得得，要鸟的死给你。
1: 听着五果，撒浪布布要阿朵，烈士不崩内吃过，奖励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冻鱼托，冻豆的苦我爹说，内吃老女要五么。都给得多给脸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2: 长都给得多给脸喝，你个是说不是说？长是说。
3: 鱼酒，一如类似要叫你熬鱼古人，沙石秀内让其得冷。
4: 鱼酒，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图长词，歌舞让戏。
3: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4: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3: 用该该这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宇宙的局部宇宙的生养
1: 体过不辞阿瓦地基吃喝以内不当当
5: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6: 阿许过哈腰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脏啊
1: 高有人我你
2: 鱼就能
1: 该有人我你
2: 鱼就能
7: 哇哦不错呀
2: 秀舞鱼就能多喝鱼就能
6: 格雷是鱼酒格雷要最鱼整的鱼酒子兄格雷要最冬腾的鱼酒生养格雷是鱼酒之母美丽鱼酒
8: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9: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到这里时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8: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10: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3: 歌在中盖歌在宇宙
4: 中盖赋予有在上帝
3: 腾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上人来自中盖不得宇宙
4: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盖圣阳
3: 有在中盖的最过不的地美丽宇宙
6: 居不偶遇王姑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正常美丽宇宙腾宇宙的圣阳
1: 虚娘秀腾撒国宇宙俱乐部
4: 盖也宇宙网乎嘎子把圣写舞所摇玉酒的庇护走雾腾腾三国玉酒
11: 训练小腾美丽玉酒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11: 我给北上公众的玉酒过博大姑娘要念西国又可以护栏来往那可以女儿可以站到火壁站能累啊哈吉拉罗尼三国玉酒啊
1: 嗯
11: 给你给穷姑娘狂爱的故事啊这是理解的啊那三国呢这这
1: 太幸福了
11: 是这样在讲啊就他用于给王国王国旅退住啊列个的一个先生他用于你都给将去啊就给该四女你讲啊得了女老啊给该自家呢长带无些啊还给唱子古等当一类状态啊他拉去忙别给药物可自得给一类舞动包括你给护杀女妓还该还要萌该萌宠旅游啊那个呢要那个也要送
1: 萌宠旅游给讲一些
11: 带送用医药当行都给舞动要我火迷你我你我阿冷将去啊是给个鱼盖给 中西无锡啊迷茫片
7: 迷茫片啊、
11: 本身呢啊一梦啊迷片的一个无锡呢可以带一个人你能阿东的一个迷片
7: 啊，就是说你一个买带一个估计，个估计可以迷片，
11: 对，
7: 连个估计可能要买吧，
11: 是，然后你在那用动一个沃空费也用的，你带他用于无锡啊，他用无锡那一个剧梦呢啊，带他去
7: 听你
11: 啊无锡啊听你片是不顾。啊，一个为啥肺炎的不治，话葬送一个空中摄像，啊，陪着话要采用武德啊，啊，日记啊，功夫啊，给嘞，
7: 功夫
11: 啊，给嘞，啊，我母的还是不治，
7: 嗯，
11: 跟你白鹤山庄，这个地方呢是五月个得了五个，啊，一个四季哎。
7: 四季嘛，对不起吧？
11: 是。还有你还该太啊送还该勇猛啊，还该藏梦宋永江曲，你是女你叫的啦，啥的你带着正一个中西五十一个盲片，你是猜忌啊，用啦木吉你五爷子噶，你在玉啊葬送一个摇浴卡，可以吹鼓的秋季啊，鸡棚的包括一个卧区啊、五车区啊，达到杭州的么子，反正要是过隔壁大姑娘找来去，是你要杭州的点几
7: 啊，
11: 要子是五十一
7: 找来去。别过头天。
11: 带西，梧桐花明你杭州的啊个先吹工人啊，还买带他去一个护沙女子。叫背着一个飞刀，一个腰子的那一个护沙，啊，还有一个护沙的弓芒，还有记录，要看你可以听银行到护沙的一个车外，啊，对啊，还有废物修筑，啊，去窗外的互动，还有过洋修，通过任务的设计一个要与你可以大门卖啊，学好 B 五仔。
7: 那个嘞你？队伍哎，那我是上门子
11: 啊，带涂鸦呢，涂鸦呢，带洗白，
7: 乌队伍呢，
11: 乌队伍带洗白，还有那陪吃将军呢啊，聚了一个石壁戏水，干明你可以开火，站到你走啊个赤楼嘞。木个盖灯笼啊，木螺丝，
7: 木齿笼盖哈，
11: 但是
7: 齿笼木的话可以在鸡笼咕噜的咕咕的，
11: 对，还要可以啊个布偶，
7: 啊个齿偶啊是航海齿个东西嘛，
11: 但是还要电视机啊打水仗啊，还要你
7: 就买丝去，
11: 带素他对买鱿鱼，到当行都给了我摸，是吧？我可以找玉巴个电力哥打磁帕呢。糍粑打出来啊，对不？要细踢。
7: 打糍粑，这个是又是给叫那打糕呢。
11: 啊，对，还要给他都得鼓槌啊，给黑麦 K 几个腰鱼歪啊，要还给得细给木熬丝，还要还给鱼仔。
7: 鱼仔啊，
11: 故事五买你还要行到一个红啊个，有时么子得叫他啊躲得起来，没人呀，吃啊个欺善呀。还该还要杭州妹子给这组推你呢，还要你还该你可以找让给该让鸡寻章要给 my new friend， 有时候我的上个朋友给这个阿央啊，给冲在给聚集，长到你你可以吃给那熬啊，学到用药啊，推你另外要照顾了杭州阿家母。矮脚马
7: 啊，这样我们买可以吃。
11: 哎，当然学到吃一吃，哎，还有同外学到你可以捂一捂啊，啊，还该捂给吃个么子，啊，给来我母不买是死虚的。
7: 来我母会你给我买找个搞掉了呢。哈哈哈哈哈。
11: 多多了，
7: 要不就你讲我你妈啥又是西药来呢？我母你老母，
11: 带西带西，
7: 买母是吧？
11: 带西，这些你还把我阿人还买你带他去杭州 CFI 的抖音生意个业务之路啊，慢慢你可以学到吃下杭州，你帮着酒鸭给来东外。要被还给伢给来我你五阿龙一买是非常多的，还有你可以吃下杭州藏式的这个这外啊，这组吃的来别棒，你看我可以学五万的藏一个日语科普的个五仔，
7: 对，
11: 哎，还有还给藏蒙宋勇啊，给腰鱼外，给你对面要来武大啊，用药啊，废物的来胖虎。废物胖虎，
7: 砰！
11: 那就要去，只要玩。
7: 给玩要一等个女婿。
11: 高富娃娃，那给来屋子蛮有意思的。反正给讲的他用的屋子，他第二个给个用网户 iPad 顺。 太阳，
7: 太阳，要太阳要太阳要个 iPad 那个嘅，直到太阳一起乌用。
11: 啊，对，佮有咱那啲嘅逻辑啊和动物啊和废物啊和佮你帮腿嘅啊帮腿嘅嘞子女啊，啊啲嘅拥有词，顾客佮佮网络我母呢就佮你腿嘅嘞拥有，那个一张付给我行都佮你争取嘛，那上过你打工那找哪去啊？要只佮佮啊几代多种找哪去？再是非合适嘅嘅，要不要那都佮你互动吧？甭说话顾拉是那个盲片嘅嘞药物。带我们买啊盒唱子古董啊盒啊找他可以回事给我正好你你晓得找好多事给我你回找次次他用黑买摇到谁有事给
7: 我你也给别过这穷过要不呢
11: 知道吧
7: 不得什么你看的要把我们把车都弄一定给说你可以把拿给富乐的
11: 人对啊大哥呢

0: 啊，上次可以再练个练个啥？今天我你三个月就可以过能过得高兴。
1: 也是。
2: 提过不辞，阿瓦提及，此河以内波荡荡。
3: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洪江五马河。
4: 阿许过哈要蒙古县，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脏啊！
2: 高又是我呢，
5: 于就能；
2: 盖又是我呢，
5: 于就能。
6: 哇哦，不错呀！
5: 秀武于就能，多和于就能。
7: 啥城市秀和红过？
2: 于就是盖喝得火，
7: 用古窑盖暖吃过。
2: 啥冷不补马奔波？
7: 牧村阿多啥红阔？
2: 发腰不知数我错，
7: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在闷奔多，
7: 错男可黑马无过，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7: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男的爱婆，
7: 望人男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猛羞弱，
7: 他用罗杰王猛者，
2: 人有就是猛吃过，
7: 猛以男子非用过，
2: 娃吃法过我脱，
7: 我不敌得张腾说，
2: 吃吃死死妈妈过。
6: 书的书不胜美不胜错，这类娃年说说，这类酒不落脱。
2: 鱼酒呢过鱼酒屋，
7: 月塞开始屋，
8: 鱼酒屋是第一家的。
2: 我你咋你呢
5: 鱼酒呢，
2: 我你管你虚屋
5: 鱼酒屋。
0: 虚娘小腾你管我啊，腾腾你给那种背后大姑娘管你呀、啊、
2: 我你西国给公
0: 公、
2: 哦、
0: 公主个
2: 哎，
0: 不对，不对，啊，也练啊，
2: 公子，
0: 公事
2: 啊
0: 啊啊啊，
2: 公
0: 公，
2: 这个是俺你，俺们都养自己该水果，你西北国西
0: 啊啊啊，
2: 该一般你我你公本
0: 啊，
2: 别是别国子，
0: 公平
2: 啊，公正
0: 啊，
2: 大公无私，
0: 嗯，大公无私
2: 啊，该别是正直，
0: 还是给，
2: 该那大公无私，我讲一声要过的，
0: 是给是给是
2: 给，该该看过西的，
0: 嗯，
2: 啊，我该那大公无私西的，
0: 啊，大公无私，
2: 大公无私，这个都哎呀都大哈，
0: 啊，
2: 大公无私啊，
0: 大公无私
2: 是西，我要给你是脚动的公娘的么子。
0: 啊，公事之类是吧？
2: 公雷，
0: 公雷，啊，公雷，
2: 公雷，
0: 公雷，
2: 啊，是公事，
0: 嗯，公事，
2: 啊，是吧？啊，结果你，哎呀，给鸡呀，给公事主呢，大姑娘呢，我偷鸡啊整。
0: 公，哎呀，公事。
2: 公事桌。
0: 公事桌子啊，你们的。
2: 公事主呢？公事主呢？
0: 哪牛？
2: 把公主呢？
0: 啊，把公主啊！
2: 我你过公子主，
0: 那
2: 有
0: 把
2: 主，
0: 把公主有亏吧？
2: 把公主是啷个 kiss 过？上个 kiss 过，把公主来个公子主
0: 啊！
2: 啊，公子主，
0: 懂吧？懂吧？懂吧？
2: 我给你当过是该古人外大众那个意思，比如说公主，
0: 公主，公众，
2: 公主，
0: 公共，
2: 哎，
0: 啊，公共，
2: 啊，公众，
0: 啊，公众，公众，
2: 该是
0: 公众啊！
2: 是，刚刚我给你不是啊，你们公开的意思
0: 啊？公开啊？
2: 公开，公布，
0: 公报
2: 啊？是是啊，公布提出吧？
0: 啊，是给是给，
2: 嗯，我要给你又是雄性。
0: 哦，性别，
2: 公的，
0: 公的，
2: 嗯，公母，
0: 公母，公母，
2: 公母，哎，是西西，
0: 啊，
2: 你那公的么子？所以讲我呢，也就那呢，公的和公的啊，我呢，车的，用的，我呢，
0: 你像
2: 用的是公的，
0: 过一句不是废物的废
2: 物，还给我呢个车的，
0: 带给。啊，车的，
2: 但是车我一般可用，要么带一段，
0: 带一段，
2: 所以我
0: 也
2: 不
0: 找
2: 用车用车，那个
0: 公
2: 母用车，
0: 用车带一带。
2: 哎呀，所以个嘛捏得我，我要跟你带一百两个呀，那你两个也是借借户。
0: 阿公，
2: 阿公，
0: 阿公
2: 啊，我要跟你做公益
0: 啊，
2: 啊，挖公益，
0: 挖公益带一。
2: 啊，我你不吃啊，你能背个刀的，所谓你能刀，你我你这个啊爸爸，
0: 知道吧？
2: 这种明天你我你这个阿公，
0: 阿公，
2: 阿姨，阿公那意思啊。
0: 是给是给。
2: 那另外给你是搓，
0: 搓，
2: 嗯，
0: 你要给搓啊？
2: 搓裤给搓
0: 啊，搓裤给搓啊啊啊！
2: 你该养我自己该都养你，我牛西不给胡忙一过西吧？
0: 哎，喂呀喂呀，
2: 搓裤给搓，
0: 嗯，
2: 给你一配如果谷搓、
0: 谷仓、
2: 搓、
0: 李仓、
2: 搓子、
0: 仓储、
2: 仓储哎，搓子哎西。啥错错该只帮伊哪样东西？
0: 有时反正可没事给得火呢。
2: 是先给个小弱的，那没事给去急救外。
0: 对，可没事得
2: 火。错，
0: 嗯嗯嗯。
2: 啊，另外给你的五
0: 五，
2: 哎五，是个人生五
0: 五 你要改这个
2: 乏力的乏
0: 哦，乏力的乏，
2: 的五
0: 五
2: 啊，五五，嗯，跟你忙都能够比过都，
0: 还
2: 是过你五美本五
0: 啊，乏味啊
2: 啊，
0: 贫乏
2: 啊，我脑累啊，脑累哦吧，累了吧，乏力
0: 乏力
2: 啊，过扛五。困乏，
0: 困乏。
2: 跟你问你过网都能干的，别过都。
0: 哎，
2: 另外个是俺的方，
0: 方。
2: 嗯哼。
0: 一方连方一方，放手。
2: 嗯哼。
0: 啊是吧？
2: 放手。
0: 哎，放手。嗯。
2: 带人，带西，带西。
0: 哎哎。
2: 啊，那我们个是俺呢，要两个都一样吧？
0: 啊。
2: 哎，一个是方。
0: 一个方啊。
2: 哎西，方你个是别过冷称的。
0: 嗯。
2: 放手的放。
0: 嗯。
2: 啊。
0: 嗯。
2: 放手。噶配置过呢，我你过啊放开哦，该是指划分开，
0: 分开么？
2: 啊是放开，啊配置过划方，
0: 划分，
2: 哎是是，穷方秋方，
0: 啊该是聚节气，
2: 昼夜平方，
0: 昼夜平分，
2: 就是过该过一年多就该穷方过秋方给连连能干是。
0: 昼夜平分的
2: 是西该是过黑的节气哦。
0: 这个
2: 我感觉是整体多种摆去一步嘛。
0: 放
2: 进去。
0: 放进去哦。那放进去放进去。
2: 放进去还打鼓呢。
0: 放进去还打鼓呢啊，总一到到就。
2: 我呢放进去还打鼓两次次呢。
0: 这个过年呢。汤要把面啊。
2: 日都放醋。啊。
0: 分叉。
2: 南都放菇。
0: 人大了分家，
2: 哎，是个日头吃你外放醋放去，
0: 啊
2: 啊，囊头吃你外放锅放去，
0: 啊啊啊，
2: 然后给是杀去裂开给叫囊，
0: 啊，你意思？
2: 放裂放裂，
0: 哦，分裂分离，啊
2: 啊啊，是是，然后给是辨别，那意思？
0: 辨别，
2: 嗯哼，区分，
0: 啊，区分，哎呦，区分，带，区分，
2: 哎，
0: 区分了，可以，哎，
2: 哎，就是你还让它放水放水。
0: 啊，分析分析啊，
2: 防水防水
0: 啊啊啊！
2: 我要跟你问你，有些人特别的介乎这个
0: 咋过？
2: 防湿酒
0: 啊，分水酒
2: 哎，防湿酒
0: 啊，
2: 防湿
0: 啊，防湿
2: 啊！我你一杯果汁，你当我那个啊，拿过防湿酒了哇？我一介绍一声，我是吃防湿，
0: 吃防湿哎，要给
2: 啊，吃分水
0: 带给。
2: 但这又是我那个年夜饭，
0: 啊是
2: 的，他是我你一边来要个挖那个朋友嘛，过年的年夜饭咋光光的？拿过年夜饭。结果富贵那个就跟他不会吃的，我们那个是分水酒，
0: 我们那叫放湿酒，
2: 我们那叫放湿酒，
0: 带洗，哎是的，
2: 吃吧，吃三年，
0: 啊吃三年带洗，三年黑的这个酒，
2: 三年黑的啊，带洗带吧，我那个除夕有些放湿，
0: 啊放湿，嗯，
2: 我要给你都忘
0: 忘，
2: 哎，你给我们那个那个入住啊，都在过的都忘的，
0: 忘的啊，
2: 这咋的？上王
0: 身份
2: 啊
0: 啊，
2: 杭州那边过一个上王的王，不是黑个王，黑个王啊，给人把一个王啊，老上王
0: 啊，
2: 王乃分内之事，
0: 分内之事啊
2: 啊，你如果谁给说那个我亏谁吧，
0: 哎，
2: 分内要是分为给干过黑个上王王吧，我是黑个王，
0: 哎哎哎，
2: 都
0: 哎
2: 对吧啊，另外给你是被过冷成给是死亡
0: 啊，水分
2: 嗯啊，死亡
0: 啊啊
2: 啊。然后给你是人力，别个人王
0: 啊，成分，
2: 不，情分，
0: 哦，人方，
2: 人王，
0: 哦，人王，
2: 啊，不人王，哎，我你那个那叫人王啥意思？
0: 啊，
2: 那另外给我写下打过那车的，
0: 嗯，
2: 还有普通歌啊，
0: 哎，
2: 打过那是车次，
0: 嗯，
2: 该是我你语境上看过细看过给继续，
0: 啥歌？
2: 分隔，
0: 啊，你说放假么？
2: 不是
0: 啊。
2: 我们工商过了，我要两个都一样，分隔还打过那车。
0: 啊，打过那车是啥？你们，你懂吗？面，乌斯卡么？
4: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2: 杨文我你是宇宙呢？
1: 你不打，你妈来打的。
4: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蟹还都是呢。
2: 杨文给来富日宇宙呢？
1: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4: 阿仁，去年我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让我比那我脑壳
1: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4: 玉酒的美丽是吃的
2: 美丽玉酒建议找来主持
1: 找来
3: 江乐斯果图
9: 大哥呢今年的有个妇女商家是大哥呢过两年的内容一概念我的要求人员啊，就上口车祸 搿车祸是关键物事。另一个呢，啊，搿高武塔勒车，搿是多管闲事。那么高武塔勒车是不是多管闲事？今天啊，给一点我们的内容，大官人做个解释。那么今年哈，大官人也想是个党媒呢，啊，也叫催我呢一个改古的名字啊，一个改古的名称。妹妹姐呢，妹妹姐卖安为喜啊，卖安为喜啊，卖安喜又叫人推过叫孟富贵啊，我呢公司美女呢叫卖安喜，卖安啥子个喜，卖安喜得富。卖安喜得富吧，卖安喜得富，搿句俗话做美名，猜一个改过的名字啊，没对呢，啥个字啊？啥个字啊？哎，我再来加一啊，古女三家，三口车祸，啥你意思？我你讲一个几种女三口车祸是统一再来应用一个人国俗话字义，复古自在。是口流须的意思。那么多种的伤口还有一个字被过了去，是口的意思。那个车祸专业呢，在这个车祸啊，是美女叫次祸，它是一家扩位火祸的人亡呢，可谓呢用祸袭击的。古代人呼吁用祸呢，无朝杀的一家太乙革命，这次祸呢，无说是殃革命。可是呢，又要吃用，还有车可用，故意区分。车祸的阿谁和古代药的我的贼是相似，那是大个人呢，又不给某人放某，故能使跌拉吃做阿劣，假如买笔炸一炸药，找来做毒鸡也药，还能够给做毒鸡也是，这里是阿家是早把的社会后毒毒啊，这叫上谁？车祸可没多过离异了次啊，这个女是由水长大人乐意的故事。这乐意是多日之梦的陈大哥，这讲义可能王上母子学一段啊，各大苦楼这里推特与我的积累，这口水还是好，我是虚无是特特不语，但是我的内容呢取无依据啊，虚无故事。代表对取的，给人许多故事，岳父为吞吃别人的意见。即使胡一日过早吧，也是把分量早。日前呢，日对日给了我日口之类给口，还比如给做车祸的对给爷之类日啊，早我的个差了一些能干大。个日干一记啊，大官要红吃的给哟。这是口中车祸，国虚无一直拿有指拿啊，还有个字给国虚无字义，还比头给王字一些，头能女子，而不是大个人得给人一句国货，他妈是能一比五三口车祸，这原来这里法治黑嘞，复古自在，强义鲁国的人，不能讲一国就虚无，国高他那车都够啊是。这个的对是指哪意思啊？哎，我跟人搞他热车都个啥子啊？搞着的坐热车啊，娘屋是不会争议。但是在古代，搞个职业最早或者真是坐热车，甚至把居民这个设立了一个规则。在这西藏那个日记，摸是叫意识的动物，给自然的人家是。农地多种的地车，并不是物理的热车，多是个高啊，已经能通过雄火把这种居民做热车的工作，是高的帮忙。究竟那个是几个规则多种，要个居民呀，谁要取上一折？啊，你这取上呢，该能做的次高、细水高、这起高给人的工作。洗高还不洗磨一些，是得高吃一次，给高十年复十年找的不热车。我你根据类似中秋多种制作呀，一个热该要该还要猛的专门洗区的大师，给个冷水屋头的 蚂蚁都能够会不乐趣的狗，但是这只狗啊，好几年无脑就不得一只乐趣，给失去的事来得认识了屋里，仔细做观察以后，可以感到啊，是猎取给猎的狗，给复制它乐趣的狗，给个仔细是不足一锤，不足一锤啊，给本复是在屋里做做乐趣。结果个失去时呢，可狗的质量啊，被狗的后背夹的给啃了吃，狗还给啃了那副火标，哎，给狗啊吓得养鸡上围上一把。结果个狗质量呢又难解吧，结果给条狗啊在张开时来学屋里，他来吃吧。到了谁许那个是鸡猛开时那个凶吃吧，是趁呢越给找来不来吃的窝里不狗把割了。在了多节那个日子，屋里的猛一斗吃大举摸的挖蚁，可是呢，有狗找来追逐乐趣，让我给一将遇上了类似的事门吧，不能够最多个儿子吧。所以后不了，把个人开始不搞个猛，要给猛苦的放工。这点宇宙啊，要举个猛爷，给小猛爷子那瓜一个蘑菇高的。你说忙吧，我说忙的；你说江娘，我说古梅。哎，你忙可搞个最早，放得冷冷冷清。啊，恭喜大哥能加油啊！我你连句的啊，搞上口车卧啊，可搞他那车都个儿子啊，地过谁来做？我们记录看啊，我不给你大哥能详细当那个美得旗下。给你个妹妹叫做买女婿啊，买女婿的父做妹妹，催我你一个改古为门称，没得叫你叫乌龟大啊，乌龟大是个改古为门字，乌龟大买牛啊，又是乌的乌贼乌贼，又叫那个买牛叫乌贼是乌的，西呢是杀龟吧，叫乌龟的父，的父有的大吧。德父又是德大，买牛的西又是乌贼的狗，德父又是大，所以买牛西德父改过名称叫乌龟大。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苏西呢？
2: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娘妈还打你。
1: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是还豆水呢？
2: 杨我给来富是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杨我比那我老客。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偶遇古人，沙石修垒，让其堆冷。
4: 宇宙，一座五雷傍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池，格物让兮。
2: 类似可以然，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橘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盛阳。
5: 给你，你过得看我。
6: 马赫考西，
7: 马亏了，他不让自家这个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东宁万的咸宁。
7: 那你父母意，总体的过外背过没意。
8: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得无脑然意哦，脑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是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你拜西。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为游客吧。好我呢有客上的别人，脚动着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9: 沙城市秀和红果，
2: 宇宙自家喝得火，
9: 用古药盖暖吃过，
2: 沙冷不补马奔波，
9: 牧村阿朵沙红果，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9: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在猛奔躲，
9: 错女可黑马无果，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9: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夜破，
9: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此得猛羞弱，
9: 他用罗杰王猛者，
2: 人有就是猛之果，
9: 猛以女子非用果，
2: 娃子发过沃托，
9: 过不地得张腾说，
2: 此此死死妈妈果，
0: 举得丝绸旗子举许梦游，
10: 给你过我的过生日不给过生他一枚的字，
5: 旗子奥语腰脚往呼，
0: 各有不同王一美丽夕阳喜拥。
11: 都爱吃，要你们都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先吃啊，他辣活。
11: 喊你空哥哥吃，
2: 你疼很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安于脱，吃美得给过哈些，居家户户他辣活。
11: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菜要洗，鱼都脱鱼，木上脱，鸡那个王当被死不，阿那个送个嘎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句，这类一语啊安于脱。故事的地上啊，给浪斗播你吃播以此说。
12: 故事的地上给浪斗播你吃播以此说。
4: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给雷是宇宙之母。美丽
13: 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14: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5: 音乐人生，
14: 音乐人生。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节目。今日又是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时间， 将为大家介绍粤剧名家梁醒波。
16: 粤韵乡音，岭南风采。
14: 梁醒波，1908年至1981年，男，粤剧文武生，后改丑生，广东南海人，于新加坡出生，原名梁广才，又名梁如海、梁广海，为梨园世家，人称波叔。父亲梁月系粤剧名伶，艺名星驾月，系当时南洋嘅粤剧首席武生。17岁开始搭台版的梁醒波，在粤剧界赚得了丑生王的称号。1950年拍第一部电影《林老入花丛》，其后演出过如《光棍姻缘》等片，亦曾创办过丽影等影片公司，出品过《苦海亲情》等片。虽然少做主角，但波叔既是粤剧团先奉明初奉明的台柱，更是香港长寿节目《欢乐今宵》的开国功臣，带给观众极多欢乐。1977年成为香港第一个获得 MBE 勋衔的演员，1981年在香港病逝。好，下面请听由梁醒波和任剑辉、白雪仙、陈锦棠、苏少棠、任冰儿表演的粤剧《九天元女》。

0: 喂，呢个小姐同我所画呢幅玄女像一样一样嘅咧，啊，奇怪啦！
1: 惊见挥手桃红巾。

0: Lucy. Lucy, 你好啊。
1: 你好啊，Lucy。
2: 苍苍白发眼，风霜迷老眼，70年来的如梦幻，人间烟火我都早厌烦，高老拜辞先生赞，又只怕年高重回，你哋啲学生。

0: 我看着你做老师，点解我叫你做老师嘅？但系可惜我哋相识嘅老师，等你两个相识下啊！嚟，喂，敬郎啊，呢个就系我个得意嘅女弟子，叫做冷相蝉啊，相蝉啊！ 呢个就系我得意嘅好门生，叫做艾敬郎啊！你两家认识下啦，倾下。乜你个学生叫做艾敬郎？唉，唔错啫。老师，再表表。你望真下，佢走咗好耐啦。咩？咪喺树？咁啊，真系走咗噶啦。
1: 系。
0: 咪住。
2: 相识嘛？乜你真系唔识我个好门生嘅咩？
0: 我点会识啫？你啊住喺桂枝里，佢又系住喺桂枝里嚟嘅啫。哦，你同佢前楼对后楼嘅添，点会咁都唔识嘅呢？又吓？原来住喺我哋后楼对面嗰个。
2: 就系佢嚟啦！哦，咁你哋一定有日子识嘅，一定有日子识。哦，你哋而家翻去啦。
0: 系啊，老师。
2: 等老师送你一程啊。
0: 谂到。
2: 唔紧要，一路行一路倾。

你睇下对联，荔枝正熟，嫣红欲滴。不如我将佢写入丹青，挂在楼前，希望博得相禅一盼咧。

月老对楼相望，都未交谈过一语，一次难慰解佢嘅相思。更堪连佢豪树登楼，又少一个添香红袖添。

0: 怪，点解有咁大串荔枝喺我个楼头咧？唔通雀仔担咗过嚟嘅？又唔会噶，啊唔通大风打咗落嚟嘅？冇翻到风噃。
1: 我明白了。

0: 早知投降，又话义枉费我凭栏夜夜未敢犯卓约烟浪，
1: 正如天。

0: 心有灵犀一点通，心有灵犀一点通，何愁好事不来呢？哎呀，点解个珠帘放尽呢？吓，珠帘虽放尽，仍有倩影印帘笼，佢冇行开到噶噃。双蝉姐，双蝉姐。双蝉姐，我带来换双蝉。
1: 哎呀，你虽放路上行人中啊，
0: 情途狂事难自控啊。
1: 哎，梦已成空啊，苦爱浓。
0: 我欲披心沥血把真情奉。
1: 我怕咗你啦，好啦，廖姐留一。

0: 有仙姬约我上蓝桥。相善姐姐，
1: 京郎哥哥，
0: 相善姐，我一清明节喺河亭，你都见到我噶啦。

0: 王兄，所谓草木本无心，都尚且知情，又何况是人非铁石呢？你不如去请个名医医你一下啦。
1: 心病还需心药医，总怕华佗在世都药石无灵咯。
0: 晏迟，我话有一位名医能够为君你除病噶。
1: 我除却巫山不自云，除非是姐姐嚟救我啫。
0: 敬郎兄，所谓情用花疗，并要人医。我此际不是与君谈情，乃是为君你除病
1: 啊。哪个名医啊？
0: 名医就是。就是龟大爷咯，
1: 龟大爷啊，龟大爷正是名医，可解我相思病苦咯。龟大爷，我求佢为我为媒撮合至得。老师话想同你讲，
2: 讲啦，咁讲啦。
3: 老师
4: 啊，
3: 只怕良师医伴，我难全通啊。
4: 乜你无端端俾翻医拨过我啊？
3: 你不如替我买座坟场，等我作墓坊。
4: 敬郎啊，你前几个月都好地地，做乜今日面如黄紫色？
3: 我多情惹下相思梦。
4: 哎呀，作孽作孽，边一个系你个相思人啊？
3: 就系相禅头我荔枝红。怎奈黄堂不辣，痴情嘅种，竟说书生还未相禅功，我凭玫瑰欠。黄金马凤纳采衰老脑壳重。
4: 哎呀，咪啦咪啦，不如还你嘅束手，我难受用咯。俾翻你啦。
3: 点解啊？
4: 替你买服灵丹，肝脏痛啊！
3: 系咧，老师，近来我嘅心肝咧真系好似蒙塞咗咁啦。
4: 你塞肺眼添噃。哪怕消失清贫难。

0: 房啊，老师何以教我啊？
1: 傻仔，借我嘅苏秦舌去呼成龙，下平不需文采呀、用，只凭舌剑吐清风啊！你准备乡居迎彩耶凤啊，有我为媒撮合，佢一定唔会中风。

何能为之以分？

0: 然化雷窝，重抱晴天阙，大雷苍茫，入帝都话。
1: 惊龙，唉，现在你啼哭都无用啦，不如我赶入宫闱，面向闵王哀恳。吓，你一生苦乐都缺在我今时，若果我此去不回呀、啊，你与相蝉的缘尽于是，我
2: 冇事，你答快我，冇事你答快我，
3: 惊龙，你冇做啊，
2: 你答快我，
3: 去得嘅，
2: 我要揾相蝉喎，嗱。
1: 保重下，你保重
4: 下啦，分君，太傅，不要如此生气好吗？
1: 生气啦，我要马抽你，啊、
0: 马哥何来？何来？我话仲要打过你啊！
1: 我打你就是打你君夺臣妻，从我奸人命。

0: 老太傅，都是你自招滅亡了，就是壞在你老太隆中，虽知孤王有眼，寶劍無精呢。
1: 老師，老
2: 師，傷心，你唔好喊，你唔使喊，就算。就算今时一别，哪怕后悔无，啊，无系啊。

0: 向今夕相逢，你可知容易啊？
1: 我知，你刻草纸断肠时刻，无非欲惜我痴心，免发情海冤禁。
0: 惊我色彩在王爷御前，我都未能吐衷心说话。我生是你爱门人，始终为你爱门夫，生非破赠之身，亦都为缘逼之鬼。望你将我相思两字写在灵堂，然后抱返新科，求我的魂归冤场啊。经络，你去啦，你快啲返去焚香，预备把我的孤魂接引啊。
1: 只怕我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节目，下面请接着收听由梁醒波同任剑辉、白雪仙、陈锦棠、苏少棠、任冰儿等表演的粤剧《九天玄女》。

0: 兄，
1: 真有苦难要担心啊！
0: 你亲老先岁，年无景啊，同是三月无人去搭车。

0: 引得你红炉火劫去我三分命，连火都难烧，我哋半分命。
1: 说爱谈情，不过是欺人嘅话柄。与其口上谈假爱，不如火内见真情。

头，要砌我愿同命。

0: Shamsi! Shamsi! Shamsi!善用善用，何以我同你似曾相识啦？
1: 来者可是艾敬郎啊！
0: 啊，原来老师你啊，你可曾见过相氏吗？
1: 当然见过啦。
0: 哎、你喺边度见过佢？
1: 你是风月仙，降落在红尘上啊。他是师凡女，被摘绿水云香。我是贪杯咧，被贬落东篱巷。今日九天元女便是你个尘世的妻啊，方
0: 善玉，乜相善就系九天元女啊？
1: 正是正是，
0: 凡师兄带我去九天之上啊！
1: 咁啊，得得得，我为你方便，随我来啊！

我一心都已经给我。

0: 華陽善翁，人間有好合之情，九天有和鳴之旅，朕張封先封為九華仙子，在巫山鳳駕台上與元女聯婚，善翁你代為月老速去主持，不得延誤啊！
1: 令一旨，
2: 仙童命中，仙娥送嫁。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就趁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唔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同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粤语动听。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丑大鬼，朱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3: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4: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下边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唐宋百家之千古白落欧阳修。为民天才自然，风若中道，其言简而明，信而通，隐物连累，节之于治理，以服人心。超然独慕，众莫能及，故天下泣然思尊之。长隐后进，如恐不及，赏识之下，率为民人。曾巩、王安石、苏秦、秦子式、切布衣平处，未为人知，受即由其声誉，为必显于世。笃于朋友，生则振翼之，死则调护其家。摘自《宋史·欧阳修传》。佢被称为千古伯乐，一手成就了唐宋八大家中的五位大家。佢是北宋的一代名臣，一生锐意改革，忠心报国。他幼年丧父，中年丧妻，晚年丧女，身世凄苦，却一直热爱生活。他仕途坎坷，曾一度寄情山水，自号醉翁，却始终清醒，历经磨难而不改初心。他就是唐宋八大家中的宋代六大家之首，文坛宗师欧阳修。自古名士多坎坷，而欧阳修的人生开局格外艰难。 他出生的时候，父亲欧阳官已经56岁了。因为先天不足，欧阳修天生瘦弱，相貌丑陋。父亲同他取名为修，字永叔，希望他能够一生健健康康。过了没多久，欧阳官去世，几乎没有留低积蓄，母子二人的生活陷入困顿。当时女子再嫁是寻常事，但是欧阳修的母亲郑氏却立志守节，带着个仔投奔他的叔欧阳业。欧阳业为人正直廉洁，给了幼年欧阳修非常好的正面引导。可惜他叔的生活亦不富裕，只能够保证母子两个最基本的衣食需要，无力送欧阳修上学读书。好彩郑氏出身大户人家，知书达礼，就用笛杆在沙地上教个仔读书识字。他还经常跟个仔讲述父亲轻财重义、尊敬长辈、勤勉正事的故事，以此来教导欧阳修为人处世的道理。欧阳修没有辜负母亲的教导，年纪轻轻就学有所成，写出来的文章十分老练。欧母亦因为画笛教子的贤德事迹，与孟子的母亲、陶侃的母亲以及岳飞的母亲一起，被尊称为四大贤母，光耀千古。童年生活艰辛，科举之路亦十分之坎坷。17岁和20岁的时候，欧阳修先后两次落榜。幸好当时任知汉阳君的衰演非常之赏识他，保举他到国子监去考试。欧阳修大展才华，连续夺取了广文馆考试、国学解试和礼部考试的第一名。他踌躇满志，想要夺殿试的状元之位，没想到结果揭晓，他是第14名，位列二甲进士及第。后来主考官晏殊说，并不是欧阳修的文章不好，而是他锋芒太盛，考官想挫一下他的锐气，帮助他更好地成才。不过二甲进士亦足以光宗耀祖了。人士虽然十分得意，将个女儿嫁了给他。洞房花烛之后，欧阳修只身一人去洛阳上班，担任西京留守的推官。在洛阳，他遇到了人生的又一位贵人，顶头上司西京留守钱维演。钱维演很看重手下这一班青年才俊，很少用繁琐的行政事务约束他们，反而支持他们游山玩水，切磋诗文。这段时间的文学积累，为欧阳修未来推行古文、改革文风奠定了基础。可惜好景不长，好领导钱维演政治失意被调走，欧阳修妻子早产染病身亡，自己亦接到调令，需要去京城上班。他悲痛欲绝，含泪写下了离歌《玉楼春》：鑽前已把归期说，玉宇春容先惨热。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雨月。离歌且莫翻新阙，一曲能教长串结。直须看尽落成花，此共春风容易别。既是悼念妻子，亦是在告别洛阳的这段逍遥的时光，从此他正式踏上了险恶的仕途。欧阳修不单止文采出众，而且直言敢谏，深得宋仁宗的看重。宋史记载，宋仁宗曾经当面赏赐欧阳修5品官服，并向其他的大臣极力地赞扬欧阳修，还特登下令让他不用通过考试，直接担任知制告的职务，成就了一段君臣相得的佳话。 但欧阳修不只是一个查漏补缺的直臣，还有自己的政治抱负。他清楚当时朝政积弊在于机构臃肿，就支持他的王连交、范仲淹进行政治改革，裁撤冗官，这就触动了以宰相吕夷简为首的守旧派的利益了。经过一番博弈，范仲淹、欧阳修先后被贬出京，直到吕夷简因为年老多病辞职之后，范仲淹等人才大展拳脚，推行庆历新政。守旧派不甘失败，攻击他们是朋党，亦就是谋取私利的小团体，这个引起了皇帝宋仁宗的高度警惕。为反击政敌，欧阳修写出了千古著名的朋党论，指出君子因为志同道合结为朋党，小人因为利益结为朋党，所以我认为小人没有朋党，而君子有朋党。君子遵守道义，行事秉持忠诚与信义，爱惜名节，以此治理国家，可以同舟共济。用君子的真朋党才可以治理好天下。从理论的高度被政敌以漂亮的回击，但是小人的伎俩永远超出君子的想象。正面斗争失败，政敌居然用与外甥女乱伦的罪名来破坏欧阳修的名声。欧阳修百口莫辩，被贬到滁州担任太守，这是欧阳修的大不幸，却是文坛的大幸。在滁州，他执行宽仁和从简的政治方略，很快就见到成效了。当地社会秩序安定，人们安居乐业，欧阳修的心情渐渐平复，写下了流传千古的《醉翁亭记》。该文章构思精巧，意境优美，被当时的人们争相传抄。不过细细品味，才发现欧阳修的心境远不是文中太守那般怡然自得。那时他是40岁左右，在寿命偏短的古代，这个可以称之为翁的年龄。但是翁字前边加了一个醉字，又多次提到了饮小节醉，腿言饮一滴滴酒就醉了，可见豁达的背后其实内心苦闷。他写下了那句千古名句，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其实真正在乎的亦不是山水美景，而是在山水之间与民同乐，让所有的百姓都过上安定富足的生活，这个才是他的政治理想。只是在那个年代要实现这个理想太难了。当时官方使用的是骈体文，讲究对象工整，辞藻华丽，却难免因为迁就形式影响了意思的表达。欧阳修不喜欢这种文体，他最欣赏的是唐朝文学家韩愈提倡的古文。据欧阳修年谱记载，欧阳修少年时家中贫穷，只能够借其他人的书来抄写朗诵。有一日，他借到了韩愈的六卷文集，发现这些文章文字洗练，言之有物，即刻就爱不释手了。但是为了应付考试，他只能够放低爱好，先学习骈文。直到嘉佑2年，欧阳修担任了礼部贡举的主考官，才开始大举倡导评述的文风。就在这一届，他录取了张载、程颢、吕大军等旷世大儒，间接推动了程朱理学的兴起，更是录取了苏轼、苏辙和曾巩，并一路提携。多年之后，这三个弟子成绩斐然，与欧阳修一起并列为唐宋八大家。史书曾经记载了这样一件趣事，欧阳修在阅卷的时候看到一篇文章，文字精炼，论证充分，质量非常高，但是由于所有试卷上边的姓名都被黐住了，他不知道作者是哪个。从文风来判断，他估这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写。为了怕其他人说他徇私，他就将这个文章定为第二名。没想到揭开名字才发现是苏轼。欧阳修对苏轼评价极高， 他在《与梅圣俞四十六通》当中写道，读苏轼的文章不知不觉汗都出来了，太痛快了，我应该避开道路，让他去出人头地。而苏轼亦没辜负他的期望，成为继欧阳修之后的又一位文坛大家。由韩愈发起的新型古文，终于在欧阳修和苏轼的手上发扬光大，影响深远。除了弟子，欧阳修还提携了很多人。唐宋八大家的另外两位苏秦和王安石，都是以平民的身份被欧阳修看中，得到扶持的。鲍请、韩琦、文彦博、司马光等一代名臣亦受过他的推荐和激励。宋史欧阳修传评价他，长隐后进，愚孔不及，赏识之下，率为文人。欧阳修积极提拔优秀人才，唯恐做得不够多不够好，得到他赏识的人大多都声名远播，称他为千古伯乐，实至名归。欧阳修学识渊博，在古文、诗词、历史、金石学等多方面都取得了极高的成就，却因为作词艳丽被政敌利用，为自己带来了不良的影响，几次影响仕途。但他始终保持豁达，晚年更是越发潇洒。他已经做到副宰相的位置，却坚决要求提前退休。欧阳修和自己取了一个别号叫做六一居士，表达了真实的心境。他收藏了一万卷书、一千份金石为文，手边有一张琴、一局棋、一壶酒、一个老翁身处其中，悠闲自得。这个才是他真正想要的生活。身处高位而急流勇退，经历苦难而初心不改，这份豁达和清醒让后人称赞不已。

0: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落嚟系古诗词欣赏。

0: 形粉累，楼高莫近危难倚。平无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
1: 这个是欧阳修写男女离情的名作，题材常见，但是手法奇妙，意境优美，读来令人神往。上篇写远行郎君的离愁，由远行引出离诗。后管溪桥，暗点经行之地迢遥，梅残柳细，见出出行之时是在初春。草昏风暖，空掩春光和郁，反衬离愁凝重。如春水，即时取景，以景喻情，写出了离愁之长之浓，不足精当细腻，极切极远，语语善例。下篇手法奇妙，以行人想象居人思念行人来刻画居人忘归的愁情。悠长粉泪，见居人情深。楼高一句，作一个跌宕，收拍荡开视野，怅望行人之远，望尽平芜，望断春山，不见行者。行者仲远在春山之外，不知何处。居人盼归不见的绝望痛苦心情，可想而知。借景写情，远吻悠然无尽。这首词写春景发离愁，景越佳，愁越深，雨淡情浓，不厌百回读。
0: 踏沙行，欧阳修。后管梅残，溪桥柳细，草昏风暖摇征鼻，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串串悠长，形形粉泪，楼高莫近危难倚。平无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定风波，苏轼。三月三日，沙湖道中遇雨，雨驱先去，同行皆狼狈，如不觉。已以遂情，故作此。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况吟啸且随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潦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1: 这一首词是苏轼被贬黄州的时期所作。这首词是写作者途中遇到大雨，于是吟啸随行的经历和感受。穿林打叶形容风雨急骤，吟啸随行表明态度从容，竹杖芒鞋指条件简陋，莫听何妨谁怕，体现倔强阔达的风度，婉然在目。下篇转入林后，经风雨洗礼，人醒雨齐，天晴日出，回首往事，一切阴晴雨齐，无不消逝一空。自然有急雨扑面，人生旅途中亦有风雷盖顶，只要沉着理险，从容应变，岂有闯不过的风浪？一蓑烟雨任平生，是何等乐观自信、飘逸旷达的人生态度啊！深邃的人生哲理，寓于平常生活的小景描写之中，弦外之音，令人

0: 人回味无尽。再来诵读一次。
1: 定风波，素食。三月三日，沙湖道中遇雨，雨驱先去，同行皆狼狈，如不觉。已以遂情，故作此。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况吟啸且随行，足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潦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临江仙，素食。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被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盈盈。夜阑风静谷闻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0: 这一首词亦是苏轼被贬居黄州时所作。上篇记事，下篇抒怀。夜饮醒而复醉，最后归来仿佛已近三更。家童熟睡，敲门无人应，正可啼听江浪声，用自己于大自然的怀抱之中。江途引发对自我存在的反思，遗恨不能生命自主而陷入尘世，为利禄功名奔走专营。面对大江，顿生超拔羁绊而顿身江海之下想。一叶小舟从此去，寄身江海了残身，是何等悠游洒脱。这首词形神互补，融铸出一个风韵潇洒的抒情主人公，体现了他昂首尘外、恬然自适的生命哲学。再来欣赏一次。
1: 临江仙，素食。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被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盈盈。夜阑风静谷闻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2: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就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专题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卢伟，多谢各位陪伴。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听到孝成王话，因为呢李渊啊讲咗自己坏话，咁为咗唔影响合纵啊，所以而家呢孝成王就唔能够明确表示话收留佢，亦都要请佢暂时呢系放缓一下修建牧场嘅工作。项少龙听到真系又好嬲时又好笑，嬲嘅李渊因为妒忌自己。居然呢喺孝成王面前啊搬弄是非，但系同时呢、这个李渊都算系间接帮咗自己一个忙。你如果唔系嘅话，佢都唔知喺边度揾咁多嘅战马嚟向赵人演嘢，等呢啲赵人相信佢系真正嘅懂马痴，同埋真心翻嚟赵国开牧场嘅。于是项少龙就顺水推舟咁话：咁既然系咁。鄙人系咪应该避开一阵呢？诶，咁又唔使，咁岂不是显得寡人要睇呢个李渊嘅暗面色做人？我当时只系同佢讲，话董先生仲未决定去留，所以咁样拖住件事啫。而家先生暂时唔好大张旗鼓，等李渊一走啊，我哋先慢慢布置啦。项少龙听到个心啊暗暗高兴，但系诈地好无奈咁话：哎呀，咁我要派人出去将运紧嚟嗰啲牲口啊截住先。不过最早嗰批恐怕已经入咗赵国境内啦。嚟就嚟啦，我哋都好需要补充战马嘅，其他嘅嘢就依先生嘅主意去做啦。项少龙正系担心而家冇借口派人撩翻秦国报信，即刻就应承啦。孝成王跟住沉吟一阵，跟住先至好似落定决心咁问：寻晚巨鹿侯宴会之后留低咗先生，唔知佢讲咩说话呢？项少龙个心啊觉得系好突兀，诶？孝成王点解咁问呢？哈哈，唔通佢对赵牧自己呢个情夫终于生出啲疑心？系咪国开喺度搞鬼呀？于是装到成个人好愕然咁话：侯爷唔系有咩嘛？国开喺旁边提醒佢话：先生，你仲未答大王嘅问题呀？项少龙炸地好似好惊咁。即刻请罪之后就话：
3: 系我唔啱，系我唔啱。巨鹿侯对鄙人推心置腹，话一定会照顾住鄙人嘅，等我能够喺呢度大展拳脚。又话呢？
2: 就算系有乜寡人嘅坏话，董先生都直言无妨。
3: 项少龙就话。咁都唔算系咩坏话，侯爷只系话，如果佢肯喺大王面前同我讲几句好说话呢，咁鄙人一定有荣华富贵可享嘅，所以鄙人呢要好好地听佢说话。唉，其实我啲粗人嚟嘅啫嘛，哎呀，享咩荣华富贵啊？能够安心养马，为自己心爱个国家出啲力。咁就已经得咯，唔好讲话荣华富贵，生生死死都视作等闲嘅啫。
2: 孝成王听到佢讲话赵牧笼络佢嘅时候，哼一声，最后听到项少龙咁表白心迹，即时露出好感动嘅神色，连连点头表示赞赏。项少龙跟住话。
3: 侯爷仲想将鄙人留喺侯府，为我揾个歌姬陪我瞓翻晚。不过我谂住正事要紧，所以拒绝咗佢咯。
2: 国开喺旁边插口话：大王好欣赏先生，不过呢几日
4: 先生最好四围咁玩下啦。我哋邯郸有几座好著名嘅观妓院，等小神听日带先生去趁下热闹啊！嗱，
2: 又再倾咗几句，孝成王用千万叮嘱，话唔好将啲倾偈嘅内容向赵牧透露。咁跟住呢，郭开先陪项少龙离开文英殿。项少龙一路行出皇宫，睇住呢啲熟悉嘅回廊、宫苑、旧地重游，不由得谂起黎夫人。唉，呢、这个同自己有几席之缘嘅美女，已经香云渺渺咯。佢不由得不声感叹，连郭开喺个耳仔边咁倾咗好多嘢，都系有一句冇一句咁听住，有时系应下佢。郭开见到佢神情恍惚，仲以为佢因为李元呢件事，所以先闷闷不乐。安慰佢话：，董先生使乜为咗李元呢种人介怀啊？

0: 哎呀，今晚你系咪要去国仲嘅晚宴呢？项少龙成个一阵咁先醒翻过嚟，系噃，呢个时候啊，凶险万分，点能够闹情绪嘅呢？即时话，大夫唔系一齐去啊嘛？我已经推甩咗呢个宴会啦。东周嘅使者姬仲嚟咗邯郸，唉，搞到我忙到啊，气都喘唔过嚟咁滞。正为大王起草嗰份建议书，我已经好多日呢冇好好瞓觉咯。项少龙就正要答佢，突然间左边一队人马护住架马车慢慢开过嚟，啱啱撞到佢。郭开一睇个马车，即时露出色迷迷咁嘅样。哎呀，亚夫人嚟啦！项少龙早就认得赵大佢哋啦，即刻停低脚步等车队先行。突然间车帘一掀，露出咗赵雅因为睡眠不足略带苍白疲倦嘅面容。佢一睇到项少龙，并冇显露出惊奇嘅神色，好似一早就知佢嚟咗皇宫，只系细细声嗌一声话：停车！架马车即刻停咗落嚟，赵雅对眼仲系非常明媚动人嘅。佢先望望郭开，笑住话：郭大人好啊嘛。郭开俾赵雅咁一笑，即时三魂都唔见咗七魄啊！好耐都冇同夫人弹琴捉棋咯，又点会好呢？唉，咁即系话明显咧，赵雅同呢个郭开都有路噶。项少龙在旁边听到心头火起，恨不得一巴声落赵雅嗰度。呢个人真的太过不知自爱。赵雅见到郭开在呢个董马痴面前讲埋晒啲咁调情嘅说话，不如咧好尴尬咁话：郭大夫，你讲笑啦。眼光一转，望实项少龙，董先生系咪要去国府呢？如果唔嫌弃，不如同我一齐去啊！项少龙冷言话：
1: 多谢夫人好意，鄙人净系想一个人行下，好仔细咁谂下啲事情啫。
0: 郭开以为佢对李元嗰件事依然耿耿于怀，就冇感到奇怪；而赵雅咧就以为寻晚俾自己唔客气咁拒绝咗，所以而家要还以颜色。佢心谂：
2: 哈，呢个嘢骨头咁硬嘅，似十足嗰个衰人项少龙啊！
0: 跟住佢心一软，细细声咁话：
2: 咁我就唔勉强先生啦。
0: 于是马车前呼后拥之下就继续前行啦。项少龙亦都挥手同郭开道别，自己骑马继续向住郭府嘅方向行去。郭开见到咁，觉得好奇怪。
2: 咦，先生初到邯郸，点会知道去国家嘅道路呢？
0: 项少龙听到个心一谂，哎呀，睇嚟最容易呢系喺啲无关痛痒嘅细节嗰度露出破绽噶啦。即时随口答话：
1: 大夫放心啦，所谓路在口边，我问清楚条路，咁咪识得点去咯。
0: 讲完就飞身上马，挥手道别之后就走咗啦。过咗阵，项少龙放马疾驰，好快就赶上咗赵雅嘅车队。雅夫人听到马蹄声响，掀开车帘一睇，见到个红枝抖抖咁策马而嚟，当堂啊双眼闪光。但系跟住呢，有一阵茫然神色。自从项少龙离开咗赵国之后，佢真系尝到咗前所未有嘅折磨，嗰种后悔内疚，好似毒蛇一样吞噬住佢嘅心灵。为咗忘记呢个男子，佢就比以前更加放荡。但系项少龙呢，佢系始终霸占住佢心里边嘅一个冇边个能够代替嘅位置。呢一排，佢同韩闯搞埋一齐，仲以为呢这个韩国亲贵能够使佢成功咁忘记项少龙，点知到呢个董康出现，佢又勾起咗佢一啲好微妙嘅兴奋同埋回忆。 当堂对韩闯。

0: 佢亦都觉得冇晒瘾。项少龙专登唔睇佢，眨眼之间已经过咗佢嘅车队，继续咁样前方奔行啦。呢阵时已经系挨晚，邯郸城啊万家灯火，正系晚饭后嘅时刻，街道上嘅人车都唔多，冷冷清清咁。啱啱走上通向国府府前嘅山路，突然间后方一阵马蹄声响，有个人追紧上嚟。项少龙拧转嚟一睇，原来赵子。佢即时谂起荆俊、滕翼同埋乌卓几个人嘅提议，哎呀，马上感到好头痛。唔通自己真系要将佢抢过嚟喺自己身边咩？赵子转眼之间已经嚟到佢身边，同佢并肩而行。突然间双眼眨都唔眨咁望实佢话：
1: 董先生，乜你对邯郸嘅路好似咁熟悉咁嘅？
0: 佢咁一讲，项少龙马上知道呢、这个赵子已经跟咗自己一段时间，到而家先发力追上嚟。哎呀，佢喺后边暗暗观察，哇唔定已经睇到我个破绽啦，个心啊暗叫不妙。吓、啊！啱啱嚟嘅时候呢，有人同鄙人指点嘅路径，自姑娘系咪亦都要去国府赴宴啊？赵子又冇答佢，瞪咗佢一眼话：
1: 先生把声成日都咁沙沙哑哑，系咪专登咁样讲噶？
0: 项少龙听到个心更加叫苦啦。如果佢认定自己就是项少龙，呢块假面皮又点呃得出佢呢？唉，睇嚟今次咧唔用啲爱情手段都唔得。于是佢深深咁吸咗啖气，突然间喺马背上腾空而起，啪上一跳，喺赵子嘅惊呼声中，就跳到佢身后，两手一伸，紧紧咁揽住佢身上冇半点多余脂肪嘅小腹。然后成块面都贴住佢条颈，个人啊坐喺佢匹马嘅后边。佢话：
2: 赵姑娘，你真系奇怪，鄙人点解要专登将把声搞成咁呢？
0: 赵子俾佢一揽揽实，哎呀，当堂成个人啊，连耳仔都红埋。佢出力咁挣扎咗两下，但系项少龙成个人啊贴到佢实一实，边度挣扎得甩呢？
1: 你做乜嘢啫？
0: 项少龙哈哈一笑，突然间一手托起佢下巴，喺佢嘴唇上重重咁石咗一啖。赵子被呢个粗豪男子一吻，当堂成个人好似失魂落魄咁，啪一声就成个人挨喺佢身上。但系跟住清醒过嚟，即时后踭一撞，撞喺个隔粒底度。项少龙啊惨叫一声，喺马屁嗰度啪一声一跌跌落嚟。其实呢，赵子呢一撞虽然痛，佢都被至于咁顶唔顺，佢只不过想俾条台阶大家落啫。佢一碌落地下，哈、啊！点知赵子吓到成个人面色都变晒，即时勒转马头，跑翻嚟项少龙瞓喺地下嘅地方跳落马，喺佢身边话：
1: 董康，董康，你冇事啊嘛？
0: 项少龙见佢护低身望实自己。睁大眼，突然间手臂一伸，将佢成个人揽实，跟住一压压喺佢身上。赵志俾佢一揽啊，当堂成身都软晒，但又唔甘心俾佢咁样占便宜。更加重要系，而家都唔知道佢系咪真系项少龙。如果就咁俾佢锡咗，咁岂不是对唔住自己暗恋嘅嗰个男人？当堂眼泪点流啊！
1: 你如果再轻薄我，我就死俾你睇。
0: 项少龙一听过呢句说话，个心里边忍唔住有啲敬意。但系如果自己就咁收兵情形，岂不是更加尴尬？不过未知道个虚实之前，点都唔可以揭穿自己嘅真实身份嘅。唯有压住佢话：
2: 赵姑娘乜好讨厌我咩？
0: 赵志听到成个人呆，佢的确觉得自己的身体一点都没有拒绝他的意思，唉，不由得又嬲又恨，眯埋对眼，任由啲眼泪叭叭声咁流出嚟，话：
1: 你仲唔放开我？如果有人路过睇到啊，咁我真系乜都冇啦。
0: 项少龙听到，即时弯低身，好温柔咁抹咗佢其中嘅一滴眼泪，跟住揽住佢企翻起身，话：
2: 子姑娘，你真系太动人啦，请恕鄙人一时情不自禁。
0: 赵子嘅眼泪仲系不断咁流落嚟，凄然咁摇摇头话：
1: 我睇你真系冇我心，如果唔系，点解你仲要呃我啊？我知道你就是他来的。
0: 项少龙暗暗叹一啖气，
2: 今晚不如等我去你屋企找你哋好吗？
0: 赵志听到好惊喜咁，睁大对眼，用力咁点头。项少龙轻轻咁同佢抹过眼泪，心里面觉得更加内疚。
2: 嚟啦，我哋快啲去啦，再唔去就嚟唔切噶啦。
0: 赵志放开佢嘅手，话：
1: 去边度啊？我今晚喺屋企等你啦。
2: 吓，乜你唔使去赴国仲嘅宴会咩？
1: 你搞到人哋头发都散晒啦，我点见人啊？
0: 讲完之后，赵志啪一声跳翻上马背，跑出几步之后，拧转头向佢挥一挥手，露出甜甜嘅笑面，话：
1: 喂，记住我今晚等你噶。
0: 搞到项少龙的心啊狂跳咗几下，一路等佢消失咗山路之下，项少龙咁先收拾心情，就去国府赴宴。国仲嘅宴会宾客就少得好多，除咗赵牧、洛城、韩闯、赵霸之外，就只有项少龙唔愿意见到嘅李远，再加埋赵雅，同埋佢呢个假嘅董马痴。国仲嗰两个仔都冇出嚟相陪。可能去了第二度办事。国仲明显呢对这个假的董马痴已经没了昨晚的热情，反而对李元特别招呼殷勤，似乎他才是主宾那么滞。不过项少龙都早就惯了这种世态炎凉了，知道国仲专登冷淡对着自己，好争取李元这个可能成为楚国最有权势的新贵的好感。李元对佢呢个假嘅董马痴呢，表面上亦都系客客气气，但系项少龙佢系清楚咁感到李元对自己嘅妒忌同埋愤恨，咁都难怪嘅。寻晚李元见到歌舞表演嘅时候，几嫣然对自己嘅亲密倾偈，以佢个人嘅精明同埋对几嫣然嘅熟悉，唔会睇唔出一啲半点嘅破绽嘅。觉得这个绝世佳人对这个董马痴好有意思。倾了几句闲偈之后，赵牧借啲椅将佢拉埋一边，细细声咁问：
2: 大王点解要召见你啊？
0: 项少龙呢个时候正系等佢呢句说话，等佢同孝成王两个以后呢就互相越嚟越猜忌，即时话：
2: 哦，冇嘢嘅，佢哋追问寻晚侯爷讲咗啲乜嘢俾我听。我当然不会讲真相啦，只系话侯爷同鄙人商量开辟新牧场嘅事。侯爷唔系小人多心啊，孝成王嗰个昏君似乎已经开始怀疑你啦。我睇国开系一定暗中出卖你嘅。
0: 赵牧一听，当同双眼中寒光一闪，冷冷咁哼一声话。
2: 迟啲我就要佢哋知道我嘅厉害。
0: 项少龙喺心里边暗暗偷笑，自己睇嚟呢已经逼住赵牧走上咗谋反之路啦。
2: 好，
0: 呢个时候赵霸行过嚟，两个人即刻倾翻啦其他闲偈啦。赵牧笑住话：
1: 馆主，你嗰个靓女徒弟呢？今晚唔陪埋你出席啊？
0: 赵巴就话：
2: 佢应该嚟噶啦，我啱啱啊派人揾佢。
0: 咁就喺呢阵时，赵雅亦都翩然而至，国仲啊即刻行上嚟迎接。赵雅眼光啊首先落喺项少龙身上，然后拧转头再望下韩闯、李远，犹豫一阵，向项少龙行过嚟。项少龙啊专登唔望佢，目光啊拧咗去第二啲地方。今次呢摆设呢个宴会就好似纪嫣然喺大梁乡居乱摆嘅筵席一样， 喺厅嘅中心摆咗张大嘅圆茶几，一共放咗十个位。项少龙佢心一数，就算包括埋赵志在内，都系九个人啫，依然空咗个座位啊！吓，唔知边个贵客到呢？呢阵时赵雅呢已经同大家打完招呼啦，拧转头对项少龙话：
1: 董先生，你匹马跑得真系快啦，比人家呢仲要嚟早咁多。
0: 项少龙潇洒咁笑一笑，算系答复。就喺呢个时候，又有人嚟啦。只见两名少女陪伴之下，一个刻意打扮过、衣服华贵、云髻高挽嘅美丽少女，婀娜多姿咁行咗入嚟。赵牧佢哋一见呢个女子，面上面都露出好奇怪嘅神色，显然未知佢何方神圣。国忠即时就话：
3: 秀儿，快啲过嚟见个各个宾客。
0: 跟住向众人话：
3: 呢位呢系郭某人嘅幼女郭秀儿啊。
0: 赵牧一听就话：
1: 啊，原来国公你收埋咗个咁靓嘅掌上明珠，哎呀，今日先俾我哋见下吓。
0: 项少龙睇到个心一喐，谂到睇嚟国仲系有意将个细女嫁俾李渊，咁将来如果赵国有事，都可以避去楚国，咁起码呢同秦国相比啊离得更远一啲嘛。因为齐国呢邻近三晋，有唇亡齿寒之险；燕国呢俾田丹打败之后，已经系一蹶不振，咁唯有僻处南方嘅楚国，依然系国力雄厚。短期内呢仲有偏安之力，只要一日三晋仲喺度，楚人又唔使担心秦人会冒险多开辟一条战线。本嚟如果国仲要离开赵国嘅话，最好就移居秦国，因为秦国呢个时候系最强大啊嘛。但系国仲呢个精明嘅生意人已经系谂过噶啦，乌家而家成功咁移居秦国，自己去到呢？想偷鸡唔到啊，蚀炸米嘅啫，当然要为自己打算一下啦。呢个时候，郭秀已经行咗嚟，喺众人面前行咗个礼，大家定神打量下佢，都不由得暗暗称赞。呢个少女年纪未够十六岁，但系曲线可人，个面呢，面容啊非常之清秀，有鹅蛋面嚟嘅，嗰对眼啊！好似识讲嘢咁，哎呀，望到你啊，真系色与云秀，云飞天外啊！喺佢嘅嘴角，永远都挂住一丝好似又怕丑又甜蜜嘅笑意。项少龙睇到都暗暗称赞，佢个样啊，几乎可以同乌霆锋媲美。包括李渊在内，大家见到呢个靓女，人人嘅心喐晒。国仲见到咁，好得意咁话：
3: 秀儿，快啲嚟拜见李先生。
0: 国秀儿双眼一望，望见李渊，哇！见到佢咁英俊潇洒，当堂啊双眼发光，但个头呢就怕丑到耷低头，唔敢再抬起啦。众人即时呢都有啲被冷落嘅感觉，赵雅嘅神色都有啲唔自然啦。
3: 分明呢，这个国仲今晚想借个女来钓到李渊，咁即系一啲都唔将众人放在眼内啫。
0: 开席嘅时候，国仲真系将个女呢安排坐喺李渊旁边。李渊呢个人啊，能说会道，过咗一阵就氹到郭秀儿猛咁细细声咁笑，都唔知几咁融洽。睇嚟，只要李渊一岌头，郭秀儿呢就已经是他的人了。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们听日再讲。
4: 好了，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的是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在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 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

0: 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亲爱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爹娘四海，声退无就，中国国际文化电台，世界别声，
2: 世界潮声。
3: 青旗叠山，傲娇登高，爹气未登。
4: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未登》最热节目。今次的节目，带来我白来不来用。首先到地上风潮那么当，能继续跟随最近那行节，来去了解地州市当红顶当红街当日村。下今日，咱就来了解好个个二个环境以及伊以后个发展。到接下来个制作规模浪漫，先听林书清跟咱拍地山首歌，好腿能打顶，毛腿能破镜，最后就去来欣赏精彩个地个唱段。

0: 叠山，红尘画山，红尘画。
1: 大家好，朋友们，欢迎继续来到叠山红尘的节目，我是贤杰。今次个节目，贤杰继续带大家来走进东方界东极村，了解东极村个职场建设。到近期个节目之中，咱是个朋友们曝光了东极村，了解了东极村个现样现貌，了解了现里个职场名人个一个故事。花到学校感受了伊人独特个教育，也曝光了东极村个职场领头经验。也拍起当时村的变化啊，导致个生活了几十年的东北有非常大的感受。
2: 你吃过年啦，见证了乡里个变化了哈，你个那感受咪怎样？
3: 因为当红乡呢，因是啊，因在地因是黄江福地的变化，从各方面呢，这个劳务能力啊，人民的生活条件都非常好啊。当时村呢，建了一个大广场啊，这个广场呢。啊，做四口位嘅工程咧，都啊都非常每每咩都只系非常热闹啊，大家都来增加啊，即个自由自乐啊，锻炼身体。
2: 嗯，今日即个村道啊，路摆摆阔阔，拢是砖路哈。广电咧大大街，都配套了好侪更新器材，迄里也整了好多路桥、景观桥，好整嘢哈。自从未见变化，你敢当睇下会欢喜爱无？
3: 东方村啊，即个。各条村道都铺成了水泥路啊！过去呢，全部是只泥土路，但现在全部是水泥路啊！是这个非常大变化，我呢都感觉非常欢喜啊！有村个领导啊，村一起个领导来做了现在大量的工作，广大的工程都是热烈拥护个。
2: 那祝福当红县当地村个村民会能够安居乐业，生活足够的转换，让县里变得最最硬。
1: 所以当大家来到这个东方的东极村，都会为这个个乡村变化，就感到非常欢喜。作为村的领导，接下来有什么产业的拍算和发展的方向呢？接下来，咱来听听村干部是怎地答的。
2: 啊，多谢多谢，村民刚刚地步建设每里乡村方面，有咩爱新的想法点子呢？
4: 村老会按照地方的政策要求，然后多谢。好在路上搬来连啲土地来搬或者系村嘅经济，尽可能有一个好地人生当小兴起嘅。
2: 多谢乡里经济方面有咩计划发生呢？
4: 我啦考虑呢个建嘅一个林园，现在呢个冇一个正经叫做林啊林园，这个地好可能过去换地，现在我啦考虑正落来喺度。红地比较要当这个地，建个这个林，在这个村镇的村民，然后这个各个换地的，就这个拍算。
2: 刚某介绍了，那些里个特色所以是爱念哈哈，因为平时到这个湖体叫爱抢方面呢，那是做着工作，才成为一特色所以。
4: 是那啦，这湖体个就是那个几样，小人生。联系工作啊，就进村个人啦，去消费地方个、更新个，即咩出送啊，送到热枪啊，农事道路啊，得消费，今年个天通道路啊，村啊这个消费，你今年一节刚方面，得趁今年个消费，趁这个消费。
2: 所以呢，路通菜通啊，路道会畅通，然后呢，方便咗一个抢啊、分运啊、个经营啊、促进啊哈。然后呢是挖村保卫工作做得好啊，能够呢有挖村啊，一对只抢个稳呀稳着，也是有帮助的哈。
4: 还有这个相当重要，现在这个挖村设施啊，非常重要，做这个挖村的帮啊，方法个工作，陈老师。大概将去布地、房台多好啊！村拢是短时间就通在各个将做防汛的工作，派人落去行政个指导，保安个叫人慢慢我去送着将，确保一将个没有出现当初个小偷啊，当初其他个突发事件。
2: 从楼道的畅通，从卫生。 从外村从这包围解放革命来互调经验了哈，使人能够更加放心、更加好的生活哈。因咱今日村啊，就路会大条会慢，然后呢也会清气，路就路外路面，他突然有路叫正里路哈，那阵呢起就是路面呢。
4: 当时这条正里路这条么，拍这条是正里欧阳欧皇公司，一个捐款，所以这个名到这西门关。这个纪念个道路是公安塑料制品厂，甲朝阳红雕灯笼厂啊出租个，后条路就属了朝兴路啊。这个属这个名也有，也是这个纪念，小漳州这个拍路就属这个名啊，留个名就是了。
2: 纪念。福彩地不了，不管哪位兄弟来做工业实验啊，来铺路啊、建路啊，方便村民该啊行走了哈。
4: 村家这座基因，拢两年来个配合，拢相当好。村这座大大小小这座基因，对村家个工业大力个支持，等于村两年来这个村民村个新兴农村下走为了。是村子的纪念，个赞助学校啊，村小路啊，拍水泥路啊，拢有这个纪念个赞助，村才有能做到至少一路拍这做。
2: 都是相互相生啊！吼，咱村啊，老会为了纪念爹先，为人能够呐提供方便，一纪念方面呐啊，投资了不枉呐啊，来建设一家乡。才能感谢村民生活更加好，然后呢，这些村更加和谐、更加美丽。
4: 你哥、你祖，当地的村民，村子啊，变得比较方便个。
1: 所以呢，也相信大多村干部以及县民会在共同努力之下，东方街东子村将会成为你哥你业界幸福的村。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好，听朋友，刚才咱了解了地球市东方镇东方东二村嘅二个环境以及以后嘅发展。下摆，咱来进入自制开幕浪漫，请听林书清甲咱配《地山颂歌》，好推人打底。

0: 摩托的人抱镜。
1: 天顶一粒星，你的开足车，
2: 足车不开吗？
3: 野山叔叔，
4: 天天特色，
3: 红火热青。
4: 江苏客，会听古，
3: 把闽江团聚，
2: 有一色树龙。
4: 足车开吗？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树青，今日开车坐，下面咱个配角是刁山俗语，虎头人打鼎，马头人抱镜，意思是人可小户人承担辛苦事，马小户人做只轻松个工课。昨年落雨个年代，无只车辆，乡下人去市场各购买大鼎。都是要把大鼎装到一只五六吨摆，或是用两条叉夹做十二个白带，两座打一个石头，另一头绑着一个石头以保持平衡，然后打转起来。半路那是我着神人，遐就唔肯投降。好心人见不定个人跋涉辛苦，就经常少打一顿路。这个叫做台南打鼎，乡村的农户趁着抱着家己的农囝，直直的颠到坡边脱身，背的着那无人可推潮抱着的，厝边或是亲戚朋友抬着伊唔爱，就小抱着的，这个就叫做台南抱囝。世俗认为台南打鼎辛苦压力，台南抱囝轻松勇敢，可惜是抄袭，总不是这声。鼎该死板个，台南打鼎高速的也抄啦。农囝该灵活个，台南抱囝爱因为车风，农囝吵吵闹闹。人定是我不是晒，就是这。那是农囝意外，给拨着转着，下去的责任就承担不了。狗将五百等甘草，自讨苦呀！
0: 好，听朋友，刚才给你介绍的是叠山俗语：虎头人打鼎，马头人抱镜。下摆，咱就去来分析精彩的叠个唱段。叠个唱段宣播。下半场是叠加长长，在风之行，眼中行。

0: 好了，听朋友，接下来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主播上几个，主题人求样，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2: 乐他在。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难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歌，蝶起月当。
2: 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个时段的《蝶起月当》专题节目。下半晚就起来欣赏精彩的蝶起唱段。
0: 蝶起唱段宣布，
2: 下半唱些蝶起唱段，这是因为万事清。由彭丁勇带进演唱。

0: 阿拉听朋友，这次个天气为当作的什么做半三十个？祝天人后乡，感谢你个收听，咱明日同一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国之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

0: 做爹个皇恩，为了开启一段做爹个音乐之旅，安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爹去活动，平地爹人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个爹山风情话。
0: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太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0: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2: 爹娘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爹声，
3: 世界潮声。
4: 清气叠山，五洲荡江，爹气为。当
5: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地气活动》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跟咱往北来报内容，首先到地山风情的南麻东，让技术跟随做的南行街，来去了解地州市东红镇东红的东二村。下今日，咱来了解好个个。当时改变，到接下来个自在开幕浪漫，先听林书清跟咱配《叠山小歌》，请家接来咯，接立定，最后就去来欣赏精彩个叠加唱段。

0: 叠山，红尘画山，红尘画。
1: 大家好，朋友们，快乐来到叠山红尘中吧，我是贤杰。今次介绍嘛，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当空白当之称。大家过去个这么做当，咱是个屏幕在去了解了当红当时村界，村生些猫，以后在一撮些些个故事，同时也拍到了伊非常在个特色山药。那今日呢，阿来个屏幕在去了解个，是有关当时村界文物古迹个一个古建筑。到当红当时村有一个大钟社，被称为是当时个别，一个灯名叫做蛇神灯。这是明嘉同十一年，即就是幼时四六年，由六世祖的济公主体兴建起来噶。这个当时个别位于这个乡个东心，坐北向南，直望沙城个建筑。面积呢是941.8平方米。遐这个当时个别应该是当红乡最高个祖师，共红界就是这个乡个一世祖，甲好在祖宗个摆位。接下来就请大家跟随着行进，就去走进这个当时个别，了解这个当时个别的行进情况。大家好，我是行杰。这时候呢，行杰是来到了当红当时村，来了解这个祖师，就是一个当时改变。因为当时改变，究竟有什么产业个历史，一时叫你行杰起来个呢？咱接下来就请这个当时改变当会长来个陪梦介绍者。
2: 当红祖师呢，是从天窗，主要呢是从这福建兴化县埔场县个。行头村一世祖呢是这个人公，人公呢生了两个囝，一个叫做贵公，一个叫做祥公。祥公介内二个囝叫做太初公，太初公呢是从公王幽灵高王灵境叠州通盘高峰两泽北山建昌到这个经验。这个青年耶，就是现在个高阶耶。到许个时间呢，太初公呢生了四个囝，内三个囝呢叫做中阁公。中阁公呢就是到本一个红灯兄，红灯长兄祖。再传落呢，二世祖有德公，三世祖则平义公。平义公呢生两个囝，一个叫邓开公，也叫做王三公。王三公呢，就是以这个保庆，即是公元有226年的时间来当红，所以来到当红呢，甲这个刘王国正昌养牙，苦心经营，到五世祖的时间呢，就来建造了这个祖师啊，这个大宗师。所以这个大宗师呢，经过八次的修建，现在这个大宗师呢，颇有规模。
1: 呀，刚刚呢，邓会长是甲屏幕介绍了这个公司，伊个曾经个历史，伊是经过了这个八次整修之后来只建设个吼。遐这个公司到现在有几多年个历史呢？
2: 祖师呢，到现在已经有570多年个历史。
1: 570多年，所以就已经是有个吼，经过了八次整修之后来建设。遐现在呢，就跟随着邓会长一起来了解这个公司来行行头。直踏入这个公司个正门呢。就推到呢一北这个屏风哈，这个屏风呢雕刻的非常多个非常硬个图画。遐几撮雕刻是啥物雕刻呢？邓会长，
2: 这个雕刻呢是通过有名个雕刻师来雕刻几撮物松林荷树啊，山的香水这个家框经络啊，几撮物都来做这个祖师个屏风。
1: 遐对了这个屏风之外，我也推到了这个屋顶哈，这个大门的屋脊顶部呢有非常多的雕刻，这处呢应该是砍车吧。好对呢，有这个冷，有这个风，同时呢还有非常多的这个图画，非常精美。
2: 背相倾笑这处都有。
1: 背相倾笑都有。好，遐大只门呢，咱就来到了这个天井了。天井的右边呢，就有东风东三兄的这个庆殿。
2: 东风三行钢铁的庆殿的碑记这个么是当红叶这个笔记呢，伊是这个当时改变。这段呢，伊是通过这邓开公来到这个之后五世祖这德才公来调讲个就是到明嘉同十一年，左半只就是咱当红叶这个杨排到各个乡村，就是这个经验普岭伊至到开口至到停海个，再去停海个来岭，这种物都是会做多些啥嘢个样牌落去。
1: 遐只就是天色个做个，有哈哪一点？
2: 下面个东高方面， 到过往这段时间，由这个乡乡党政呢，建立了这个党治中心小学。到这个时间呢，党红的这个才子呢，去列九旗、两军，去行到这个考试，所以成绩都已啊，有这个鼓掌呢，啊，长了这个字叫做党高红明。
1: 看到这个大总书记正面哈，踏入这个登高访明之后呢，我就来到了这个大厅了。遐子这个大厅有甚物产业个特色呢？
2: 大厅呢是有四列啊，这个结构，这个结构呢，伊非常起兴，伊是油麻节来雕刻个，这个都是可能做个是历史个文物，历史个文物。
1: 啊，这个四立结构也是当五百万年再就捞落来个，是咪？
2: 是国王做，
1: 系
2: 五百万年做，这雕了，这只绘本都非常呀。
1: 遐得了只四立结构是伊再捞落来，就我文化推广，我接顶辈呢也是雕刻的非常呀个，勘测哈。
2: 这种么都是到叻哈叻个这个修饰之后再更新。正厅个左边呢是用顶正灯。是咱这个东方乡个乡乡，这个东城呢，去到福建永定县做县长，做后呢立了这个牌叫做永定正灯。
1: 所以就把这个吊到这个地方个。至少呢，就是恁个祖公个话事，就看到这个永定正灯这个地方个哈。这是左边，也这个大厅个右边呢。
2: 右边个顶边呢是这个门开。门口呢是歌厅，
1: 啊，这个时候我就来到了这个后厅了。这中央呢是设有了一个拜单哈，顶边呢有一个牌匾叫做“蛇神灯”哈，遐几个是什么概念？
2: 叫“蛇神灯”是东方乡，东方乡这个蛇灯，所以叫做“蛇神灯”。这个正面呢是五个祖公，这个神位。每年这个祖师呢三次非常热闹，那一届呢是每农历嘅五月日时，五月日时呢，闯遐四个村，大概是罗王庵左右，各家各户都来大钟寺进行参拜。即系第一届，第二次呢是到每年嘅即个当作嘅再三天，即三天呢就是即个请了烈山三天嘅嘅五光人当时啊，即个族亲就是到当红羊排去嘅。个族亲都来这个参拜，都伫几百人

0: 内地这次啊拜祖呢就是去到大中宫，这个内务寺做永禄宫，到这个西山，就是到这个山口一顶，这个山叫做西山，五叫叫西山，所以这个祖村呢，这个四个村呢，在下面。都非常多，非常热闹的派了车来去晋江祭祖。
1: 每年来祭祖这个应该都是非常热闹的哈。
0: 按这过去的习俗呢，啊，这个桌、甲这个烟都是这个兴旺来哈、啊，所以这个拜祖都是应该是桌头烟。
2: 这个东西改变比较有特色的，就是到一个东座大厅有晋江雕刻的跳槽节系列，那只系列跳槽节一个多元呢都非常精美，是烟光有名的节特精品。这一届东西改变历经了数百年的沧桑，是晋江了八次登修，第六次登修是到1919年，第七次呢就是到1989年，到了2003年，经过东凤县福利会的倡议，各村代表讨论决定之后呢，就晋江了最后一次登修，这就是第八次登修。所以现在这一届东西改变推起来非常热。一般来讲，到高档呢有做官的哪个时段就可以称为是改变。要保障关界，只能称为是中奢。但是这一届东西改变，因为当二四组东开工，参这个东凤县，虽然到无关节，但是东开工伊个白清一四组，伊是宋朝的中奢，官方东县大夫。所以这个组奢也就勉强硬上界，称为是东西改变。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0: 好的，听朋友，刚才咱跟随最近那痕迹，了解了第九期当红顶、当红当季春改、当时改变。下波咱来进入自在开幕浪漫，请来林书彩跟咱陪叠山去熬个，心改接来咯，直立定。
1: 天顶直立彩，你爱开自在，
2: 自在路开嘛。
3: 五湖特色，
4: 红火热青，
5: 江苏客会听古，
6: 大闽江团帅，
7: 有一色树龙，
5: 自在开幕。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树青，今日开自在，下面咱的配角是去熬个，青鸡食来咯，直立定，比如。对特殊提我，唔敢多享受，直立定，直立住啦。从仔冇地阿山接受对手亲家阿海嘅邀请，到海门做客。阿海热情来睇，热将劲爱斗。阿海比上特山，逆着姊妹嘅来咯，甲红绳嘅招财劲客。迎亲嘅时候，阿海甲亲家。做你又跳来咯！阿山遵照阿海的示范，将小的枪插入炉头，可以用得过没？方法唔对头，断断拖出一段路呢，只好撤了咯。此时阿海若无所思的对阿山答：“陈哥，咋头？你把那个炉尾呢？我对等到那炉壳端摆。”那是该跳出来吃，这个如何吃？阿山按照阿海的提示，左手开锣，右手开着的枪在跳，有一只手这个跳，跳出来那个萝卜就去加老落头诶。此时，伊就弯腰落去给倒起来，双手按对个吹弹，做晒，只阿落去搞明明瞄着一块板，呸呸呸！车配白配，原来阿山把许头一个盖山，当作炉呢，给倒起来。因为炉尾呢个黄色大水，甲盖山差唔多。不过伊也袂大，杨山开咗乌道。尽管阿海再三招呼阿山拼上来咯，伊只再也唔敢问津，故直立定做数诶。
0: 好听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叠山遐熬个，亲家食来咯，直立定。下摆咱就去来分析精彩个第个唱段。第个唱段宣布，下摆唱是由林吉吟唱的第个唱段，一见夫人笑嘻嘻。

0: 好了，听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昨天咱求央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的播个其他精彩内容。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背前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清溪叠山，五洲同歌，叠起月灯。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灯做你上网。下半让一起来分享精彩的叠起长灯。叠加长灯宣布，下半日详细叠加五行煞气宣灯，新一轮由邓小丁、柯良熙演唱。

0: 好了，听众朋友，继续该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天朗晓阳，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是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第一人故里乡情，听新竹北领袖的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南团聚，直接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0: Facebook 甲王刘恩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之声。
1: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2: 客家之声。
3: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宝岛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新视。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新视，我是主持人东方。今日节目我为您带来客家山歌唱，我是双春廖雕鼓提起长谈，吴基本探视歌提长谈和提二长谈。

0: 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心，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家学堂同大家介绍麦山八角田的丰盛历史。八角田位于广东梅州市广北老山义化路南段，人来老南门外边。前乾隆十八年，也即1746年，为驻军王家铺创建。前道光29年，也即1849年重修，1980年重建。因为田内天子在那往北梅江河同长江河交汇口岸处，故名观澜田。还因为经常开业田内迎接外来巡视官人，所以又喊作接管田。因为田内有八角，俗称八角田。八角田坐东北向西南，占地面积125平方米，田台高筑八柱八角，绿色琉璃瓦面，雕梁画栋，精工彩绘，十分气派。1980年公布为市文物保护单位，2011年重新公布为梅江区文物保护单位。1925年4月12日，主人来坐船的从西南山到梅祖山，从南门码头定岸走进八角田，来梅山开展革命活动，受到市民欢迎。同期国民革命军第一次东征来梅，中共广东起义铁派人张维在八角田建立广东新学生社梅恩分社，东山中学、康义中学等教的占埔学生加入该社。2012年第一次东征地梅之后，张维同国民革命军十四师政治部主任共产党人冯金雄在八角田建立的梅恩铁闸党支部、中共梅恩铁片支部，当然七年。张维任书记，隶属中共山头组织领导，党团机关也设立八角田，成为当时革命活动中心。1926年次，党人人数增加到10人，先后建立同发展的梅恩总工会、梅恩副协会、前梅联合总会等群众性进步团体。中共梅恩铁片支部后来改属中共广东起义直接领导。1925年，梅恩开始安装天花之后，在八角田曾经设立天花总处多年。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参与变。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异性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以为，人脉自种田，本梦自种人。投资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向社会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上上所写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处理和人类地方，似乎在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系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你带来吴建版《探诗歌》《天意长叹》，欢迎收听。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重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잠시
1: 好，唐宗美友，该次该每块心思刀给邱家主外，干家属堂。总管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佢新诗等精彩节目，
3: 我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3: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每块声势。
2: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

0: 客家之声，
1: 客家之声。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3: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外面带来客家山岗堂五基班三集第三集和第四集，欢迎收听。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老叔给阿婆啊，望你嘛，家住王巷的四三巷啊，出门就去个榕虫套，杀街山路找你跑，双眼插脚如麻纱哦。从人家插脚入马杀，抗菜鬼小面骨家哦，过去啊家里三百苦啊，自些个五些是工厂转进。

转金刚爱阿爸归安行，爱用汉兄来喝单茶哦。改革开放的政策好啊，开饭三期同时查，公路啊通到民片好啊。改革开放三百那个好哩，开饭三期公路通到哎门段哈，过去上班辛苦，自些唔些，就冇时间来喝单茶。哎，呀，公路快到开门段哈，路太。

恭敬读五叉吧。六叔、太叔个富礼品，先来个探问，王姨妈、阿妈、妈，给当下你老人家哦。开封过后，嘎嘎，让上班过好哩。噶王姨妈个子唔让太哩，家家那如许个发到里吹。你妈六十岁做生意，噶胸口之五啊，带年岁的行情来问你哦。阿妈，噶妈给当个喊你老人家吧。哎，来的，你这个如是该让好顺阿妈，掌柜该知爱他如的。

啊，该只敢一番，是用人兄不平安是好来的，痛爱买个爱单茶哦，不平你得赶紧让买，俺是俺都不是，掌柜该只爱买的，爱如的，爱快也是该改好，工作都快到俺门端下。哎呀，您那个爱，买个爱单茶爱，好啊嘞！

他哦，虽然啊年纪个六十日啊，数着临番爱唔发，好奇单车爱唔沙巴哦。这来的兄弟，那就他阿妈吧，马上就买转一个爱单车。阿妈，来呐！噶王姨妈看到了爱单车，说分分是噶公路顺球啊，提上提下，等上等好。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破啊，穷家摩托车啊，老公路前面来开摩托，后面的车人的呼啸下，半斤南疆黑

风流啊，难改秀上山啊，太婆心细个日子好啊，村村公路啊通西差。

就帮忙来当礼品呐、啊，阿妈就招呼来泡水茶，日干饭是小哈哈哦，哔哔。个好笑话的阿爸阿妈，说本本笑。哎呀，俺妹的来的，老婆开的泡茶。

马，人老眼过发，谁让就动作大哈在呀？谁让我做骗人家？上山师傅，真来个是比差哦！可年老俺发给冲破，俺弟弟最美丽来个是谁了？日本机器摩托最好给大哈子，哎，师傅，真来是比差了哎！上山师傅转来是比擦，谁弄个头盔呀擦啊哈哇，修弄个肚里头哎啊吹，日上阿爸日上妈，年丰你擦个辛苦呀哦，个新谁弄头盔冇哈的。那冲破了哈日给师傅转的石子，搞到面风泥茶。面风的泥茶，这个辛苦啦，老太求来小修好。今日你就封俺来做滚扫把。论官职啊，俺喊起小芝麻，

个新古啦，一进堂都里恭喜茶，个秀卡个老太酒啊去，就分分秀。阿、啊、对，哈哈，哎，你从纸上来的，今日就冇把俺滚烧包哦，俺必是啊，俺小芝麻滚走的哦。阿姐，搿第时间，你的风哎，还求啥吧？嗯，老太太，爱如感慨呀、啊。

鸡肉飘里有归天呐，万分万肉，秋茅草里。

好眼法，三番本上个小空路，精神是愉快，文明法，顶上天发个钢铁沙哦。

0: 今日的客家学堂同大家讲一则客家山歌故事。我哋每组客家天气，经常有人遇到唔顺心嘅事，都会认命，有一句口头禅：命唔认人，唔奈何。就系一句口头禅度嘅，有一段有意思而且流传十分广嘅山歌故事。相传 Q 沙飞偏一河头镇嘅刘家庄，庄度嘅有两兄弟，佢哋人行色到底一下胎。做阿哥的只有天资聪颖，而且刻苦好学。家度虽然不富裕，但是靠在刘氏工厂，一直勇毅到太后毕业，后来到伯乐作为院长。周老太爷是全家最细的那爷，行色本娇生惯养，又不很勤奋。小学毕业之后，就在家度的务农。由于家度的田地少，农闲时间多，其模式就上村留下村，从来不签其他社来做。因为唔够勤奋，致使生活日趋穷困，做食都难，佢只能够因自家命运唔好，比唔上阿哥嘅命靓。有一段时间，周老太爷喺生活上确实贫困时节，就写信俾阿哥求赐。佢喺信中讲俾家度嘅事之后，就用山歌表达嚟自家处境。阿哥做官海薄罗，老太屋卡食都忙，风水无常都穷嘅。命唔认人，唔奈何。阿哥接到信之后，马上回了信。信中讲了一个故事，叫艾仁村啊，过去有只合马仙人的算命先生，佢用村度的状态嚟算命，一算，妈嘅，唔一生啊难做事，人辈啊可能会当狗花喂。状态嚟谈诶，只觉得好笑。佢日日早出晚归，辛勤劳作。结果买嘢田地作为物，是咪村度嘅富裕人家。后来马仙人知道之后，就话神仙唔奈经营何。阿哥写俾一个故事之后，同样也写一首山歌。阿哥做官采薄罗，老太采家要存老，莫人风水莫人命，神仙唔奈经营何。做阿哥嘅寄信嘅时间，还寄了一笔钱，喊老太买一苗果子。从此，老太爷开户卡，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去自家土地上耕耘，结果树叶太正，日嚟以日日好起来嘅。哎呀，却今日我讲嘅客家山歌故事，神仙唔奈经营何？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文族化，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求参而变。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异性妻女的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脉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梅花，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乡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客家留学员我生，下边先请听王振轩带来的专辑《三浦》同名歌曲《三浦》。

一条路上设备安铺饭之后开三灯小偷漫铺给你生活十分舒服。提到我们听到的是王俊轩带来的传习三铺同名口头三铺。传习出上带来汤中经验轻松的意见。我们今天出来分享十分轻松的传习。传习就丰富过的爵士、摇滚、蓝调、抒情这都十分多难事。我是客家人，我从客家歌，下不长堂以下来从客家歌，这一首蓝调摇滚曲风的歌曲，以颠覆了传统客家歌曲的印象。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我们到底的情况是什么样的感受？创作歌曲的书信在新铺的这种专辑当中同样也有情况相当甜甜的一类化

0: 接完最后我们来选送苏秦摇滚歌曲，结束过一系流行音乐人唱太长岁的得奖作品。内容是说的除了王振轩隔壁白送过世的老阿婆，但跟老潘进行过身的人呢，第三年特殊家人经常判断自身转来相亲的无奈心情，好不想谈隔壁的阿婆。
1: 反正没见到你就会一手离开送错车。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感受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夏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心思。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5: 透早起床，天未光，人无醉，泡一盅茶，听一段家乡戏，幸福的一日就对这开始。闽南听戏台，陪你听歌唱。

0: 票给李记。南天一带，大家小招来，雄鸡平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锁定收听，我是小兰。今仔日这时间段，过来安排欣赏到的是选择的现代歌阿戏《安平对上曲》，来听精彩第二大场。这个剧目呢，因讲故事内容啊，非常的丰富啊，真精彩哈、哦，是以爱情为主线。那昨日咱有听到讲，伫个台湾地区安平城的这金富哈、哦，大少爷呢金玉露哈、哦，那这大小姐呢叫做金玉梅，两个虽然啊是兄妹啊，但是呢无相爸啊无相母哈、哦。这个金玉露呢是这个金富诶这拥主哈、哦，那这个金玉梅。呢，第一道机会啊，去爱到了一个外国人荷兰的这尊伊达利哈，两个人呢小意爱，那就从这件代志啊，甲伊阿兄讲哈，就是这玉露，这玉露呢，原来啊是偷偷爱到玉梅哟、哦。哦，知影这件代志了呢，心内啊虽然啊是真唔甘哈，啊唔过呢，伊嘛是要苦劝玉梅呀，因为因老爸是未同意这门的婚事。今天你要听到的第二大场呢，就是这玉梅啊，将这件代志讲给伊阿兄听，希望阿兄呢来支持伊哈。那啊，这段诶细胸呢非常的优美，因为玉梅呢伊都是伫个在爱恋当中的就是小路哈啊，唱的拢是真甜蜜的代志。突然间呢，和这个阿兄给破冷水哈啊，两个呢啊都有淡薄在争执了。那伫个这段戏当中啊，咱的歌阿戏呢有用了新调啊。好用古调哦，好了，下面的时间，咱就到阵来欣赏由台湾的秀琴歌戏剧团所精心编排的这段节目，来听第二大场。
1: 少爷，都回来了。
2: 娘母，少爷啊，你讲阮阿爸在找我，爱人伫底啊？
1: 你阿爸？不是啦，是我在找你啦。
2: 你在找我？我都知哦，你上敖安尼乌白讲话啦，我等下找你算账。
1: 我知。Get out！
2: 知就好，娘母，你咧找我，啊，我看你油头甲面，你是身体无爽快呀？
1: 唔是啦，啊，就最近哦，你用门牙医吼。挂西，挂西，你头路输啊！过一天，思思念念迄个人，我想要甲伊去油
2: 干。你又搁乌白咧讲啥话啦？
1: 啊，爱咯，爱咯。Get out, get out, 车本道。
2: 啊，你真正？吼！啊，算啥用门啊？伊吼，
1: 你不讲？啊，你哪个跌车啦？啊，你哪唔赶紧去？哈？
2: 用门诶！啊，我安尼吼，想来想去吼，啊，安尼刚好。
1: 哎哟，你放心啦，有我阿兄伫个呀。
2: 大少爷，哦，对啦，有我伫个，有我伫个。
1: 你紧去啦。
2: 啊，好啦，好，好，好，好，我来，我来，我来啦，我来啦。玉梅啊，啊，什么代志有我伫个呢？
1: 哎呀。

0: 问你，你敢会甲以前同款？什么代志，拢会替我做主？
1: 啊，这也着我讲，做你细个汉呐，我看你看到大汉，啊，每一项代志，不是拢阿兄伫咧维护你，所以你放心，什么代志做你讲。
0: 真实哩，就算是无话你说，嘛无关系哦。
1: 只要你若要去台南放火，阿兄拢给你做靠山。
0: 阿兄，我要哪可能会去台南放火啦？我是想要问你，
1: 问我什么呀？

听戏台精彩，品人生舞台，闽南听戏台，精彩刷刷来。

0: 调林小的，
1: 是得听故乡的。
0: 冷冷的天气，有温暖的味。
1: 闽南听气台，陪你一年四季。
2: 妹，嗯，啊，你跟我讲规半波，你是要跟我讲？
3: 我去爱着一个人啊！
2: 你去爱着一个人？嗯，啊，那个人伊
3: 的年纪比我较大。
2: 哦，这是当然的嘛。
3: 阮逐天拢会见面。
2: 安尼哦，啊，那个人伊生作安怎？
3: 伊哦，人老了，生作真年头，有理想。而且，人伊阁足够唱歌诶！
2: 哎呦，听起来阁足熟悉哦。
3: 也阁有，无论我想要做啥物，伊拢会陪伴伫我诶身躯边，就亲像阿兄你同款。
2: 亲像我？嗯。啊，那安尼讲起来，都毋是我。
3: 哎呦，当然嘛毋是你，人伊是一个好人诶，存疑。这几年，拢对着乡村伫个海面上伫个生活，前无偌久，伊个大船来到安平港，就是阿妈做迄一工，我甲伊熟悉个。
2: 阿妈做迄一工。

0: 阿兄，哈、哦，你是有伫咧听无啦？
1: 哦，你是讲迄个金塔门的阿多啊？
0: 是。

0: 千万万唔通来误会，替我苦心讲你一句话，婚姻拢是爸母来分配啊，哪有是世主裁的余地？
1: 婚姻是咱个人的幸福，一切。

0: 勇敢，敢就能走出家己的路，怎知日头炎炎，天未翻乌？
1: 我甘愿背道上天光路，甘愿放

0: 你娘妹是在讲啥？你有什么代志未赴？阿爸，
1: 阿爸，阿无啦，阿那上山今仔日，我跟你母要去富城关帝庙拜拜，我惊坐渡船啊会未赴啦。
0: 你什么时阵有兴趣拜拜？你若莫让阿东啊弹琴信仰所就好。
1: 阿东啊，
0: 啊，你也这紧张啊？
1: 啊，无啦，阿兄，我先来去哦。
0: 查某囡仔心思像海底针啦，啊，拢无无啦。玉露啊，来啦，阿爸话要甲你讲啦。
2: 哦，阿爸，
0: 当年我看银行独占的生意会用得做，阿爸就甲外国人有生意上的来往啦，算讲。当然金家一门的富贵，也唔过就阿本来来了后，生意就无亲像以前遐光景。咱安平有五间洋行，一间一间啊连续关门啦。听讲最后一间德记洋行也无法度当我支持。
2: 好好，阿爸你莫阁讲啊，你嘛知影我做生意都无兴趣，你甲我讲遮济我都听无啊。
0: 这个时阵，唔管你有兴趣无兴趣。阿爸的年纪这么多啦，咱厝内底生意也是爱靠你继续扶起来啦。人咧讲，花红百日是一时，人若食老爱看苦的。
2: 阿爸，你一定会食百日，健康平安免怀疑。
0: 唔瞒我囝知道你，
2: 啊，我偏偏就唔爱做生意，
0: 家业靠你扶根基，你若学习就在趣味。
2: 唔惊阿爸你来受气。我要对主题去学搬戏，
3: 这个是这段戏吼，来自安平对上桥第二段场，那了解到这个玉露呢是一心嘛想要学搬戏啦，因老爸呢敢会同意，就真干脆快点来去，明仔载上课时间这个到店来欣赏。今仔日因为时间关系，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4: 听千年高歌。上满场抽啊，哥哥！
5: 别挂我来耶！
4: 拼有力靠标，我啊！
6: 大路是险险，
4: 有些世界无限的精彩，别人听。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音在刺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透早起床，天未光，人无多，泡一盅阿茶，听一段家乡戏，幸福的一日就对这开始。闽南听戏台陪你听歌唱曲过日子。闽南听戏台，大家小招来，收音机平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锁定收听，我是小兰。今仔日这时间段来安排欣赏到的是选自台湾歌仔戏的这段现代戏《安平对唱曲》，来听精彩第三大段哦。在你有听到讲，伫个金虎哈，金虎的老爷呢真有钱，伊永祖啊，就是这金玉咯哈，一心呢想要搬戏学做戏啦。那伊小妹就是这金玉梅呀，去爱到了一位外国人，就是荷兰的尊伊达利，能够小意爱爱个真深哈。这玉咯呢本来也是爱到家己的这小妹，因为呢因是无相爸啊无相母哈，那得先转小妹啦。那这个达利呢，阿请唔能伯啊来金虎提亲咯，讲媒啦吼。那无想到呢，金老爷唔同意将查某囝嫁予外国人。玉露啊，为着要成全小妹呢，因公是趁这个永伯啊进城去办代志的时阵呢，偷偷为这个达利加这玉梅啊举办婚礼，结果和这个永伯发现。就将伊呢赶出门去，而且呢，佮叫这款日本兵将这个达利亚赶出台湾。那在剧情呢安怎发展落去？今仔日的时间，咱就到阵来欣赏精彩的第三大段哦。
1: 开门见山啦，一句话都无加讲，也唔讲阮玉梅啊，还阁细汉啦。
2: 哎呦！

0: 他挂出去呀，
1: 不会
0: 输啦，气死啦，气死啦！
1: 金大爷，不要你啦，你，
0: 好你，
1: 贪财哦，啊，你过来啦，金大爷，你过来，走，你叫我看看，你看路看麦，真够笨的。哎呀，不要人报，伊那个
0: 叫阿爸甲赶出去啦。我跟你讲，这种代志吼，你真正是小娘啊。
1: 阿丽变错，阿丽变错了。
0: 杨梅啊，代志无遐严重啦，你莫安尼啦。
1: 哎呀，
0: 啊，
1: 我，
0: 你安怎？
1: 我，
0: 你安怎啦？
1: 我已经。

心，阿兄来找达你，阿兄你做苦说。

0: 听戏台精彩，品人生舞台，万南听戏台，精彩刷刷来。
1: 电视戏剧新闻最。

喜悲之音。闽南听戏台，大家收。

0: 我看过人查某，还够镜头咧开刀，对啊对啊，我这讲好咧做，管人较济，大号恁计就受气势啊，听讲是金玉露献上门安排呢，哈，金玉露哦，无采无采，啊好一个千金小姐，哎，嫁倒啊，嗯，啊无要嫁你咯，初七岁，我袂使哦，那安尼啊，迄个金玉露伊家己到尾二个哥顶头办观音呢，
1: 有影无啊，哦，哎嘛做爱演呢，我看吼，这个金玉露唱几遍，一定去搬去，诶，是讲伊咧八卦呢，笑了袂歹听呢。
0: 金玉露办官，伊个真有范呢，发相中了，但是个真呢，真个假你也知，啊你要看袂观音无？啊，当然也袂歹啊。哎，嘿嘿嘿，你唔只狗，我敢若底头油，哎无底看，佮真正袂歹看了顶，哦，哎，继续来甲看落去。

0: 今朝穆师妹又乖乖查某囝啊！哎呀，冷静冷静，人家咧讲，偏合父母心嘛。阿拉静，阿拉静，拢是些尿杯啊！你是讲我今去武侠办会，你就遐偷牛换条，安慰安慰我一日十冬，你遮忍心将伊烧毁，杀去甲伊阿嬷的座位。叫我阿姐啊！
1: 老爷，你莫生气啦，少爷是为疼小
0: 小姐。杨道理，等下我问你，去边啊？阿爸，人伊两个人是真心的相爱呢，真心相爱。我自从你当作我的亲老师，完了我才知你的对待。
2: 阿爸，我求你，我求你成全我好不？
0: 我成全你，什么成全我？我一个好的查某仔，感情才会去嫁了嫁出阿嬷。你敢知影阿爸的冤家？
3: 阿爸，人达你有讲过，娶到龙玉梅了后，会带咱这个安平落地生根，以后玉梅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啊！
0: 幸福的家庭，伊凭什么？那讲这外国啊吼，拢是软土深骨啊，倒一个有将咱的家园当作家己厝咧看，伊凭什么？爱知道，爱知道，什么嘛事？
2: 阿爸，伊甲别人无同款呢。
0: 有啥物无同款？哈？第一张，有真哦，无输面，又乖乖查某囝。请依我办理，把官吏归台湾。阿开，什么事？
2: 大力，大力，大力，
0: 冲下啦！阿爸，当是伊，爱做伊，爱做伊，你得去做啦。我将你入阮金家大门一脚步，算讲我的长子绝孙，我也无承认你这个囡仔。你两个，大家名了好，若有差错，我甲恁八婆的。

0: 茶就饮烧的，
1: 戏就听故乡的。
0: 冷冷的天气有温暖的味，
1: 闽南听戏台陪你一年四季。

0: 这个听下这段剧情吼，这就是三 D 的台湾光阿喜安平对上票。好了，今天呢就轻轻松松先听到这所在。那所以呢，就是二十年了后啊，这玉露呢是将为了戏班的头家再来演戏哦，加这个玉梅的这查某囝的见面。那到底是安怎一回事？明仔上班时间为您来安排欣赏。今天因为时间关系，这一集的闽南听戏台也到这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1: 你是伫咧跟我讲生肖心？
2: 哎呦，你阿囝呀，你母奈咧讲生肖啦，人无够，有配来呀、
1: 啊？配，
2: 嘿呀、
1: 啊，快看麦！
2: 姜文燕，啊，伊个配是写啥物呀？你讲予你母啊听一下吼。
3: 最寒的时阵，上爱坐伫个戏边啊卡，看台下顶闹热滚滚的大戏。
4: 闲之时，听收音机内面的戏曲，摇戏的时阵，坐伫个戏边啊卡的趣味。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的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根。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8: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9: 有华人的音。
10: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
11: 华人的声音。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7: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听到的是泉州电视台为你播送的泉州广告节目。

0: 崔莺莺因为表情演出丁生是要对天乐言满腹欢喜，但当伊打扮好些，却唔愿意出门。玉帝上前，参照人歌传奇故事《西厢记》第五集，现在开讲。
1: 十里玩传奇，讲戏曲故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顶一集，咱讲到回首春为好，包围婆救死，要强取崔莺莺，做无？关键时刻，张生张君瑞写批请来白马将军杜克帮助剿灭匪寇，救了崔莺莺甲众人。为了报答张生的解救之恩，崔老夫人设下酒宴，要来感谢张生。张生因为迄日暗暝，崔老夫人伫台顶讲讲，许下诺言，说无管啥人，只要有法通退出兵，伊就愿意倒贴家阵，将小姐崔莺莺许配当啥人。如今伫老兄弟的帮助下面，大功告成，所以张君瑞满腹欢喜前来赴宴。张生来到崔莺莺因徛的所在，看见崔老夫人对家己是十分热情，所以伊认为家己甲崔莺莺结为百年之好是无有问题，因为这条代志是崔老夫人亲口答应的。人说恩人较惨欠人，咱中国古代定定伫咧讲是一诺千金，所以张生是心煞咧血咧，豆干月咧嘴咧，款款过五关。暗暝这一顿肯定是先婚宴，歌请假赛，也有种个想法了。唔孤单是张君瑞，就连崔小姐、崔莺莺甲红娘也是种个想法。咱说崔莺莺本来对张君瑞就真有好感，自从张君瑞搬兵退回了后，就搁较喜欢伊、感激伊、心内挂念伊，甚至认为张生啊十分可敬。本来迄时时啊爱情，都亲像好是如烧如旺。伊认为今仔日一道的酒宴，是因老母要兑现承诺，共伊甲张生举行婚礼，所以日头长只醉食饱，伊就将坐咧西装大锤，装过来围过去，反复的照镜，尽力要将家己打扮做世间顶上水的新娘。也观众朋友啊，古早时阵查某囡仔找对象出嫁，无亲像咱现在可以自由恋爱。王拜哦，讲的计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咱古时自娘人伫封建社会啊，一年孤单有两日通出门。一日是元宵十五出去看花灯，一日是催命去打星，若无哦，计着关咧绣房咧。所以哦，也侪查某囡仔是到甲乌棍踏起来，才知影说家己要嫁红婿是生正圆仔边呐。啊，崔莺莺呢？崔莺莺无同啊，伊是知影伊要嫁是家己心爱的人。心内有个欢喜的程度，佮咱真歹势，佮伊讲出来啦。啊，这个时阵，崔莺莺双边的嘴边，较红红红，好似带雾的桃花，非常鲜艳。崔莺莺梳妆过了，怣怣的坐伫迄搭，突然间想到啥物，问红娘说：“迄边的房间是怎啊布置啊？啊，暗暝有请侪人客无？门口有张灯甲彩无？是毋是有请阿爷人找老姑来到老日无？”因为崔莺莺是一句一句连连刷咧问啊， 也硬要说唔知要何答伊倒一句，啊，所以干脆就唔回答。啊，崔莹莹看见红娘点点唔说话，就生气的说：“红娘啊，啊你是说也搞袂说话了是？”红娘这时才吐一个气说：“哎呀，小姐，也我讲你失色，你向我真唔通生气呐。罗夫人迄边一无请人客，你无张灯夹彩，三无请人找锣鼓来画彩唱，三媒六镜甲洞房花烛。”都计无哦，崔莹莹说：“计无，无有啥物啊？”红娘说：“只有小姐甲你的丈人做一下食会亲酒了。一来哦，可能是要压惊；二来，也有可能是要等你成亲，两项合作一下做，较省钱俩。我估计咱老夫人最近靠学习，思想较进步。”一风一俗，分事重干哦。崔莹莹一听红娘安尼说，感觉真委屈，目屎煞掉落来。崔莹莹一面流目屎，一面说：“母亲啊，你嘛唔通甲作妖怪。婚姻大事，一世人多只一摆呢。你无办，是认为说我是一个贴钱货。”就倒贴假装，啊！唔过跩嘛是你家己伫众人面前冤枉的。搁一说，迄张人一张批请杜将军来救援，唔但救了咱全家的性命，也搁保住咱厝内财产无受损失。今仔日作闹日的日子，你那人去去请贵的，定价挂贵砖，彩甲淡薄。嘛袂开咱崔家偌侪钱，也反过来说，就算啦开崔开万，开在丈人身顶，梦嘛是应该的啦。那无丈人哦，咱崔家就算万般家财，早就落去顺惠好下地啊咧咯。我真正唔捌看见作妖怪、作小气的老母哦。啊！盈盈说到一搭，长叹一声，人坐咧椅仔顶面。红娘对边头赶紧来劝伊：“小姐，赶紧来去哦，罗夫人咧催咯。”崔盈盈真生气，将红门一关，哼，说：“你去跟阮老母说，就说我心情真歹，唔去咯。”说了，就煞坐伫迄搭。你吃目屎了。
0: 崔莹莹听红娘说，宴席并无请人客，一切上干，认为刘谦太过小气，心中委屈，流了目屎。讲古今故事，说天地传奇，泉州广播电视台22年品牌节目《泉州讲古》正在播出。
1: 红娘看见这个世面，赶紧来劝小姐，也你嘛唔通甲作硬皮牛。你对罗夫人有意见，咱后摆才阁说。即阵啊，你唔过去，哪会对得起你的丈人啊？一听见红娘说着丈人两字哩，崔莹莹马上煞爬起来，想要行出去啦。也红娘赶紧将伊揪咧。观众朋友会问：拄只红娘都直直肯崔莹莹，就赶紧去。啊，这个时阵干哪个将伊揪咧啊？因为啊，虽然崔莹莹用心化妆去一下步，哪会堪咧拄只流目屎，免得发胭脂水粉哦，去当目屎一流落来，搁用手巾啊去一擦。鬼面卡灰红流裂，未输和虎鸟公。红娘才赶紧摇来一面糖清水，服侍小姐洗面，一面替伊重新拍粉加胭脂，一面安慰崔莹莹说：“小姐，你哦唔通作大心，你想看卖， 老夫人平常时是何等的疼惜者，咱翠夫家大业大，高氏小姐你一个万般家财，唔当小姐你要当啥人啊？所以哦，你哦做你煞心坐咧等，所谓家下哦，到最后计嘛是着土你。翠英英说：“那亲像你安尼讲的。”家代那连一点钱煞唔敢开啊！阿红娘说：“小弟我咧想哦，可能是因为小姐你也未通好福，那唔早早将这门亲事定落来，一来惊失信的丈人，二来又惊小姐挂心。虽然说按照风俗，百日内是会做的婚嫁，出了百日。”就着等三年后，才会做咧嫁娶哩。但那是亲像小姐希望的挂定甲彩，切切拍拍，喜事安尼大操大办，会当人笑呐？拢无笑出去搭老爸，才随个性一搭，煞随咧张定甲彩咧嫁查无啊？所以哦，不如较低调淡薄，偷偷办一桌酒宴，共小姐甲丈人结亲。等三年完服了后，才好好的闹热闹啦。崔莺莺听见红娘安尼分析，感觉说有道理叫，就阁真欢喜起来。面水好洗，拍分家宴之内，由红娘扶咧离开西厢房，慢慢的向崔老夫人的房间行过去。即阵的崔莺莺伯来是又欢喜，佮又排泄。行到房间的时阵，崔莺莺就佮较排泄，双杯翠杯拄亲像倒着两蕊红粉，心肝头啊，袂输一只小鹿，较乱争乱坐。行到厅堂门口。煞徛伫咧门口，唔敢行入去。红娘伫边头，细细声地对伊说：“小姐，遐你有啥通咧惊？人说新妇找总嘛着三机面，然后轻轻地将崔莺莺甲伊塞入去。一入厅堂，崔莺莺是头趴趴，无做无声，静静。会走到崔老夫人的面前，轻轻声叫一声母亲。老夫人将崔莺莺的手甲牵了说：“阿姨啊，行较前咧，赶紧来拜见您阿兄张君水。”张君水这听起戆去，腹内想：“啊，不对头啊，什么叫伊着叫我阿兄？”要唔天地倒翻，罗夫人惊啊，种个死人款，唔着体体的啊！呀，崔莺莺，崔莺头啪啪，一听见因老母安尼说，心内暗暗叫苦，害咯！呀，阮老母煞变卦呐！呀，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0: 讲古今故事，说天地传奇。泉州广播电视台22年品牌节目《泉州讲古》正在播出。崔夫人临时变卦，丁生甲崔莺莺的美梦全部被拍破，一时说不知如何是好。欲知详情，《泉州讲古传奇故事》西厢记第六集，现在开讲。
1: 说连环传奇，讲戏曲故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顶一集，咱讲到邓翠喜回首顺回后，包围婆就是张君水献计时阵，罗夫人正许下诺言说，啥人有法能退贼兵，就将小姐许配当啥人。张君水也是因为只一点。才用心相救， 为报张生的解救之恩，罗夫人设下酒宴，感谢张生。张生自从得到罗夫人的许诺，又因老兄弟大咖相救，大功告成，所以满腹欢喜前来赴宴。张生是一心以为甲崔莺莺结为别人之好，是铁板担担，完全无问题。哪知影崔罗夫人罗苗清算，别有用心，伊嫌张生顶无父母，啊下无家产，啊中举唔知会中也未中，种个啊真恶色，失足难料之中。所以北来哦，早就想要反悔的意思了。因此，酒宴顶面，伊做了种种安排，叫因两个人就以兄妹之礼相待。啊，就等于是将张君水甲崔莺莺因两个美妙的想法全部拍破。也这要怎办？崔莺莺唯一有法通做。就是敬酒，一杯山一杯的敬，希望说烧酒有法通替张生减轻痛苦。张生也无恐，一杯搁一杯的啉。张君随烧酒啉一醉，胆就大。人说借酒壮胆，一个正常情况下的腹内未说出来的话，这个时阵就会吐吐出来。张君水接问崔罗夫人说：“罗夫人，先前杂口相逼，夫人曾经许下诺言，这两特杂口者就要让崔莺莺托伊做妻子。我挺身而出，写批当大将军，消除你崔家之恶。今仔日你失恋，让我来赴宴，我以为你是要。”将阮定下喜庆的婚事，但是不知夫人为什么竟然让我与小姐以兄妹之礼相待？你就知我唔是为着饮酒来的啊！崔罗夫人听了，唔但无感觉排斥，而且面皮三尺高，意思。先生啊，确实，代志是安尼，你对阮有救命之恩，不过阮小姐在我家相国在世的时候，已经将伊许配当阮孙啊定恒了。啊，我最近也寄配托伊，叫伊前来迎娶，只是人哦也未到，你嘛着替阮想看卖。如果阮孙啊定恒啊来，这条代志要怎啊解决啊？安尼你看好先，无我退淡薄，钱阮托你，你家己搁去选一户豪门贵族子女来做某，会做哩无？崔罗夫人的话，将张生最后迄丝丝啊希望全部打消。张生知影说耳堵耳是向的是行不通，就接说：“小生一时酒醉醉，失言失言。”崔莺莺赶紧叫红林将伊扶倒去休息。直到住所，张生前跪了涂骹咧，求红林，求伊。就将家己规腹的心酸苦楚讲转小姐听。红娘，红娘是一个野强的查某囡仔，野敖处理遮大大细细的代志。同时，作为阿权的红娘，伊腹内非常清楚，帮助张生就等于是帮助伊家己。伊非常希望促成这一门亲事。所以，一不做，二不休，煞答应张生。张生看见红娘较爽快，就答应啊，就赶紧感谢 红娘子多多费心，小生生死不忘，只是唔知红娘子你有啥物妙计无？红娘看见张生房间咧挂着一张古琴，就问说：“先生一定。”

0: 然后将先生你的心事对言明。我家小姐如果老说啥话，我才阁及时来甲你讲。也无则是，我得赶紧挖倒来去咯，免得小姐甲夫人闹代志要找我，会找无？说了，红娘赶紧等信挖倒去。
1: 丁生以红娘之计，在翠英到后花园小巷的时阵大行。听得琴声，崔莺莺会如何回应呢？
0: 各位乡亲啊，今日黄昏，红娘陪着崔莺莺小姐来到后花园，红娘摆好香案甲香炉，然后将香摕转崔莺莺。莺莺小姐接过头一炷香，细细声的细说：“这一炷香。”愿王生的父亲早生天界，阁夹出第二支香，又说：这第二支香，愿中堂罗庙百年长寿。红娘将第三支香摕转小姐，唔过小姐煞无伸手来接，也红娘这时全煞笑出声来，说一句说。红娘，我知影了，也是红娘替小姐来下哦。这一炷香，愿小姐婚事早好些，尽紧去出嫁，通甲丈人做一下。崔莺莺一听见红娘安尼说，赶紧说：“你这个死丫头啊，七兔八兔，真是欠拍。”崔莺莺说：“欠拍，当然在叫乱爽嘞。”就假装哦，要去拍红娘了。一红娘赶紧给砍扫一声说：“啊哼！”只听见隔墙外卡一咚咚咚咚琴声，煞开始响起，声声琴韵全透过墙来。崔莺莺真注卡咧听，伊一面听。这面俄罗斯，哎呀呀呀呀呀，这清幽的琴声，琴声悠扬，听得崔莺莺哑入迷，煞袂记得是来烧香赏月，也张生拿弹拿按窗啊咧直直偷尖，就由伊弹了一曲。凤求凰，用琴声来讲述司马相如甲德文君的爱情故事。只听张生哪弹哪唱说：“凤飞翱翔的四海求凰，无奈佳人的不在东墙。”小婷呢，张生阁继续唱。张琴带雨的玉锁重重，何时见虚的为我傍红？秋外莺莺小姐是听了真够落魄，不知不觉走到墙角边，怣怣的坐落来，一声声琴韵。一句句曲词对伊耳仔内直直钻入去，将伊一寸芳心打动，予伊感觉又酸又痛，忍袂住将头趴落去，目屎刷滴落来。突然琴声停了，只听见张君水。自言自语地说：“琴啊，想当年司马相如求得文君，也曾大歌词一曲。后来因两个人果然了却心愿。如今小生怎敢自称相如？那得文君又怎敢比得翠妃的莺莺小姐？”

0: 呀，只是小算的刺伤，但求我甲翠玉小姐有一日有法通像司马甲文君了却心愿，才不枉今夜一倾心一刻。崔莹莹听见安尼说，看这四周无人，啊，叹了一口气，哈，轻轻声对家己说：“张良啊，你弹的琴真好听，声声击中入我的心肝，并毋是因为我耳孔听觉灵敏，听出你琴声的正中，只因为。”咱两人是知音，心计上交，做一下去咯。就伫崔莹莹自言自语的时阵，红娘早就徛伫小姐脚边后。等崔莹莹说了，伊突然大叫一声说：“小姐，呀，你是甲啥人咧知音啊？”甲观众朋友啊！遐人说鬼惊人袂死，那人惊人半条命啦！崔莹莹乌白放去，托红娘大声一叫，险险煞昏过去啦！也就说，死红娘啊！遐你嘛唔通安尼大惊小叫好唔？红娘说：无俩，我是看见小姐你规日较戆戆，坐伫一搭一副失魂落魄的势，惊小姐。无办是去误着阿三的，还是去冲着啥？所以哦，才跳江大门声咧发咧，想要将跩阿三的哦，将伊赶走咧。也崔莹莹说：“我看哦，我无去当鬼惊死，会去度你活活惊死。”也深咯，阿娘啊，咱我倒来去哦。这个时阵，崔莹莹心中已经暗暗下定决心，决定要违抗。有命，今仔故事讲到这搭，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自从彼暗断琴了后，张生得着相思病，身体愈来愈差。每当红娘带来一张崔莹莹的批后，张生的病竟好去一半。欲知详情。敬请关注泉州讲古传奇故事《西厢记》第七集。
2: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泉州讲古节目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加多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3: 华语环球广播。各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戏边。
4: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气。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自从黑暗门大开了后，张生得到相思病，身体愈来愈差。伊当红娘带来一张翠英的被后，张生的病竟好去一半。玉帝上前，泉州房古传奇故事《西厢记》第七集，现在开讲。
1: 说丽媛传奇，讲戏曲故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上一集，咱讲到罗夫人设下酒宴，要感谢张生。呀，张生想叫何派崔兴英文当是家己的，无别人，就规北真欢喜来赴宴。哪知影这个崔罗夫人啊，是罗苗亲生，搁倒一步了。酒宴顶面，叫因两个人就以兄妹之礼相待。也张生看见，甲罗夫人二徒二姊向的是行不通，就借说伊烧酒饮麻咯。趁红娘扶伊滑倒去休息的时阵，跪落来求红娘，就促成因两个人的姻缘。红娘真爽快就答应啦，并说明仔日暗时的时阵。伊要甲小姐去后花园咧烧香祷告，玉张生以砍扫为念，那听见砍扫声，张生就开始弹琴。啊，看小姐若听琴了后有啥物反应，才阁安排落去。两个人拍成和谐，红娘我倒去安排。第二日，张生哇！是盼来了个上中天，只见红娘领着小姐伫后花园咧烧香赏月，然后红娘才砍扫一声，哼，张生才赶紧弹琴唱曲，翠莹莹听了，不知不觉目屎煞掉落来，心中暗暗下定决心，决定。要唯恐留命。自从迄一日弹琴了后，张生就得了相思病，而且病是愈来愈重。红娘时时刻刻都真关心伊的身体，正好崔莹莹叫伊去看张生。红娘知影伊啥物意思，叫前来到张生的住处。只看见张生衫仔拄剩一支骨，连外衫也无脱，倒咧眠床咧就煞咧睏。伊腹内哦是真艰苦心，也毋过张生一看见红娘来，心中却是真欢喜哦。伊求红娘着帮助伊断子断崔莹莹，也红娘呢？红娘伊无惊，去当罗夫人知影会受罚的风险，做因两个人的右车。自此，崔小姐甲张生之间的批来批往，皆是由红娘暗中传递的。张生其实崔莹莹是情真意切，加上有红娘帮忙，身边哦也就逐渐的好起来。也有一日，红娘送来一张崔莹莹的批，张生摕来共看一摆，顶面只有一首诗，写说：“太月西厢下，迎风荷半开，菊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张生看了，吓的差一点仔钱跳起来作了，伊非常欢喜。怎啊？因为伊知影崔莹莹诗的真正意思是啥物啊？太月西厢下，意思就是说，等月娘啊升起啊，伊才来到西厢房里啦。啊，迎风荷半开，就是说，即时崔莹莹就会开门出来。啊，菊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即时就是说叫张生哦。就跳过墙啦。

0: 来回玉林，啊，玉林是啥人？唔免说，就是崔莺莺啊。张君水真开始对天咧纠缠，伊伫咧纠缠啥？纠缠说一片天哦，今仔那较作搞怪啊！拄亲像是要故意刁难家己，超工唔卡早暗落来，啊，就对天说咯，说天公伯啊，天公伯啊，也你有万物于人。何苦争此一日？我求你哦，赶紧当日头早早下班，我着去当月娘起来上班，较早一开咧。也张生说到一搭哦，先行去紫岸边头，必夹起来。谢说：“筷子快又快谈论，不知是从日又昏，又是撇头花又玉。”表家念了又生君，然后将笔放落去，头壳夹起来，看见窗仔外口，我靠啊！啊那也阁未过中午啊！也即阵哦，法本派来护士张生的小和尚，将日刀等送来当张生食。张生前夹起三嘴两嘴，乌乌的。啊、这个小和尚将碗底收出去，走到门口，头壳摇咧摇咧，啊，爬咧爬咧说：“我噶！”啊，这个施主伫咧边乡个，阁真怪哦，也唔哩滴水不进，唔哩食三碗煞无够啊！啊，张生将头壳撑出去窗仔咧看，然后用个坐咧指导咧，退起笔来。在那张纸的顶面继续写说：“空千万里无云，犹怜现作迷魂。何处宿天游宿，便驾独立西点。”写了，将笔一放，又搁咧吐开那海了。伊说：“日头啊，日头啊，也你今仔日那脚百般的难移落山，也算。”说归说，纠缠归纠缠，也日头嘛袂听我的话，早早下班哦，也归去。这几日落城困眠，我先倒咧床咧眠一次，暗暝若要干代，较有精神呢。就连外衫也无脱，才倒咧床咧。也张生倒咧床咧无偌久，就开始伫咧做梦咯。梦见崔莺莺小姐来看伊。两个人是手牵手的发现，讲啊是也真心，搁也有情。拄好讲得较你来我去的时阵，煞去当一点敲门声来插翅，也张生才从梦中起来，也开门一看，哦，只见法本长老。带着一个老先生走入来了，也发本和尚说：“崔老夫人，听说张相共破病，特地去请一位周太医，要来共张相共看病。啊，相共的病有较好无？”张生正要共发本长老说：“我这鼻腔的是好啊，较哩哩哩无代志咯。”也毋过，长念一心。也我不如假装做说有病，也好当老夫人知影说我一北也阁真袂爽神嘞。所以张生一面讲周太医啉茶，一面对法本说：“也小生今仔日病有较好淡薄咯。”也法本看见倒了有一张纸，也就问说：“哦，相公咧啥啥图啊？看一摆哦。”也张生赶紧将迄张纸共收咧地下咧，好无啥啥，无啥啥，无啥啥。太医将张生号灭了后，开一滴药，就甲法本做一离开。张生行到外面，举头看天，前刷跳起来说：“耶，怎啊？”日头落山路了，叫怎啊？向个是感谢说阿弥陀佛，日头落山是谢天谢地。也歪头对小和尚说：“ 你赶紧去发着暗顿来等我食。好像真是目睭较利了，利了，感觉这个胸肝头脑是毋是无正常啊？也伫头落山，伊毋知伫咧欢喜干。啊，搁一条，也毋呢毋食，啊毋呢大食，天则随暗则随咧讨食暗顿啊。也毋好命，阮将个时宴咧暗顿较早啦。张生三嘴两嘴将暗顿食啊，摕摕摕，然后哦就将这个和尚啊哦，共叫倒去。然后哩，将厨房的门共伊小看，共伊卡咧，则念卡念手，顺着水流来到一道低墙卡。智生就是智生了，也张生毕竟毋是白米大吉师娘，较抓好卡手啊，小看好就煞过去啊。张生是温温啊白，温温啊白，真无用，伊才白到墙头，腹内暗叫一声：“嗨，小姐，也我甘愿为你付出一切。”然后目睭快嘞，刷钱跳过墙去啦。那张生哦，真无用，伊才爬过墙来。这个时阵，红娘甲崔莺莺阿来甲后花园要来烧香，张生伫迄搭早就挡袂牢，暗飕飕看见有一个人行来，伊想说来这个就是崔莺莺，逐项都袂顾哩，无管伊三七二十一去，煞将迄个人抽来杀了啦！呀，我苦啊，我苦啊，苦卡的，煞杀大人了，观众朋友啊！也好得，好得，好得！撒旦的这个哦，真正是要来叫伊红娘呢。也咱就说，这个红娘哦，确实无简单呐。张生将伊当作崔莺莺撒的时阵，伊并无亲像普通女子安尼，会惊六六出大声喊叫。你是真开玩笑的哦，对张生说。哦，恁种个秀才人啊，那卡抓妖兽啊，哈，也袂堪你那卡抓草熊啊，好妙哦，是去杀掉我。那要将阮罗夫人当作小姐来杀，我看你敢会食袂到哦。然后红娘刚张声说：“小姐徛伫迄搭咧烧香了，唔通乱参杀。”呀，张生哦，赶紧说红娘姐，呀呀呀，是嘞是嘞，是太是太是太是太，呀我行去找小姐。呀，张生哦，就趁崔莺莺行到墙角过去哦，就煞将崔小姐将伊揽嘞。伊想要阁有进一步的动作，哪知影崔莺莺惊歹势，唔肯就伊，赶紧叫来红娘。也假死哦，叫红娘就将张生拖去当罗夫人处理了。也红娘趁机开玩笑，要罚张生跪嘞。也崔莺莺又搁惊张生会受苦，假死教训伊几句，就甲红娘煞滑倒去。也可怜呆啊！也张生张君水等日头落山是等啊，脚毛心肝。也哪知抓无鱼，煞拍蛋壳。接着故事会阁怎啊？咱下一集哦，再阁甲恁讲煞落去。再见。说李完传奇，讲戏曲故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顶一集咱讲到，因为崔老夫人说话无生效，要悔婚。黄娘张君水甲崔莺莺结婚，二是叫因两个人哦，就兄妹相处。也一时间，因两个人的情事皆未接受，跋入谷底。咱俗语咧说叫五军汉子乱去八十一娘俩，去啊摕摕摕。尤其这个张君水，人说希望如鬼，失望也就如大。伊一心一意。想说家己稳稳当当哦，要来做这个新郎官，做崔府的家婿，也规头壳计是想说要怎啊甲崔莺莺踢球门、食米、太过欢乐、去拜天、对食三鸡鱼，遮代志啦。也无想到崔老夫人煞创啊，将个纸无惊头的啊！ 也毋过崔老夫人即一招，无孤单一个张君遂无想到，崔莺莺无想到，就连真聪明伶俐、消息灵通的红娘哦，也煞无想到啦。就算是规北怨叹无得通去拜谢，只好是借酒解愁。烧酒一杯，煞一杯，是啉啊，甲茫茫茫，亲像无魂有体稻草人。崔莺莺看见这个事，北来是真唔甘，就叫红娘扶伊挖倒去。有一日，红娘共张君遂端来一张小姐的批，顶面只有一首诗，写说：太月西上下。迎风荷半开，吉祥花迎动，疑是玉莲来。张生看了这首诗，是欢喜啊，甲噗噗跳。伊知影说，小姐写这张批啥物意思啦？是要约伊去后花园成全何事？所以从日到顿食了，张生就开始规北地咧烦恼说。天啦唔赶紧暗，啊日头唔晒晒落山。张君遂赶紧哦，趁着夜色变暗，要爬墙过去后花园俩。也毋过代志办了，毋是真顺利啦。伊虽是误将行伫头前的红娘当作崔莺莺，甲伊煞条条。后来邓小姐来到的时阵，张生未输是要到去煞着啥物。即个去犯在将崔小姐共个揽咧，也想要阁进一步的动作。哪知一来动作伤过粗雄，二来崔莺莺将个大小姐千金惊歹势，唔肯撒酒，赶紧叫来红娘，假使将张生教训几句，就甲红娘挖倒去，也可怜万代啊！张君遂是抓无鱼，搁拍淡裤，神神挖倒去。也张生挖倒来房间咧，是犯在搁土开盆海，相思病啊，又搁发作。也这个时阵，红娘则又搁送一张批来，说是小姐知影张生咧破病，建议开一张药方来。所谓的药方，原阁是一首诗，啊是哦，是安尼写的：休将寒士可咽怀，除此坐盏添负载。不忆当时万尺命，岂恐今日足君在？勇夺后得难将呢，谨奉先师可当媒。寄予古董休养父，今宵断笛无魂来。哈哈，张生读了是欢喜啊，甲三脚飞跳。什么相思病咯，什么郁郁症咯，全部去啊！滴，尤其是读到第八句啊，这句是怎啊写？第八句写说今宵断笛无魂来。也张生知影，小姐是咧暗示，今夜要来甲伊成为夫妻俩，也看会痛快，激动袂叫，也真赶紧摕出十年文，交代红娘替伊去做一套新鲜鲜的皮破笑来。红娘叫伊放心，到时做一切已经安排好势。红娘行了后，张生前赶紧去沐浴整衣，要等待相会。也张生这个时阵啊，是从日头到落山开始，就家己直直装。哇，这搭头毛是够热热嘞，迄搭衫裤是够翘翘嘞，要装啊个水水水，等到月亮升起来时阵，要甲崔莺莺来相会啊！也张生，伫月亮升起来，就踮伫庭院内面伫咧散步，尽量要将家己的行动举止调啊，较真潇洒、真艳抖。 然后又搁行入去厨房咧，伫桌台下面想要加看几页册，也毋过这啥物时阵啊？过了一日嘛看无入落去，倒也看无两三纸，头壳的哦，烦恼是咧想吹盈盈俩，也一想到吹盈盈，终身烦搁是满面笑容，做袂调又搁行出来庭院咧。伫咧长袖，顶上举头看天顶的月亮，北来咧想，现在伊是初见过了。小姐被顶明明写说，今宵端碟舞云来，那也阁无看见美人的踪影啊？难道说愿像像顶几日？等我跌哪打水一场空哦，想到这搭，张生的心情又搁变起又郁来，唔只说种个相思病哦，真反复无常。但是伊何心一想，顶一摆是我太莽撞，想错向，好去等我太阿西了。如今小姐既已何心等伊，应该。是未阁出什么意外，才对。也难说，真无容易。等到三更的时阵，隔门轻轻的被开开，红娘抱着新被铺笑，将打扮得真水、真动人的崔莺莺带到张生的住所。红娘走出角门，对张生一笑，说：“相公啊，你的心上人来了。”张生是连连感谢。红娘子啊，小生此时感恩之情一言难尽，为天可表。红娘说：“相公千万感谢，你啥时将新被铺笑？”接过去铺床，张生接过新的被铺笑，闻到一股甜甜的香味，说一句：“真香啊！”就急急捧入去厨房咧，铺起去床顶，又搁赶紧走出来，只见红娘一个人徛伫角门口，张生轻轻声问说。小姐哩，红娘说：“伫门后惊歹势俩。”张生说：“太小声，去请。”红娘真赶紧将伊拿咧，说：“张先生啊，也只帮你家着较斯文的哦，唔通阁像电话画粗雄安尼乱乱耍，阮小姐会阁去惊着啦。”张生真真歹势，说不，红娘子放心，红娘子放心，小生这帮哦就会较稳重了。红娘说了，转身入门去，将小姐扶出来。相公啊，阮小姐伫一搭，你赶紧来接。月光下面。张生看见一个美人慢慢地走出来，未输天仙下凡，规个人看个戆去。听红娘咧叫伊，赶紧上船，连连感谢。这张公有偌大的福气，甘露小姐下凡，然后伸手去牵小姐的手，吹莺莺头啪啪。唔做声，看见伊伸手来，真赶紧觅伫红娘的怀中。红娘说：“小姐，你无惊，你无惊，你入去甲相共做一下，我伫门口等你。”红娘说了，将小姐的手牵去放咧张生的手里。张生赶紧将小姐的手将伊捏咧。然后向房门走入去，也崔莺莺规面个青红，不由自主倒伫后面，头拍拍走入厨房。大约 一个时辰过了后，红娘才徛伫窗门口咧偷听，只听见厨房内小姐细细声的说：“张生啊，也我是感觉到了蓬莱仙境，张生是妙哉妙哉，简直是仙山琴阁。”呀，红娘一听此话，好个规个面皆红起来，家己咧嗽嗽念，吼吼吼吼，原来因两个都伫咧拍算要去倒落旅游哦，啊无咱咧讲啥物新山，啥物蓬莱啊，啊就伫这个时阵，四周围传来一点过一点真熟悉的声音，呀、啊、观众朋友啊，啊是啥物声音啊？下一集哦，再阁甲您讲煞落去，再见。
1: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泉州广告节目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加多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2: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最后看中国。
3: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4: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5: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6: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7: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2: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8: 哥哥，你可以让的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的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无色，中改改这过不的的欲救积木这出赛，没类欲救，疼欲救的圣阳。
9: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10: 拘捕儿女王户。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每类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11: 虚娘秀疼萨国宇宙脚步，
12: 盖也宇宙晚呼，嘎子把圣写舞。苏瑶遇着个壁虎，走雾腾腾，三国遇酒。
13: 宣讲小特美丽遇酒大姑娘哼，我是火酒，
14: 我是阿仁。
13: 这个非常公众的遇酒过不的姑娘要你是国有鬼虎了嘞，王大鬼女儿鬼站的火币站哪嘞？嗯，好、啊，接下来如果你三国遇酒啊。在讲呢，我你说我你预就视察陪护自己啊，可以列个的。杭州那里有一个播古卡说的铁杭州，还个伊斯也个嘞，还个黑白个嘞差棚。就你呢，因为住嘞个跟女一个在列地个东黑个
14: 啊，江鬼子
13: 啊，小鬼呢拖子正路杀呢是噶吧？那啥个那个改讲嘞你马个囊，要嘞么子马个是得比多，要么马拉好吧？哈，
14: 继续
13: 好吧？啊，固定的也是，我还是嘛住那个陪着个红哥。 个过哈杀的四里脚，一将你是一巴掌发的走摇。
14: 过哈的这是张那个是张句。
13: 公鸡呢大概是四爱发的。哦，该给你发生到了，那个找你马红哥，那有这个某某些剧都是呢。啊，
14: 刚没火锅呗，包括那广告找吃红哥过海那个上来看，哎，已经做好准备吧。
13: 啊，当然扛的，当扛的，当扛的，得是吧？
14: 嗯。
13: 刚没问你，依旧视察佩服自己的娘的这个一些黑布擦棚，也是给只要给该缺口
14: 黑布
13: 黑布啊，缺口子啊，缺口子吧啊，
14: 缺口子
13: 啊，缺口子啊，是几得买给大鹅啊，虎高大过海蜗鹅啊，还该寄居啊，给你。帮得给来塞给黑心的吧是要给啊要打工那样子过洗马给我有的唱盖给那张马吧不得给我你有脑袋吧找来的自己得买你有鬼子呀行都给他他发忙呀那个虚的东西都过呀你是非一直挪你啊啊你有鬼子呀你把还要非啊给猎物给给过哈啊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
14: 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
13: 圣托托，
14: 嗯
13: 啊，
14: 就是
13: 有
14: 很新鲜，它亮丽，
13: 很亮的，很亮的，
14: 亮晶晶。
13: 给给，要是给被窝发光一点，那不是
14: 亮晶晶。
13: 对对对对，还要还给蜗牛啊，还给乌贼呀、猪鸡猪啊，给来啊，
14: 都是懂。讲的不都是懂？
13: 对，要给哪家的过年是查给谷地呀，是嘛？还给朋友呢，要不外面去给小鬼子一那个梦西一哎。大概歌词啊，我讲这个年代可能要来黑戏，古地有玩 FEC 的嘛，要不那个黑戏在又是因为一个古地呢。
14: 刚改名字你啦，一改你当我你我当我的大洋的鱼，
13: 啊，对是对是对是。
14: 那么你个名字又玩小嘛，小没古地又玩句子改啊，行行累改。
13: 哎，我爱那个啥你古地呢？一里的连里塞我爱啊，一里的连里大概是买酱肉在发的，沙的五里给你是买酱饺在发的，该吃都是啊，要不都那个要领导持续吃嘞，要都嘞啊，榜上有写嘞啊。
14: 他是我阿妈讲一声外国给继续。
13: 咋过？
14: 啊？
13: 咋瓜妞？
14: 哎呀，那赶紧下点药给你煮，你那孩子，
13: 是的，
14: 那不是行业。
13: 要要那个，要那个，要不给买杯咋拉去？给也要有那个马修特级的要有那个，也要那个五幺还跟喝给四楼还。
14: 要是裤子啊你了，你五幺我是喝，我天给你给喝，酱吃嘛嘛，两流氓给你给煮啊，固定饭嘛。
13: 固定饭嘛，是，
14: 固定饭嘛，
13: 没啥富豪都。
14: 啊，固定饭嘛，你又不喝吃饭吃。
13: 对。
14: 那修过来，我要收把
13: 去。要收这些啊。然后大牛的四里脚给啊，大概是买酱菜干的啊，半酱脚给你是买酱泥干的啊。还有那还给不同意的插曲给配着酒啥，还买给要的还给米鹅啊，是吧？要四百的酱。咁咪还个预计张口给你啊，明年我的部将一个主干你是大概买张三连发的，还有你的本事一个女的，只要类似过水啊啊，酒啥遇冷啊，还有错。
14: 酒啥我就空啊，你搞是别个讲的，所以讲我你这帮吃行都又不是酒啥的，反正我过来打我苦在过又是酒啥的，
13: 对，
14: 要打。
13: 对，直接找车祸那个一个媳妇又那他爸给那个多年一还个多年半拉那个啊半拉啊。布拉雷啊，布拉雷，给个女的，给个生息，给个人对啊，脑袋过的。
14: 对。
13: 但是呢，有如果改进的呀，一张还嘞还还个鱼啊，一张草你修起来吧。
14: 对。
13: 但那个女的呢，个一岁的父啊，有只帮倒的吧。
14: 曹西边呐，要你牺牲女儿当过将军之诺，给了你日阿母去找门诺，一定是你给给我了呗。
13: 给过，又是改一改生子，妈给最好的，最诺你，
14: 最诺你，
13: 一岁一改货米来过，
14: 最诺
13: 你，又是改是干吧？那上过你要给了过要洗吃，我找你。你只在车祸给个同事给我说到姐夫行都给个客户，那有什么找你买那样的费
14: 用？要可能个么？你给两年吃个当个只帮是一岁个多啊，
13: 或
14: 者挖这个行呀行都给当个鱼还将鱼还给叫一岁个多。
13: 是。
14: 那几多年是本息物资吧？
13: 嗯
14: 然后给你当个一岁物资。
13: 对，有的过你要是带个本息老难还叫抗拒呢。
14: 抗富之国，
13: 富之国呢？要的那有的过，
14: 要的那治国死个。
13: 哎，
14: 要的那来屋里吃没肉。
13: 你反正你有那个，你看干嘛过？要比做女的，要不还干娘，要是就是靠没困难脚你啊，让你腿啊、脚啊多修啊。
14: 哇，你们还娘妈弱的，
13: 俺妈又过来
14: 了。那医生喊你这走，在吗？
13: 要过来
14: 在吗？
13: 你给我拿手机，你们是咋的？就是那个谁呀？
14: 你喊你走，
13: 你给我
14: 哭死爷，喊你走
13: 远。你是被靠没买个那普通的，要那困难要吃生西盖靠，要那
14: 困难。你不是俺妈呀？我讲你是上过，
13: 那上过带红过。
14: 该弄西没？哎呦，是正当么？
13: 我上过吗？
14: 重要啊，不用谢。
13: 哎，红谢喝，咋拿喝？你给。 没可以做弱弱人家要费过你。
14: 该我看你过，很多阿妈如果你工资打疼了，给寄过去。我来看你规矩，去你来那过，你要是过，我下地根本是住，但是养我根本是住。看你妈的，付谁对对给偷个东西，做哪个？
13: 阿
14: 姨是哪能个？我是当过那。南古真正南古县一江子家吧，
13: 对，真正就地名的呀，咋那个？
14: 南或者南古县一江子家吧，当我就晓得，一百国子又是重要。
13: 啊，对对对，
14: 对吧？
13: 又吃个生西，
14: 又是吃个
13: 头，又是吃个生西，
14: 又吃个西。但是你晓得，张国根本是被过瓜的。
13: 是，有时候你只要感觉一时的感觉没得，你该给那一顿要遭骂的吧？你要是该给那过了以后，你给我黑草棚捂到啊！
14: 不过那个呢，给要个呢？
13: 你蹦东噶，蹦西噶，给你我都
14: 是
13: 都给。
14: 蹦西一直要我要个侬
13: 啊！那上个你要忽悠过，我过一顿要遭骂都是都，可能蹦西
14: 了。对
13: 对。啊，囤货感觉我管那，你毕业是吧？你要是过虚大的货色怎么都呢？个过就是个，讲过是过了。也要一些个意思。
14: 可能啊，要你那个麻的快点过，你过本西的快，你阿福生气。
13: 对对对，啊，给你三个月就快打工了，过得高兴。

0: 拘捕奥运亡故，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1: 我御酒屋，
2: 药材开始屋。
3: 御酒屋是第一家的。
1: 我呢是你呢？
4: 御酒呢？
1: 我呢管你是屋。
4: 御酒屋。
2: 你跟我一起是吧？阿东咋今天就没看到我当管你啊？
5: 有。
2: 有。
5: 嗯哼。
2: 啊有。
5: 但是。
2: 啊要闹么子个有？
5: 给你过个窑，窑给修你的也给你是捆老西带给，就是持有这东西我有，
2: 啊、
5: 我没有是西带给没有、
2: 啊，
5: 有无或无没有
2: 啊？对，我窑那反正有。
5: 还是西，啊，有阿法，
2: 有
5: 啊，上来要受洗
2: 啊，心里很有数了。
5: 嗯，有错别，
2: 我有钱。
5: 我天，大哥拿我考西，这四许过给
2: 给修过，那是生羊无头吃。
5: 啊，窑底有窑外。
2: 啊，有
5: 电就有佛
2: 哦，有电就有佛。
5: 比如说你吃药第一次吃吧，对就看到药外，
2: 药第一药外。
5: 啊，
2: 搿
5: 么子啊？你如果有是药，有看到药的，
2: 懂
5: 伐？
2: 啊，
5: 那意思。另外搿你是拜药本师，女药妻子。
2: 啊，北有评书，南有唱词。
5: 嗯，搿我是持有那个意思
2: 啊。
5: 再来搿你是存在。
2: 日日
5: 哎，我看你个给我之前预发出啊，你是个睡觉的学生，别给我还给你。
2: 咋呢？
5: 让我你都别给我持有啊，那个无相对，
2: 嗯。但你的困难么？
5: 不是困难，可无。
2: 无。
5: 哎，是
2: 啊。
5: 干啥呢？可该存在你是可脑时代，脑是不存在，没有的意思。
2: 陪这个你句子
5: 过啊，记得的过啊，给你啊。摇啊，脑啊。
2: 啊，摇脑啊！
5: 啊，是啷个？
2: 啊，有没有么？
5: 但是是
2: 啊，
5: 摇抽烟，有摇人
2: 啊，有初一就有十五。
5: 但是五啊，过摇雷，古得摇煤。
2: 话要说的在理，
5: 古
2: 要
5: 那就煤
2: 的古就能弄成米。
5: 那没有前后联系关系。别说过话要讲有理，顾家得去咬煤上摇约
2: 啊，上摇约啊，
5: 哎，不是过你个秀要那里给顾得去咬煤，
2: 头发，
5: 你妈那我认为顾妈疼你过去，顾哎，你个新郎啊，看你过，
2: 没在头，没在头，我那个头喜上你吧，你过来去我管，我是要得里的，
5: 跟要子要得里头。有个虚无名的过去要得嘞，故你得去要没一点，你空苦跟他有哎么？
2: 记录，记录吧呀你。
5: 现在给人家要你物资。
2: 哎呀，你不是
5: 啊？要哪个发大象？闹哪个发都是没得。
2: 啊，有的时候不要太大象
5: 啊。
2: 没有的时候不要。
5: 有呢，你也不要太张狂
2: 啊。
5: 没有的时候呢，也不要垂头丧气
2: 啊啊啊！
5: 那意思，那样平常心。
2: 平常心，
5: 对吧？那意思啊。另外一个概念是泛指，相对于某的意思。
2: 啊，你意思？
5: 陪着过
2: 啊？
5: 姚内替过、
2: 啊，
5: 这个有其实没有什么具体的。
2: 姚一内呢？
5: 有姚一内替过，
2: 啊啊、
5: 有的指那天早上。
2: 陪内替过呢？
5: 是吧？姚一内替过，概括是啊。如今啊，是姚你做事的。
2: 啊，这个树是有某一天、
5: 某一年种的。
2: 在
5: 哎，可是姚你做事的呢？
2: 在哪？
5: 姚娘，
2: 姚你就往走吧，那个姑姑啊。
5: 某的一那个意思
2: 啊。
5: 然后不能忘给你当过是陪着过，我你过便是你胡说去意。
2: 胡说去意。
5: 人说要变。
2: 啊，情况有变。
5: 啊，体格要好点了吧？
2: 啊，体格有没有好一点啊？
5: 哎呀，给讲了要崩哎。
2: 给讲的死崩。
5: 啊，有声发声出现了啊。
2: 啊。
5: 然后给你是便是估量或者对比。死要一级都得上。
2: 啊，水有一丈那么深。
5: 啊，是是。
2: 啊。
5: 哎呀，该么子吧？给那种羊肉丝那个叫。
2: 啊，他大概五十多岁，
5: 哎，有那么多，该、
2: 啊、
5: 有这个估量，大概那个意思呢？我讲，他是个很微妙的那个意思。
2: 啊，这个。
5: 搿另外搿你是别是都或者都
2: 都
5: 有问
2: 哦，有学问哦，大学问
5: 啊，他就是说明有很多学问，
2: 很多学问，
5: 跟他有大学问。
2: 这个
5: 啊，还要别是一部分，
2: 一部分。
5: 有嘞呢，
2: 啊，有些人
5: 啊，写有嘞呢，我天，古资本啊你。 啊，过要来弄
2: 啊，要来弄，甭啊，你过要来弄。
5: 是是
2: 某些人为什么 有资格讲某些人啊？那个哥哥啊，
5: 是是，要来的活呢，哎呀，外家呀，修给我贴
2: 啊，有些地方还要修改一下。
5: 嗯，要来弄弄过，要来弄黑弄过
2: 啊。有些人这样讲，有些人那样讲。
5: 哎，是是是啊。啊，要来弄弄过，要来弄不许给弄过。
2: 有些人这样讲，有些人不许他这样讲，不许他啊。
5: 是是，搿种话肯定是虚指代词啊。
2: 啥意思？
5: 就是说要你啊，要来啊，这个有没有没有特意的？
2: 那特别个意思呢？
5: 啊，意思。
2: 有
5: 的
2: 过来，有的过来。
5: 要来日个，
2: 要来日个
5: 啊！这个你等啊。
2: 有些事情呢，在有的那
5: 是是是，过去是啊。要啊你，那啊你，搿是别是你要前者没有后者，这个是这是澳门
2: 啊啊啊。
5: 要讲。啊，闹乱糟！哎，这歌词用到我年纪的是闹乱，
2: 闹乱糟
5: 啊！本乎是几点要
2: 价，要价啊！
5: 这个那我女例句嘛，对不对？
2: 那是的啊！
5: 要啊，咋挖破脑子腹
2: 啊？啊，有姐姐还怕没姐夫
5: 啊？这句说我女有句那看过戏，要用我年纪的是过，你要给吧，你要让
2: 黑。你吧

0: 海干
1: 啊，绕海绕海干
0: 啊。啊，那那大部分那意思，比如说你呀，要长膀子，我得你娃绕绕公主绕我家。
1: 但是
0: 然后你到四都去喝血，你娃绕指南那不是
1: 个
0: 啊？有那是要啊，咱娃绕脑子粉啊，那意思。
1: 嗯。
0: 跟那样，我就每年喊他个人吃一个，要切。
1: 要切。
0: 要切。
1: 要切。
0: 嗯。要切。
1: 切哪去啊？个切。
0: 窍门的窍。
1: 要切。
0: 嗯。
1: 那又是这么个意思吧？把它占了？
0: 不是。
1: 那啊？
0: 嗯。
1: 啊，大姑娘猜猜是？你懂吧？咩？乌斯卡姆。
2: 格雷是御酒，格雷要最完整的御酒指胸，格雷要最中腾的御酒盛阳，格雷是御酒之母，梅雷御酒。
3: 御酒。一座类似妖娇的傲语古人，杀死修雷让其得冷。
2: 玉酒，一如无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戏。
3: 雷丝可以燃，以马喜人，江浙可忘乎，国喜徐阳，比社区多得橘子。
2: 梅雷玉酒是玉色家居部玉酒的盛阳。
4: 几只玉酒红吞猛乳，玉人玉酒得女忘乎，买你雷女玉腾玉思绪。
5: 大姑娘好，我七霞，希望大姑娘腾跟你给买你雷女。今年七霞是大姑娘改业给居玉酒雷女的节奏，阿姑娘都当我色，阿姑娘都当我色，阿姑娘大姑娘是晓得的，我是杀色八个人，还有三个阿姑。一般的我你别给我哭他啥那个呢，我不给逗你，我不给逗我等的。可当时我逗当我把给阿姑娘呢，我你这几马来说连你的书门子在里边给我扯的，还是个固定的阿伯比的。逗当我把给阿姑娘呢，一般的我是扯牌的，我你日啥扯呢，我是逗人马对落的。阿姑娘的逗当我一些第一句的语呢，又是杨勇一个人把日归啊喝，嘎又是给我走一次日归啊喝，是撑着看忙子细看忙子的。你日鼓上过来问啊，你爱了带谁来个斗局呢？你想做忙做吧。可这个桌上万一一边呢，有羞耻。回国有人来打个哪个呢？把日鼓呢是称之做忙做，只爱把日鼓做忙做呢，是你扶娘长呢，上为洋人把日鼓扶着。只爱把日鼓那看忙子呢，是你扶娘长，拿三块的鼓上把日鼓看忙子。你要都多难过，走次日鼓哈，三块人的，所谓有人上市呢，该日鼓呢，还有父爱把子那看忙子吧。他是要的人呢，过一个人弄，你在日鬼八字俘虏日行了，别人我过，你哦日鬼八字呢，长日阿牛的都当我一岁，过来日鬼呢，阿牛的都当我一岁。
6: 梅富梅，故乡的事；苍富苍，故乡的人。
7: 我是来感谢的朋友，以来的是谁？冷光，五姐五郎脸，中午来依旧起来，门外
8: 在用看，每个被过桥依旧东西来，依旧雨水个依旧淋淋来，有水冲入阿里就依旧洗歪歪，三次雨。
9: 设计嘛，依旧人，加不照比雨水个。但是给了上中要追改个人立骨头
6: 中改改最过不的美丽玉酒还要自己上可故事提得改讲
10: 玉酒一如类似要叫你傲语故人杀死秀雷让其得冷
3: 玉酒一如无雷绑火的心意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戏。
10: 雷丝可以燃，以马喜人。
3: 江浙可忘乎，皆喜徐阳。比社区歌舞体无戏的多得句子。
10: 用盖盖最过不的雷，美丽玉酒，是玉石家居部玉酒的盛阳。

0: 撒层是小河红过，
1: 玉酒是该喝的一喝，
0: 用菇要该嫩吃过，
1: 撒冷补补马奔波，
0: 牛城阿朵撒红阔，
1: 马腰包子素鹅错，
0: 东头半盆黑死脱，
1: 女子五姐猛奔多，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牛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婆，
0: 王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九十蒙子国，
0: 蒙一女子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得张腾说，
1: 此此是是妈妈国。
2: 腾中牧羊，日子间蒙一，我女就来把山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洞。
4: 江浙沪籍，人日积色。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斗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网膜里在蒙。
4: 王虎娃用红人蒙油。
6: 今年啊，我的其他姑娘家有一点一脚内女，接着把托虎娃压。
4: 旅游一科把生写物。
7: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的过生日。
4: 各国宇宙蒙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8: 五用语呢，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意思。我在腾腾五用语可称很熟的故事。
4: 解读政策内容，由在军改改这过不地的美丽宇宙积木。
9: 举步奥宇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正常。美丽宇宙，腾宇宙的信仰。
10: 腾国宇宙是该喝的火，沙尘是秀和红国，富贵人得阔西屋，是我这一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是个呢？
1: 提成国啊，沙冷不不要阿多，烈士不崩能吃过，江琵琶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冬玉兔，冬豆的苦。

0: 铁索，男子龙女要五毛，难道个得多给脸黑？你个是说，不是说？
1: 难道个得多给脸黑？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2: 渔酒，一如类似要叫你熬鱼古人，杀死秀内让其得人。
3: 渔酒，一如五雷棒火的心意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西。
2: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3: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无戏的多得句子。
2: 用盖盖这过不地的美丽渔酒，是渔世家居部渔酒的盛样。
0: 不吃阿瓦地鸡，吃喝以内波荡荡。
4: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5: 阿许过哈要蒙古县，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脏啊。
0: 高有人我你
1: 与旧人，
0: 该有人我你
1: 与旧人。
6: 哇哦，不错呀。
1: 秀舞与旧人，多和与旧人。
5: 格雷是与旧，格雷要最与正的与旧子兄，格雷要最懂疼的与旧生养，格雷是与旧之母，美丽与旧。
7: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8: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的？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7: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9: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2: 歌在中盖，歌在渔酒。
3: 中盖赋予，有在上笔。
2: 腾美丽渔酒，各有故事渔酒的商人。来自中盖，不得渔酒。
3: 最具有的渔酒子兄，最懂疼的中盖沈阳。
2: 有在中盖的这一过不地的美丽渔酒。
5: 居部偶遇王姑。国语渔酒故事，具有渔酒红人，几岁渔酒正常，美美渔酒疼渔酒的生养。
0: 徐娘秀疼撒国渔酒脚步，
3: 盖爷渔酒王呼嘎子把圣写舞，手摇玉酒的壁虎，走舞腾腾，三国玉酒。
10: 宣讲小唐美丽玉酒，大姑娘喝，我是火酒，
0: 我是阿仁。
10: 我给非常公众的玉酒过博，大姑娘要念西国又可以，湖南的王辣可以，女人可以，长得火比咋能累啊？哈，吉拉罗尼三国玉酒啊。
0: 嗯。
10: 给你个穷姑娘狂野的故事啊，是西李记的啊，那三国呢？是这样的。
0: 很幸福嘞。
10: 是这样，再讲啊，就他用于个王国擂台柱啊，列个的一个先生。
0: 嗯，
10: 他用于你都该讲去啊，就给个四女你叫啊，得啦，五女老啊，给个自家呢，长带无些啊，还该唱子鼓的。
0: 嗯，
10: 当一类状态啊，他拉去忙别个药物可治的个一类互动，包括你个护士啊、女机啊，还该还要萌啊，该萌宠旅游啊，那个呢，要那个还要送用。
0: 哦，萌宠旅游给讲也是。
10: 带送用医药，当当行都给互动。要我活命呢，我你阿冷讲去啊，是这个鱼盖的中西五线啊，迷茫片。
0: 迷茫片啊。
10: 哎，本身呢啊，一梦啊，迷片的个五线呢，可以带一个人你能阿东一个迷片。
0: 啊，有如果你一个买带一个估计，个估计可以迷片。
10: 对，
0: 两个估计可能要麻吧。
10: 啊，是。然后你在那用动一个沃空飞也用的，你带他用于五贼啊，他用五贼那一个巨猛呢啊，推拉去
0: 推你
10: 啊，五贼啊，推你片是不顾。啊，一个为啥肺炎的不及，话葬送一个空中摄像， 啊，平时还要采用下头啊，日记啊。跟父啊，给嘞，跟日父啊，给嘞，我母的阿是不记，
0: 嗯，
10: 跟你白鹤山庄，给个对伙呢是五女一个，得了五个，啊该四季，
0: 四季啊，
10: 四季哎，
0: 四季嘛，对不起吧？
10: 哎，是些是些，还有呢，还该太啊宋，还该勇猛啊，还该藏猛，藏猛徐猛，
0: 藏猛，
10: 藏猛。宋永江区的四女女角的了沙的你带着正义该中西五些的盲片你是猜忌啊用了目击的五爷子家你在预啊葬送给个摇浴卡可以吹鼓的秋季啊鸡棚的包括给个我区啊五车区啊的大行都会没事反正要是过给比大公道找了可以四女要行都给跌击
0: 啊
10: 要是五些
0: 找了给过兜铁
10: 带戏带戏五东火迷你行都的啊该先吹工人啊还买泰拉去给个护杀女鸡叫背着一个飞刀，一个腰子的那一个护杀，啊，还有一个护杀的弓芒，还有记录，要看你可以听银行都护杀的一个车牌，啊，对啊，还有废物修筑，啊，可崇拜的互动，还有过养修，通过让位的设计一个要与你可以大买卖要学好比试比五仔。
0: 那个嘞你？嗯，对乌哎，那乌是上门子
10: 啊，带涂鸦呢，涂鸦呢，带洗，还有乌对乌呢，乌对乌带洗吧。还有那盆池江区呢啊，居然一个石壁戏水，干明你可以开火，站到你走啊个赤楼嘞，木个个灯楼啊木楼丝，
0: 木赤楼盖哈，
10: 带洗
0: 赤楼木的话可以在金龙古路的故宫的，
10: 带还要可以啊个布偶，
0: 哎吃偶啊是行行吃个东西嘛，
10: 带洗还要电视机啊打水仗。啊，还有呢，
0: 就
10: 带苏他对买鱿鱼，大大行都给了我母，是吧？我可以找玉巴个电力哥打糍粑呢，糍粑打晓得啊？对不？要西提
0: 打糍粑，这个是又是给叫能打高呢？
10: 啊，对，还有个他都得古村啊，给还买 K 几个鱿鱼喂，啊，要还个得西个木鳌丝，还有还个鱼仔。
0: 鱼呀啊！
10: 故事我买你话要行到一个红啊个，有时么子地做大啊多的个嘞，美人呀，吃啊个七扇呀，啊个话要行到么子个，该最主体呢，话要你啊个你可以找让一个让鸡勋章
0: 啊
10: 鸡那个对啦和
0: 羊，羊
10: 啦和羊可以找让本啊让本那个嘞话，
0: 该买四水洗四水，
10: 但是话要用那木鸡还买你。要给 my new friend， 有时候我的上个朋友给这个阿央啊，给冲在给聚集，长到你你可以吃给个那熬啊，学到用药啊。听你另外要照顾的很多阿家母矮脚马。
0: 哦，阿家母买可以吃。
10: 哎，当然学到吃一吃，哎，还有同外学到你可以捂一捂啊，啊，还给捂给吃个么子。啊，给来我母不买是四许的。
0: 来我母，快点给我买早给搞掉了呢。
10: 哈哈哈哈哈！
0: 要不就你讲我，你晚上又是洗腰嘞呢？我母你老母，
10: 带洗带洗，
0: 买母是吧？
10: 带洗，这些你还把我阿人还买你泰拉去杭州 CF 的抖音生意个业务之路啊，慢慢你可以学到吃下杭州，你帮着酒鸭给来东外，还要被还给伢给来我你阿人一买是非常多的，还有你可以吃下杭州藏式的个最外。啊，这组吃的来别棒，你看阿爸可以说五万的涨一个日一库布一个五仔，
0: 对，
10: 哎，还有还个张梦宋勇啊，个姚宇歪，给你点买要嘞武大啊，荣耀啊，废物的嘞胖虎，废物胖虎，
0: 砰，
10: 那就要去，只要
0: 要给娃要一等个女婿，
10: 哎，高富娃歪，那给嘞屋子蛮有意思呢，反正给家里他用的屋子，他爹着给个用网户爱配顺。太勇
0: 要太勇要太勇要个 IP 难过给这时候太勇一起误用
10: 啊对给我扎到那些给逻辑啊和冬雨啊和废物啊和给来帮腿给啊帮腿给来子女啊啊这个永远吃顾客给个网络我母呢找给你腿给来永远那个一将付给我行都给你将去吧那上过你打工的找他去啊要自己给接待多久找他去在这费合适的给让我要能都给你互动吧本身我顾拉斯能给盲片给你药物带我们买啊和唱子古董啊和啊找他去回事给我正好你你晓得找好多事给我你回找次次他用黑买药能谁有日子
0: 给你要你给别过这全国要补呢
10: 知道吧
0: 不得说你看的要把我们把这东西一旦给说你可以把拿给付了的
10: 对啊打工的上次回到列个列가사기네오니사고유지과다고는고대가시
0: 야시
6: 티고부츠아와디지츠허이네보당당
4: 内就一语我语托四合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5: 阿许过哈要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懂美得这脏啊
6: 高有人我你
1: 于就能
6: 该有人我你
1: 于就能
11: 哇哦不错呀
1: 秀舞于就能多和于就能
12: 啥城市秀和红过
6: 玉酒日盖喝得火
12: 用古腰盖女吃过
6: 啥冷不不马奔波
12: 母称阿朵啥红阔
6: 把腰包子素我错
12: 东头背本黑死脱
6: 女子物界懵奔躲
12: 错女可黑马无果
6: 一等黑西过哈脚
12: 日与女黑老一多
6: 用比过女的爱破
12: 望人女的老子面
6: 啥夫吃得猛秀弱
12: 他用罗街王猛者
6: 人有就是猛之国
12: 猛以女子非用国
6: 娃子发过沃托
12: 我不敌得张腾说
6: 此此死死妈妈国
13: 最输的输不胜为不胜错贼雷瓦年索索贼雷酒不骆驼
6: 鱼酒呢过鱼酒屋
12: 哟塞 KS5
14: 鱼酒屋是第一家的
6: 我你咋你呢
1: 鱼酒呢
6: 我你管你虚无
1: 鱼酒屋
10: 虚鸟小腾你管我啊腾腾你给那种背后打滚的管你呀、
6: 啊、我你西国给公
10: 公、
6: 哦、
10: 公主个
6: 不是、
10: 哎、不对不对啊呀一列啊
6: 公子
10: 公事
6: 啊
10: 啊啊啊
6: 公
10: 公
6: 这个是你要么都养自己给水果你西部国西
10: 啊啊啊
6: 给一部你我你公本
10: 啊
6: 别人别国子
10: 公平
6: 公正
10: 大公无
6: 私
10: 嗯大公无私
6: 啊给别人正直
10: 啊自己
6: 啊给那大公无私我讲一声要过给
10: 自己自己自己
6: 啊给给看过西
10: 嗯
6: 啊我给那大公无私西
10: 啊大公无私
6: 大公无私这个都哎呀都大
10: 啊
6: 大公无私
10: 大公无私
6: 是西我要给你是主动的供养的么子
10: 啊、公事之类的吧
6: 公雷
10: 公雷公雷
6: 公雷
10: 公雷
6: 啊公事
10: 公事
6: 啊是吧啊这过年哎呀给鸡啊给公司住呢大姑娘呢我投机啊整
10: 公哎呀公事
6: 公事桌
10: 公事桌子啊你们的
6: 公司住呢公司住呢
10: 那你有
6: 把公主呢
10: 啊把公主啊
6: 我你过公子主
10: 那
6: 有
10: 把
6: 事主
10: 把公主有亏吧
6: 把公主是能够 kiss 过上帝 kiss 过把公主来过公子主
10: 啊
6: 啊公子主
10: 懂吧懂吧懂吧
6: 然后给你当过是给古人为大众那个意思、
10: 哎、
6: 比如说公主
10: 公主公众
6: 公主、
10: 啊、公共
6: 哎、
10: 啊、公共
6: 啊公众
10: 啊公众公众
6: 该是
10: 公众啊
6: 是刚刚我给你们是你们公开的意思、啊
10: 啊、公开
6: 啊, 啊公开公布、哎、
10: 公报
6: 啊谢谢 啊, 啊公布提取吧
10: 啊是给自己
6: 我要给你就是雄性
10: 哦性别
6: 公的
10: 公的、
6: 啊嗯、公母
10: 公母公母
6: 公母哎是西西
10: 啊
6: 那公的么子所以说我你也就那你公的过公的啊我你车的、哎、用的我你
10: 你像
6: 用的是公的
10: 过一句不是废物的
6: 废
10: 物废
6: 物的还给我你过车的
10: 带给啊车的
6: 但是车我你不可用要么带动
10: 带动
6: 所以我要过着用车用车
10: 自己自己
6: 公母
10: 公母
6: 用
10: 车带给
6: 哎呀所以说我捏得我我要给你带一百两个呀那你两个也是借户
10: 阿公
6: 阿公
10: 阿公
6: 啊我要给你做公益
10: 啊
6: 挖公益
10: 挖公益带给
6: 啊我你不吃啊你能背个刀的
10: 阿
6: 公说明你能到年龄我能借给阿爸爸
10: 啊
6: 爸爸这种明天你我能借给阿公
10: 阿公
6: 啊阿姨
10: 阿
6: 公那意思啊
10: 自己自己
6: 那另外给你是搓
10: 搓
6: 嗯
10: 你要给搓啊
6: 错可以错
10: 啊错可以错啊啊啊啊
6: 该养我自己该都养你我就西部给胡妈也过我西吧
10: 哎我要我要
6: 错可以错
10: 嗯
6: 该你一陪着过古错
10: 啊古仓
6: 没错
10: 李仓啊
6: 错子
10: 仓储
6: 仓储哎错子
10: 啊
6: 西啥错错该这帮人哪里都得
10: 有的反正可没有人给得过呢
6: 是西给个修作的那么子给你去就外
10: 对可没有人得
6: 过错
10: 嗯嗯
6: 啊另外给你的五
10: 五
6: 哎五是个人生五
10: 五五
6: 哎
10: 你要给这个
6: 乏力的乏
10: 哦乏力的乏
6: 哎
10: 是啊
6: 都五五
10: 五五啊
6: 哎五五
10: 嗯
6: 给你王都那个别过都
10: 哎
6: 还是过你五美 本物
10: 啊，乏味啊，
6: 啊，贫
10: 乏，贫乏，贫乏
6: 啊，我脑累啊，脑累哦吧。

0: 累了吧，乏力，
1: 乏力嘛，
0: 啊，你过扛五。困乏，
1: 困乏。
0: 该你问你个王都能干的，别过都。
1: 哎，
0: 冷话该是俺的方。
1: 方。
0: 嗯哼。
1: 一方连方一方。放手。
0: 嗯哼。
1: 啊是吧？
0: 放手。
1: 哎，放手。嗯。
0: 带人，带西，带西。
1: 哎哎。
0: 啊。那我们该是俺呢，要连个都洋吧。
1: 啊。
0: 哎，应该是方。
1: 一个方啊。
0: 哎西，方你该是别过冷称的。
1: 嗯。
0: 放手的放。
1: 嗯。
0: 啊。
1: 嗯。
0: 放手。噶配置过呢，我你个啊放开哦，该是指划分开，
1: 分开么？
0: 哎是，放开，啊，配置过划方，
1: 划分，
0: 哎是是是是，穷方秋方，
1: 啊该是聚节气，
0: 酒意奔放。
1: 就昼夜平分，
0: 如果开个一年多钟个春方和秋方给连的那个人，
1: 昼夜平分的啊啊啊，
0: 是西个这个黑个节气哦，
1: 是的，
0: 我感觉是整体多钟摆去一步嘛，
1: 放
0: 进去，
1: 放进去哦，那放进去，放进去，
0: 放进还打鼓呢，
1: 放进还打鼓呢啊，总给多多钟，
0: 哎那么呢，放进还打鼓两次次呢，
1: 是的，是的，是的，过年呢，汤要拌面
0: 啊，日头放醋。啊，
1: 分叉，
0: 男都放姑，
1: 人大了分家。
0: 哎，是个日都吃你外放醋放去，
1: 啊啊啊，
0: 男都吃你外放姑放去，
1: 啊啊啊。
0: 我给是杀去离开的叫男，
1: 啊你是？
0: 分裂，分裂。
1: 哦，分裂，分离。啊
0: 啊啊！是是，我给是辨别，那意思。
1: 辨别。
0: 嗯哼。区分
1: 啊，区分，哎呦，区分，带，区分，
0: 区分，
1: 区分了，可以，哎，
0: 那么是你还让他分析分析
1: 啊，分析分析
0: 啊，分析分析
1: 啊啊，
0: 我给你问你有些能，对比的介乎，哎呀，
1: 咋过？
0: 放肆酒
1: 啊，分碎酒，
0: 哎，放肆酒
1: 啊，
0: 放肆
1: 啊，放肆
0: 啊，我你一杯果汁，你当我那个。啊，那个放肆酒了哇！我一叫上一声，我是吃放肆，
1: 吃放肆，哎，要给
0: 啊，吃粉碎，
1: 带给。
0: 但这又是我那个年夜饭，
1: 啊是的。
0: 他是我你一边来要个挖那个朋友嘛，过年的年夜饭咋光光的？哪个年夜饭？给个富贵那个，就看他不会吃的。我那个是粉碎酒，
1: 我那叫放肆酒的，
0: 我那叫放肆酒。
1: 带席，
0: 嗯，
1: 哎是的。
0: 吃吧，吃三年。
1: 啊，吃三年，带席三年黑的这个酒。
0: 三年黑的呀，带席带吧。我那个除夕有些放肆
1: 啊，放肆，嗯，
0: 我要给你都忘
1: 忘，
0: 哎，你给我的那个那个入住啊，都在过的都忘的，
1: 忘的啊，
0: 这咋的？上忘
1: 身份
0: 啊
1: 啊，
0: 杭州那边过一个上忘给忘，不是黑给忘黑给忘啊，给人把一个给忘了了吧？上忘
1: 啊，
0: 忘乃分内之事，
1: 分内之事啊
0: 啊，你这个谁给说那个我亏谁吧？
1: 哎，
0: 分内要是分为给干过黑给上忘忘吧。我是黑盖王，
1: 啊啊啊，
0: 都，
1: 啊，
0: 对吧？哦，另外给你是别过冷称的是死亡，
1: 啊，水分，
0: 嗯，死亡，
1: 啊啊
0: 啊，然后给你是人力，别过人亡，
1: 啊，成分，
0: 不，
1: 嗯，
0: 情分，
1: 哦，人亡，
0: 人亡，
1: 哦，人亡，
0: 哎，不人亡，哎，我你那个那叫人亡啥意思？
1: 啊啊啊啊，
0: 噶另外给我们西海打过那车的，
1: 嗯。
0: 看我有普通歌啊，
1: 哎，
0: 打过那是车次，
1: 嗯，
0: 该是我你语境上看过细看过给继续
1: 哦。啥歌？
0: 分隔。
1: 啊，你说放假不？
0: 不是。
1: 啊？
0: 我工伤过了，我要连个都养。分隔还打过那车。
1: 啊，打过那车是啥？你们是？你懂吗？咩？乌斯卡吗？
2: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0: 杨文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妈来打你。
2: 阿仁。就你给来吃瓜蟹还都是你
0: 要我给来富日与酒囊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2: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0: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玉酒的美丽是吃来
0: 美丽玉酒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4: 江乐斯果图
5: 大哥呢今年的要个妇女商家是大哥呢国难的一个内容一个呢我的要求人女啊就上靠车窝个车窝是关键的是另一个呢啊我高他乐车我是斗狗儿子那么高他乐车是不是斗狗儿子今年啊，给一列我们的内容，大哥能做给解释。那么今年哈，大哥能也像是个党媒呢，

也就找我呢一个改古的名字啊，一个改古的名称。妹妹姐呢，妹妹姐卖牛西啊，卖牛西啊，卖牛西又叫人推过叫门户狗啊。我呢公司名字呢叫卖牛西，卖牛啥子个西？卖牛西得富啊，卖牛西得富吧。卖牛西得富，根据虚无做妹妹，找一个改古的名字。没得呢，啥个人啊？啥个人啊？哎，我们再来讲一下，古女三家，三口车祸，啥你意思？我你讲一个这种女三口车祸是统一再来应用一个人过虚无日益，复古日来，日靠陆续的意思。那么多种的三口还有这个日被过了去，日靠的意思。那个车祸啥你呢？在这个车祸啊，是美女叫次祸，它是一座可畏火祸的人亡呢，可谓呢勇祸袭击。古代人呼吁勇祸呢，无朝杀的一座太乙革命。这次祸呢，无说是阳革命，还是呢又要次勇，还有车可勇，故意区分。车祸的阿谁和古代药的我的贼是江西，那是大个人呢，又不给某人放某，故能使跌那次做阿烈，假如买笔炸一炸药，找来做毒鸡也药，还能够给做毒鸡也是，这里是阿家是早吧的社会后毒毒啊，这叫上谁？车祸可木多过离那次啊，这个。女是由水长大成乐毅的故事，这乐毅是多日之梦的陈大哥，这讲义可的王上母子学一段啊，各大苦楼这里推特与我的积累，这口水还是好，我是虚无是特特不语，但是我的内容呢啊，是去无一句啊，虚无苦水代表对去的给人许多古仔，岳父为通吃别人的意见，即使呼吁日过早吧，也是把分量早。日前呢，日对日地老，日口这里忌口，还比如给做车祸的都给爷这里日啊，早我这个差老一些能干大。这日干一记啊，大官人要哄吃的，给哟，你是口中车祸，过虚无一直拿又直拿。还有个自己过去有日益还比都给王子一些都能女子而不是大哥人得给人一句国货他妈是人一比五三口车祸这原来这里法治黑的复古日来强一路过的人不能讲一过去是我这个高塔乐车都够啊日这给的都是指哪意思哎，我跟人搞他乐车都过阿日啊，搞了这里坐乐车啊，娘屋是不会争议。但是在古代，搞个职业最早，或者真是坐乐车，甚至话居民这个设立了一个规则。在这西藏那个日记，摸是坐一些动物，给自然的人家是农地多种的地车。本乎是物理的乐趣，多日的高啊，已将能通过胸壶吧，这种巨蟒做乐趣的工作是高的帮忙。究竟那个是几个规则多种，要个巨蟒呀，谁要取上一只？按你这取上呢，该能做的次高、细细水高、这起高给人的工作，细高还不细磨一些。是的，高吃一次，给高十年、负十年，找的不乐趣。我你根据六十中秋多种制作呀，一个热该要该还要猛的，专门戏曲的大师，给个人热乌托的蚂蚁都能够会不乐趣的高。但是给这高啊，还给你无脑做不得一堆乐趣，给戏曲的师来得认识了屋内，仔细做观察一下。可以给到啊，是猎取的猎的狗，也不是他那次的狗，这个仔细是不足一成。

不足一针啊。给本府是这屋内做做了车，结果个西区市呢，可搞个质量啊，被搞个奥布加的给坑了次，搞下给坑了那副货标，哎，给搞啊吓得，养鸡上牛上泥巴，结果给搞质量呢又难解吧，结果给他搞啊，这张开市来学屋内，他了车吧。带来手续那个是几蒙开始这个凶词吧，是称呢越给找来不乐吃的窝里不高把割了。带来多件那个是几屋里的蒙一刀吃大举摸的瓦衣，可是呢越高找来这就乐吃让我给一将遇上了类似的师门吧，不能搞这多个阿子吧。所以奥不了啊，八个人开始不搞个蒙，要给门口的放工。这点宇宙啊，要举个门爷，给小门爷子那瓜，一个蘑菇高的，你说忙吧，我说忙的，你说江娘，我说古梅，哎，的蒙可搞个最早，放得冷冷冷清。啊，恭喜大个人加油啊！我你连举的啊。搞上口车卧和高塔列车都个阿子啊，帝国谁来做？我们记录看啊，不给你大姑娘详细当那个美得旗下，给你个妹妹叫做卖女婿啊，卖女婿的父做妹妹，车卧呢一个改古为门城，没得叫呢叫乌龟塔啊，乌龟塔是个改古为门字。乌龟大卖牛啊，又是乌的乌贼乌贼，又叫那个卖牛叫乌贼，是乌的西呢是杀龟吧，叫乌龟。德富德富有德大吧，德富又是德大，卖牛的西又是乌贼的龟，德富又是大，所以卖牛西德富改过名称叫乌龟大。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正，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2: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妈还打你。
1: 阿正，去年给来吃瓜是外头色呢。
2: 杨我给来富是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1: 阿正，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杨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傲语古人，杀死修雷，让其堆冷。
4: 宇宙，一座无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格物让兮。
2: 类似可以在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橘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步宇宙的盛阳。
5: 给你，你过得看我。
6: 马赫，考西哎。
7: 我亏了，他不让自家这个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都宁万的县宁。
7: 那你父母一中途的歌，别过没意。

0: 西湖都是都无脑然意哦，脑干意呐，上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呐。
1: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日益；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领百姓。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妈妈成了游客吧。好我你有客上给别人就动找了娘子上你给得了。
2: 啥城市秀和红果
3: 玉酒日盖和得火
2: 用古腰盖女子果
3: 啥冷不不马奔波
2: 母称阿朵啥红果
3: 马腰不知数我错
2: 东头不本黑死脱
3: 女子无界懵懵躲
2: 错女可黑马无果
3: 一等黑西过哈脚
2: 日与女黑老一多
3: 用比过女的爱破
2: 望人女的老子面
3: 杀夫此得蒙羞弱
2: 他用罗界望蒙者
3: 人有就是蒙之国
2: 蒙以女子非用过
3: 娃子发过沃托
2: 我不敌得张腾说
3: 此此死死妈妈国
4: 举得私处妻子举许盟友
1: 妻子奥语腰脚网呼
4: 各有不同王一美丽夕阳喜拥
5: 都有爱吃呀你们都吃啊吧
3: 快活快活玉酒鞋子啊他辣活
5: 黑你空果果吃
3: 你疼痕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儿与托是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辣活
5: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的你过吃说服吃说
3: 把那些本才要吸遇到托遇木上托既能给忘当被撕不啊能给送个嘎速度还有吃不错方局这一类一遇啊儿与托故事的地上啊给那么多播你吃播以此说
6: 故事的地上给那么多播你吃播以此说
7: 格雷是玉酒格雷要最愚蠢的玉酒子兄格雷要最中疼的玉酒生养格雷是玉酒之母美丽
8: 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9: 粤语国际
1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1: 音乐人生
10: 音乐人生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节目今日又是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时间将为大家介绍粤剧名家梁醒波
12: 粤韵乡音岭南风采
10: 梁醒波1908年至1981年南粤剧文武生后改丑生广东南海人于新加坡出生原名梁广才又名梁如海梁广海为梨园世家人称波叔父亲梁月是粤剧名伶艺名星驾月是当时南洋的粤剧首席武生17岁开始搭台版的梁醒波在粤剧界赚得了丑生王的称号1950年拍第一部电影《林老入花丛》其后演出过如《光棍姻缘》等片亦曾创办过《丽影》等影片公司出品过《苦海亲情》等片虽然少做主角但波叔既是粤剧团先奉明初奉明的台柱更是香港长寿节目《欢乐今宵》的开国功臣带给观众极多欢乐1977年成为香港第一个获得 MBE 勋衔的演员1981年在香港

香港病逝。好，下面请听由梁醒波同任剑辉、白雪仙、陈锦棠、苏少棠、任冰儿表演的粤剧《九天玄女》。

0: 呢个小姐同我所画呢幅元女像一样一样嘅咧？啊，奇怪啦！
1: 觐见，挥手投降啦！

0: 老师。
1: 老师你好啊。
0: 你好啊，老师。
2: 苍苍白发颜，风霜迷老眼，七十年来的如梦幻，人间烟火我都早厌烦，告老拜辞先生赞，有只怕年高重回，你哋啲学生。

0: 上发育中朝发
1: 老师啊我问下你啊，老师。
0: 我睇住。
1: 点解我叫你做老师？
0: 你边个噶噃？
1: 佢又叫你做老师嘅。但系可惜我哋
0: 边个？
1: 我哋都未曾相识嘅老师。
0: 等你两个相识下啊！吓，嚟嚟嚟嚟，喂，敬郎啊，呢个就系我个得。意嘅女弟子叫做冷相禅啊，相禅啊，呢个就系我得意嘅好门生叫做艾敬郎啊，你两家认识下啦，倾讲。
1: 乜你个学生叫做艾敬郎？
0: 佢唔错啫，
1: 老师
0: 一再表表，
1: 你望真下，佢走咗好耐啦。
0: 咪喺树，乜真系走咗噶啦？
1: 系。
0: 咪住，相禅啊，乜你真系唔识我个好门生嘅咩？
1: 我点会识啫？
0: 你啊住喺桂枝里，佢又系住喺桂枝里嚟嘅啫。哦，你同佢前流对后流嘅添，我点会咁都唔识嘅呢？又？
1: 啊、原来住在我哋后楼对面嗰、那个，
0: 就系、是、佢嚟啦。哦，咁你哋一定有日子识嘅，一定有日子识。哦，你哋而家翻去啦。
1: 系啊，老师。
0: 等老师送你一程啊。
1: 谂到。
0: 唔紧要，一路行一路倾。

你睇下对联，荔枝正熟，嫣红欲滴。不如我将佢写入丹青，挂在楼前，希望博得相禅一盼咧。

咯，对楼相望，都未交谈过一语，一次难慰解佢嘅相思。更堪连佢号树登楼，又少一个添香红袖添。

咁奇怪，点解有咁大串荔枝喺我个楼头咧？吓，唔通雀仔担咗过嚟嘅？又唔会噶，吓，唔通大风打咗落嚟嘅？冇翻到风噃？我明啦。

0: 早知投降有话意，枉费我凭栏夜夜未敢发出扬烟浪，
1: 正如天空。

0: 心有灵犀一点通，心有灵犀一点通，何愁好事不谐呢？
1: 哎呀，点解个珠帘放尽呢？吓，珠帘虽放尽，仍有倩影印帘笼，佢冇行开到噶噃。双蝉姐，双蝉姐，
0: 双蝉姐，我带泪换双蝉。
2: 哎呀，你虽放路上行人中啊，
0: 情吐狂丝难自控啊。
2: 已成空啊，苦哀浓。
0: 我欲披心沥血，把真情奉。
2: 我怕咗你啦，好啦，聊借柳荫为帐幔，玉树作屏风啊。
0: 哦，有仙姬约我上蓝桥。相善姐姐，
2: 惊浪哥哥，
0: 相善姐，嗰日清明节喺河亭你都见到我噶啦。

0: 王兄，所谓草木本无心，都尚且知情，又何况是人非铁石呢？你不如去请个名医医理下啦。
1: 心病还需心药医，总怕华佗在世都药石无灵咯。
0: 眼前我话有一位名医能够为君你除病噶。
1: 我除却巫山不自云，除非是姐姐嚟救我啫。
0: 敬郎兄，所谓情用花疗，并要人医。我此际不是与君谈情，乃是为君你除病
1: 啊。哪个名医啊？
0: 名医就是龟大爷咯。
1: 龟大爷啊，龟大爷正是名医，可解我相思病苦咯。龟大爷，我求佢为我为媒撮合至得。老师，老师，老师啊，
2: 做咩啊？
1: 我嚟咗啊。
2: 边个啊？
1: 我啊。
2: 哦，敬郎你。
1: 老师，我有句说话想同你讲。
2: 讲啦，咁讲啦。
3: 老师
2: 啊，
3: 只怕良师医半，我难全通啊！
4: 乜你无端端俾翻衣钵过我啊？
3: 你不若替我买座坟场，等我作墓坊。
4: 敬郎啊，你前几个月都好地地，做乜今日面如黄紫色？
3: 我多情惹下相思梦。
4: 哎呀，作孽作孽，边一个系你嘅相思人啊？
3: 就是双蝉头我荔枝红针来黄糖不辣痴情的种竟是书生还未双蝉公我凭玫瑰黄金马凤纳采衰老脑壳重
4: 哎呀咪啦咪啦不如还你

0: 你做咩事啊？阿哥，大人，乜原来你系陆虞公，不点解你都系滥竽劫肠嘅呢？可否念在我同你份叔同年，适逢呢位新婚阿嫂啊？
1: 大人，别样事情我尽量通融，此事万难万放啦。
0: 点解？你都明知王爷彩选宫女啊，如此天之角色，岂能任佢漏网而逃？且慢，
1: 公公。 就算王爷彩选宫女，也不算到有夫之妇啊！你如此无法无天，怕唔怕捉弄我呢个白发苍苍嘅老大夫啊？
0: 呸！花轿尚未入门，新人尚未交拜，何能为之已婚？你。

0: 惊浪，我愿化女娲重抱擎天阙，大泪苍茫入帝都啊！
1: 惊浪，现在你啼哭都无用啦，不如我赶入宫闱，面向敏王哀恳，你一生苦乐都缺在我今时，若果我此去不回啊，你与相蝉的缘尽于是，我
2: 老
1: 情，
2: 你等快喎，老情你等快喎，
3: 你保重啊，
2: 你唔
3: 去得嘅，
2: 我要去揾相蝉喎，
3: 你保重下，你保重下啦。
0: 昏君，太傅，不要如此生气好吗？
1: 生气啦！我要马抽你，啊、
0: 马过河来，
1: 河来我还要打过你啊！啊我打你就是打你君夺臣妻，从我奸人命。

0: 老太傅，都系你自招灭亡啦，就系坏在你老态龙钟，虽知孤王有眼，宝剑无精呢。
1: 老师，老师，
2: 相师，你唔好喊，你唔使喊，就算。就算今时一别，哪怕后悔无，
3: 边个系啊？

0: 相思，今夕相逢，你可知用意啊？
1: 我知，你刻草纸断肠时刻，无非欲释我痴心，免发情海冤沉。
0: 惊龙，色彩在王爷御前，我都未能吐衷心说话。我生是你爱门人，死当为你爱门夫，生非破赠之身，死当为缘逼之鬼。望你将我相思两字写在令牌，然后抱返新科，求我的魂归天长啦。景乐，你去啦，你快啲翻去焚香，预备把我的孤魂接引啦。
1: 只怕我。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节目，下面请接着收听由梁醒波和任剑辉、白雪仙、陈锦棠、苏少棠、任冰儿等表演的粤剧《九天玄女》。

0: 兄，
1: 真有苦难你要担心啊！
0: 你亲老先衰，年无敬啊，同是三月啊，无人去达清咧，夫妻情好，连同病。

0: 引得你红炉火劫去我三分命，连火都难烧，我哋半分命。
1: 说爱谈情，不过是欺人嘅话柄。与其口上谈假爱，不如火内见真情。

0: 善用善用，何以我同你似曾相识啦？
1: 来者可是艾敬郎啊！
0: 啊，原来老师你啊，你可曾见过相士吗？
1: 当然见过啦。哎、
0: 你喺边度见过佢？
1: 你是风月仙，降落在红尘上啊。他是师凡女，被摘绿水云香。我是贪杯咧，被贬落东篱巷。今日九天元女便是你个尘世的妻呀、啊，方、
0: 哦、善玉，乜相识唔就系九天元女啊？
1: 正是正是，
0: 范师兄带我去九天之上啊！
1: 咁啊，得得得，我为你方便，随我来啊！

0: 拜凡夫，仙府云归，参见九天玄女。
1: 少女，开夫妻。

chicken king.

0: 華陽善翁，人間有好合之情，九天有和鳴之旅，朕張封先封為九華仙子，在巫山鳳駕台上與元女聯婚，善翁你代為月老速去主持，不得延誤啊。
1: 令一子
2: 先奉命中，先我送家。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风草自离离，
1: 亦都有时尚的引领。
4: 什么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很多 stand up comedy， 他们每一样看得很开心，不用怕看不明白嘛。只不过若然你们懂得粤语的话，那看不同笃笑会笑得更开心。
1: 有温度的乡音，几时都这么粤语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3: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下边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唐宋八大家之柳宗元。顺宗即位，王叔文委执而用事，由其代中原，与监察吕温密引禁中，与之徒事，转尚书礼部员外郎。叔文欲大用之，回居位不久，叔文败，与同辈七人俱贬。中原为邵州刺史，再度再贬为永州司马。基里村族涉吕蛮将崎岖燕厄温苏人之屈道，写情叙事，动必以文。为苏文数十篇览之者，为之凄恻。摘自《旧唐书·柳宗元传》。在唐代文坛上有这样一个人，他出身于世代簪缨的名门望族，却被家族所累，奔波半生。他年少成名，天生才华令人羡慕，却在名利双收之后惨遭贬谪。他于千万孤独之中得悟人生真谛，最后超脱凡俗，青史留名。他就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了。公元773年，住在长安西郊的柳镇终于迎来了他的第一个细路。虽然说这个时候的柳镇只是一个小官员，但他所属的家族河东柳氏，他是当时最著名的河东三柱姓之一。 柳氏一门曾经出过好多了不起嘅大人物，其中有爵位至高嘅公侯，亦有官居宰相嘅皇亲。虽然后来因为改朝换代，柳氏一族嘅辉煌受到咗好大嘅削弱，但系柳氏毕竟系拥有几百年历史底蕴嘅大家族，因此即使柳镇嘅官职唔高，但佢依旧娶到咗范阳卢氏女为妻。呢、这个范阳卢氏以儒学、礼学、书法闻名于世，亦系一个兴盛咗几百年嘅名门望族。都讲龙生龙，凤生凤，两个簪缨世俗结合而生的孩子应该亦不会太差，所以柳镇对这个细路寄予了厚望，同他起名叫做中原，希望他日后能够成为带领宗族重回辉煌的人物。柳中原亦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他四岁的时候就在母亲的教导下开始学习，到了七八岁就经常跟着父亲出差，增长了不少见识了。旧唐书话佢少聪景绝众，尤精两汉诗苏，下不寇思，与古为谋，精才物志，灿若珠贝。佢细细年纪就表现出咗超群出众嘅聪明同机警，唔单止精通汉朝文章，仲对《诗经》《离骚》咁样嘅古籍有住不凡嘅领悟。佢嘅寇思可以与古人相匹敌。他的遣词造句仿佛被精心裁过一样，十分之缜密细致。他的文章璀璨得如同珍珠同贝壳，令人赞叹与仰慕。甚至在785年的时候，一个崔姓高官仲曾经委托他写过一篇文章，用来庆祝大将军李怀光造反被镇压。而这篇文章写得实在是太精妙了，柳宗元因此一炮而红，震惊了当时的文坛。但是面对突然的爆红，柳宗元并没有骄傲自满，因为他知道大唐从来都不缺少天赋异禀的神童，如果不用勤奋的学习去巩固天赋，那他的天赋终有一日亦会消失殆尽。所以在12岁小火了一把之后，柳宗元就继续埋头苦读了。皇天不负有心人，在793年，20岁的柳宗元第一次参加进士科考试就一举及第。而这次科考的成功就好像打通了柳宗元的任督二脉。从此之后，他又通过了博学宏词科考试，并以优秀的成绩高中，年仅25岁就成为了受习言殿书院政治。虽然这个只是一个九品的小官职，但在那个30老明经、50少进士的年代，他这个靠科举得来的职位含金量却实打实咁高，而且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面，他又从9品的小官升职成为正6品蓝田尉，走上了连跳3级的快车道。就这样，优越的家庭光环加上自身天赋带来的实力和自信，柳宗元成了当时文坛与政坛上都炙手可热的明日之星。而就在职务连跳3级的同时，他还娶了青梅竹马的杨氏为妻。这个杨氏同样是出身高门宏农杨氏，知书达理，十分孝敬和贤惠。甚至于柳宗元的母亲都曾经在公开场合对他多次赞扬过。屋企里边婆媳和睦，家外亦好事连连。在柳宗元参加科考的时候，还结识了诗豪刘宇锡，两人在短暂的接触之后就互相引为知己。总之啊，这个时候的柳宗元不只是事业有成，家庭美满，还找到了一生的知己。这样的他简直就是人生赢家啦。柳宗元连升3级之后没多久，他就被调回了帝都长安，任监察御史李行，相当于现在的监察组委员，成了名副其实的京官。带着官职回到长安之后，柳宗元不单止得以与知己好友刘宇锡重聚，还结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亦见识到了大唐社会当中腐败与黑暗的一面。而这个时候的大唐正好经历过建中之乱，还未有从藩镇割据的战火当中缓过来。于是柳宗元就同啲好友一起决定变革新政，恢复大唐嘅繁荣盛世。就咁样，柳宗元加入咗革新集团，同早就想改革弊政嘅太子侍读王叔文、王丕等人一起准备改革事宜。805年，柳宗元33岁嘅时候，佢哋嘅机会嚟啦。王叔文辅佐的皇太子李仲继位，成了大唐的最高领导者，也就是唐顺宗。而革新集团的成员也跟着水涨船高，义王、刘柳等人以唐顺宗亲信的身份得以重用。他们抓住机会，迅速开始了变革，施行了抑制藩镇势力，加强中央权力，贬斥贪官污吏，整顿税收等一系列具有进步意义的措施。这个时候的柳宗元前途一片光明，如果改革成功，他将会成为划时代的人物，而他的人生亦还有着无数种辉煌的可能。但是俗话说，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他们采取的措施的确是有利于国家和百姓，但是亦危及到了相当多当权者的利益。于是他们的革新只是持续了几个月，就引起了凶猛的反扑。偏偏在这个时候，改革的最大支持者唐顺宗又因为身体的原因，不得不将帝位禅让给了太子李纯。所以失去支持者的改革派很快就被朝中的权贵全力打压了。领导人王叔文被刺死，王丕被贬之后病逝，刘禹锡和柳宗元等8人亦接连被贬到偏远的地方，做了无权无位的司马。而这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亦无奈以失败告终。人生赢家柳宗元的好运一直持续到了33岁的时候就被迫终止了。秉政革新失败之后，他先是被贬为邵州刺史，但还未等到他到邵州去上任，就在赴任的途中再加贬为永州司马。而到了永州没多久，他又接连经历了母亲去世、幼女夭折的多重打击。有人说33岁是柳宗元的人生分水岭。在33岁之前，他春风得意、家庭美满、仕途顺畅、知己在旁。33岁之后，他革新失败，被贬谪永州，母亲去世、幼女夭折。于是在被贬永州的一个冬日里面，他写出了那一首堪称史上最孤独的诗作《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在连雀都不光顾的山下，在没有一丝人烟的江边，他披着破旧的蓑衣，拿着一条竹竿，独自乘坐一只小船在寒江中垂钓。当年90岁的姜太公钓鱼，钓来了周文王的青睐与重用，而如今望着漫天的风雪，他知道自己此生都不会再有重返巅峰的机会了。但是经历过一系列的变故之后，他并没有倒下，没多久之后又重新振奋起来，打理政务，为民解忧了。只不过他说贵以六尺躯，不为名所躯。他这次不为名利所躯，只为内心的坚持。终于在他的治理下，永州从荒凉之地慢慢变成了人民安居乐业的桃源乡，而他 亦因为呢一方嘅山水。

0: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是古诗词欣赏。
2: 经典诵读宋词三百首。八归，湘中送胡德华。姜夔。芳莲醉粉，疏桐吹露，庭院暗雨乍歇。无端抱影销魂处，还见小墙凝暗，闪阶穷切。送客从寻西去路，问水面琵琶谁拨。最可惜一片江山，总付与啼鹊。长恨相逢未款，而今何事又对西风离别。主寒烟淡，爪儿人远，飘渺行舟如叶。想闻君望久，已足愁生报罗蜜。归来后，翠鹃相饮，下了珠帘，玲珑闲看月。本篇为送别之作，胡德华是作者友人。本词一开始就描写雨后的庭院，在这个独抱孤影、销魂伤神的空院，又看见竹篱墙暗处荧光闪灭，青苔覆盖的台阶下蟋蟀的鸣声凄切，化用白居易的《琵琶行》点名送客，且推进一步，叹远江山好，啼鹊悲，离情中交织住身世感、家国愁，情至心远沉痛。下篇成上，由双重讲到分别，烟主行舟，正面描绘分别场景。沙洲上寒冷的烟雾渐淡，人已随着舟船渐移渐远，隐隐约约可见遥远的行舟，就好似一片落叶飘转。最后以想字提领，点化李道诗，设想行者家人敲盼之切，度家团聚之乐。文君夫人定然期望已久，佢足踏罗蜜，倚住修竹，受用暗淡。归家之后，将翠玉酒杯斟满，双双对饮，垂下珍珠为念，悠闲咁观看一轮皎洁嘅明月。呢一首词场面依次递转，生活情趣极浓。再嚟诵读一次。八归，湘中送胡德华。姜夔。芳莲醉粉，疏桐吹露，庭院暗雨乍歇。无端抱影销魂处，还见小墙凝暗，闪阶穷切。送客从寻西去路，问水面琵琶谁拨。最可惜一片江山，总付与啼鹊。长恨相逢未款，而今何事又对西风离别。主寒烟淡，爪儿人远，飘渺行舟如叶。想闻君望久，已足愁生报罗蜜。归来后，翠鹃相饮，下了珠帘，玲珑闲看月。念奴娇，姜夔。渔客舞铃，湖北县自在烟。古城野水，乔木参天。渔与二三友，日 荡舟其间，薄荷花而饮，意象悠闲，不累人景。秋水且确，荷叶出地沉降，因列坐其下，尚不见日，清风徐来，绿云自动。间于疏处，窥见游人划船，亦一乐也。揭来吴兴，数得襄阳荷花中，又夜泛西湖，光景奇绝，故以此句写之。闹鸿一阿，寄来时常与鸳鸯为侣。三十六悲人未到，水配风上无数。翠叶吹凉，玉容消走，更洒孤袍雨。烟燕摇动，冷香飞上诗句。日暮，青盖亭亭，情人不见，赠引凌波去。只恐舞衣寒而落，愁入西风蓝袍。高楼垂荫，老妪吹浪，留我花间住。甜甜多少，几回沙滞归路。作者在淳熙十五、十六年来往于杭州和湖州，本篇是他泛舟杭州西湖赏荷花而作。起笔荡舟观荷，小船搅闹了艳红的荷花丛，记得来时曾与水面鸳鸯结成伴侣，意境美不胜收。放眼望三十六处荷塘连绵一气，好多游人不曾到过的荷花殿，有更多艳美的荷花。那种三十六悲却人未到的清幽绝俗，那种风为常水为配的潇洒古朴，才是真正令人一知无尽的幽韵冷香。荷塘

0: 我点忍心乘舟荡波而去呢？只恐怕寒秋时节为愁情笼罩。憎忍写何之情，只恐写爱花人之忧虑。高柳老妪多情挽留，更使词人依恋难舍。全词写出了荷花美妙之形与高洁之神，体现出词人色香爱美的词情，将读者引入一个纯洁的童心世界。再来欣赏一次。念奴娇，姜夔。遇客舞伶，湖北县自在焉。古城野水，乔木参天。如与二三友，日荡舟其间。薄荷花而饮，意象悠闲，不累人景。秋水且确，荷叶出地沉降，因列坐其下，尚不见日，清风徐来，绿云自动。间于疏处，窥见游人划船，亦一乐也。揭来吴兴，数得襄阳荷花中，又夜泛西湖，光景奇绝，故以此句写之。闹红一阿，寄来时常与鸳鸯为侣。三十六悲人未到，水配风尚无数。翠叶吹凉，玉容消走，更洒孤袍雨。烟燕摇动，冷香飞上诗句。日暮青盖亭亭，情人不见，憎忍凌波去。只恐舞衣寒易落，愁入西风难抱。高柳垂荫，老妪吹浪，留我花间住。甜甜多少，几回沙滞归路。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2: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越讲越精彩专题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卢伟，多谢各位陪伴。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古今多少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国仲啊请咗只自己嘅细女，等佢呢同李元佢哋见过面。为咗俾李元同自己嘅女制造机会啊，国仲同众人应酬咗几句，就拧转头同赵牧洛城佢哋倾紧闲偈。赵霸同国仲私交亦都好好嘅，咁于是呢亦都一齐倾起上嚟。项少龙啊，虽然装得兴趣盎然喺度听住。但是明显呢他已经被国仲冷落了。项少龙心知肚明，国仲转态怎么转得这么快呢？一定受了李元的影响。亦可以想到这个冶铁出身的大富户，看来现在呢对赵国的前途已经感到好悲观，有点想走的意思。他这个心态当然是瞒过赵王和国开。所以郭开先要提醒项少龙，要佢小心国仲。乌家一走，睇嚟赵国啊，就马上显露出更加日暮途穷嘅弱势。咁赵雅又有咩打算呢？呢阵时，士婢啊上嚟为国人斟酒，李元啊抌低郭秀仪，拧转头对项少龙话：董卿，你今次不识万水千山。远道嚟到赵国呢一度，唔知系为咗咩原因呢？众人听到李元嘅呢句说话，都觉得佢话中有骨，似乎呢系专登要挑衅咁噃。大家就一齐唔出声，睇下项少龙啊点样反应。郭秀贤呢个时候亦都系第一次抬高头，打量下呢个比李元更加魁梧威武、外表粗豪嘅大汉。项少龙微微一笑，睇住李元，不随不疾咁用佢把沙哑嘅声音话：
3: 你亲爱嘅美人，董某中意嘅系骏马，美人去边，李兄啊追去边，董某呢就睇下边度水草肥美，就走去边嘅啫。只要李兄你想想自己，就明白董某人嘅心意啦。
2: 说话嘅粗野，但亦都恰到好处。郭秀贤呢仲以为项少龙口中嘅美人就系指自己，所以李元咁先嚟到自己阿爹嘅府邸嗰度，系为咗见自己一面啫。当同啊丑到耷低头唔出声，其他人都谂唔到呢个老粗嘅说话居然可以变得咁犀利嘅，个个都觉得好奇怪，亦都睇李元感到有啲尴尬。只有赵牧心里边暗暗高兴，佢唔敢得罪李元，项少龙代佢出手咁啊最恰当噶啦。果然，李元听到项少龙呢番说话，面色都有啲变啦，眼中掠过杀机，冷冷咁话：董卿系咪想暗示我哋楚国嘅水草比唔上呢度靓呢？句说话啱啱讲出嚟，李元知道自己讲错嘢啦。成围台除了韩闯之外，冚唪唥都是赵国人，自己咁讲法就点得嘅呢？果然洛城赵霸同埋早就将自己当成赵人嘅赵牧啊，都皱晒眉头。项少龙见到自己几句说话就搞到李元难于应付，心里边暗暗高兴，好似睇唔到李元嘅发嬲咁，若无其事咁话：
3: 李兄冚得太远啦。俾人只系打个比喻啫，其实各处嘅水草都有自己嘅优点同埋缺点。南方气候温和，养马好容易。不过养出嚟嘅马好睇就好睇啦，但系唔够粗壮，亦都挨唔得风雨嘅。北方养马虽然困难，但系养出嚟嘅马都系刻苦耐劳，发生马瘟嘅机会亦都少得多。所以匈奴人的战马最出名的了，正是因为他们在苦寒之地，所以他们的马才会这么犀利。
2: 众人听到人人都面色一变，估唔到项少龙居然咁有见地，连消带打，指桑骂槐，暗暗讽刺咗位于南方嘅楚国，耽于日落不思进取，反而北方各国包埋秦国在内，虽然年年征战，但系就培养唔少嘅人才，声势已经啊盖过咗曾经一度好强大嘅楚国。事实上亦都系咁啊！楚国自从俾一个小小嘅越国攻入咗自己嘅郢都之后，国威已经转弱，再加埋连续策略出错，所以呢，而家整个国家嘅形势啊每况愈下。其实六国第一次合纵攻秦系以楚怀王为首，但系实际参战嘅呢就只有韩赵两国。呢两个国家被秦国打败咗喺韩国境内嘅羞虞之后，咁齐国呢又抽赵国同魏国嘅后腿，到哥啊攻打翻赵国、魏国，自乱阵脚。咁秦国因此呢就乘机灭掉咗巴蜀两郡，使到自己嘅国境增加咗一倍以上，已经同楚国嘅边境相接，亦都使佢哋尝到咗喺后边坐山观虎斗而家得嚟嘅苦果。一直以来呢，秦国最怕就系齐国楚国嘅结合，咁于是

秦国就以割地诱使楚怀王同齐国绝交，得到了利益之后，跟着食言大败楚军于丹阳。呢一战杀了楚军80,000人，而且攻占了楚国的汉中，跟住又攻取了昭陵，使到郢都以西的屏障冚唪唥都冇晒。楚怀王蠢过一次，被人哋用反间计使到佢同齐国绝交之后，哈，佢仲系一错再错。正当佢答应咗同齐国另一次合纵之后，又再次受到秦人嘅诱惑，呢一次又忽然变卦，居然同秦国嘅互相结为恩亲添。一时间，齐国、魏国、韩国嘅大怒，带兵一齐讨伐楚国。楚怀王吃咗惊，即刻呢就派自己的太子入秦国做人质，请秦兵来帮自己手。三国啊，咁先无奈退兵，反而助长咗秦国嘅气焰。后嚟秦国啊，揾咗个借口攻入咗楚国，软硬兼施，呃埋呢个楚怀王嚟到秦国，然后将佢收押起上嚟。后尾逃走唔到，就病死喺秦国境内。楚怀王嘅仔楚顷襄王后尾登位之后，本嚟呢仲好想报仇雪恨嘅，点知呢一头都未聚集好兵马，嗰边呢俾秦国派嚟嘅使者一行，即刻就屁滚尿流，唔单止向秦国求和，仲亲向秦国迎亲，同佢父亲一样，为历史啊添多咗一匹糊涂仗添。经过呢几件事，使到东方六国本嚟呢觉得国力仲可以同嘅楚国啊，由此威望同埋国运呢都跌到历史嘅新低点。呢番说话，项少龙而家讲出嚟，正系暗示咗楚国系自毁长城。佢哋系人嘅问题，非战之罪，更加唔系形势使然啊！最厉害嘅仲系呢番说话，亦都间接讽刺咗李渊系一个好睇唔好用、经唔起风浪嘅人。赵雅同郭秀儿听咗佢哋呢番说话，不由得仔细咁打量下佢两个，都感到李渊真系好似一匹南方好睇但系唔襟跑嘅马，而呢个董康、董马超呢，却系一匹经得起风霜嘅良驹。李渊喺佢哋心目中嘅地位不由得降低咗一啲。郭仲听到都不禁暗暗沉吟啊！要仔细谂下，去楚国嚟避开第日强大嘅秦国嘅进攻灭国，系咪适当嘅做法？项少龙呢番说话呢，最厉害之处系从无可辩驳嘅大处入手，论证咗楚人嘅优柔寡断同唔够坚毅耐苦嘅致命弱点，针针见血。呢番话讲出嚟，真系讲到个李渊个面色啊，震红震白，但又哑口无言。人哋只系讲爬啫，你讲得乜先得噶？郭仲见到李渊面色尴尬，自己毕竟是主人，又不能够使佢难堪嘅，于是哈哈笑咗声，打翻个圆场话：董先生真系不愧系马痴啊，句句都离唔开马嘅。嚟嚟嚟，我哋大家饮翻一杯。众人都纷纷举杯，只有李渊啊面色铁青，又唔肯一齐饮。睇下咁样呢，反而使到大家觉得呢、这个李渊啊真系心胸狭隘，唔够风度啦。赵牧睇一睇李渊，心谂都唔能够咁样尴尬落去噶，就有意扯开话题，又举酒杯话：嚟嚟嚟，等我哋为韩国、楚国同赵国三国嘅联盟痛饮一杯。李渊谂一阵，都唔知谂起咩事，神色嘅即时回复平静，含笑举杯饮酒。咁本嚟绷紧嘅气氛先稍微放松翻啲。韩闯就话：听讲齐王对我哋今次邯郸之会都好重视，派咗相国田丹嚟，呢两日就要到噶啦。其他人除咗赵牧、洛城呢，都系初次听到呢件事，当堂又掀起咗另一阵嘅骚动。因为田丹呢，可以讲而家系齐国有实无名嘅统治者，比信陵君亦都毫不逊色。因为在楚怀王死了之后的第八年，楚国的国势疲弱，

0: 而齐国就如日方中，好似同秦国可以分庭抗礼一样。但系就喺呢个时候，齐国就中咗秦国嘅计谋，竟然接受咗秦超襄王嘅建议。秦王喺西面称帝，齐人就喺东面称帝，摆明呢呢两个国家要平分天下。咁虽然称帝之后两日，齐王就俾大臣劝服咗取消咗帝号，但系冇打消佢嘅野心。咁于是跟住南征北讨，首先就灭掉咗宋国，又吞并咗啲细国，侵占咗好多嘅土地。但系佢哋嘅国力，佢系因为征战大幅损耗，加上佢咁样东征西讨法啊，喺旁边嘅楚国、韩、赵、魏同埋燕国啊，大家都惊咗上嚟，心谂秦国都未杀到嚟，你又喺我哋后院起火咁啊得掂嘅？于是反而系楚国三晋连同燕国，再请埋秦国一齐出师，大举伐齐。燕将乐毅更加攻入咗齐国嘅都城临淄，五年间咧占咗齐国嘅70多座城，整个齐国只系剩翻积墨同埋另一座城池。齐国可以讲咧系几乎要亡国咁滞，就喺呢个国家嘅危亡之际，田丹就喺个咁艰苦嘅环境之下冒起。佢系齐国皇族嘅旁支，初时就喺临淄城里边做一个小官吏。喺燕军攻破城池之前，佢教自己啲族人啊，将个马车车族啊突出嚟嗰部分锯咗佢。咁喺逃亡嘅时候呢，就唔容易撞断个车种，净系呢一着已经使佢呢带领族人成功逃走，亦都使佢斩露头角，显现出佢临危不乱、足智多谋嘅潜质。等到燕人围攻积墨嘅时候，众人推举佢为主将。啱啱好呢个时候，燕超王逝世，新即位嘅燕王就中咗田丹嘅反间计，用一个无能将军就取代咗乐毅。乐毅一走，田丹就得法啦，即刻啊连思巧计，将燕人赶出齐国境内。最有名嘅呢，当然系以火牛阵大破燕军嗰一战。呢一战亦都使到田丹嘅名声啊如日中天，威名远播。但系田丹啊，虽然收复咗齐国嘅国境，经过呢一场大劫，齐国嘅国势呢，亦都好似患一个重病嘅病人一样，再亦好难回复翻以前嘅繁盛，只系呢拖下拖下，就一路拖到而家。项少龙听咗田丹呢个名，不由得又谂起自己以前睇过嘅几部书，里面描述嘅田丹嘅故事。同埋秦始皇嗰部电影里边曾经提到对田丹嘅描述，正喺度谂谂下嘅时候，赵雅突然间亲自为佢斟咗杯酒，然后捧起酒杯送到佢面前话：
1: 董先生，赵雅或者有啲得罪嘅地方，我借呢杯酒同你赔礼啦。
0: 项少龙睇咗佢一眼，心里边暗暗又发火：你个女人啊，真系招秦暮楚嘅。头先仲同韩闯如胶似漆，点知听咗自己呢番说话，又可以打动咗佢嘅芳心，佢居然又走翻嚟讨好自己。不过项少龙亦都不至冇风度到要使佢当面难堪，只系不冷不热咁举酒杯话：
2: 夫人你多心啦，有咩得罪我之处啊？鄙人回敬夫人一杯。
0: 赵雅即时娇媚一笑，举杯饮咗。韩闯咁先留意到佢两个人喺度眉来眼去，面上面不禁露出啲好唔开心嘅神色。如果喺韩国，以佢嘅权势呢，一定咧要整蛊阿项少龙噶啦。但系而家咧喺人哋嘅地头，就只好呢啖气啊，硬喺个心口啦。李元喺旁边哈哈一笑就话：
3: 雅夫人，今日在下仲未同你对饮噃。举酒杯，亦都向赵雅就敬一杯酒。赵雅呢，虽然而家话对佢个好感啊稍微降低咗啲，但系见到个咁靓仔、咁英俊嘅人，依然咧仲系好欣赏嘅。再加上寻晚咧，佢对自己嘅态度冷淡，吓而家居然咧主动嚟撩自己噃，不禁有啲受宠若惊，意乱情迷之下就即刻举杯饮咗啦。 项少龙明知呢。

0: 嘅李元咧系想借赵雅嚟打击自己，但系依然系觉得心头火起啊！佢既嬲李元，亦都嬲赵雅不知自爱，但系表面上啊当然不露声色啦。李元见到赵雅呢，一望实自己个样，哎呀，已经系头晒寒咁滞，就唔肯就此罢休，噃继续挑逗佢话：夫人，你嘅酒量真系好啦，不如揾一晚，等在下陪夫人饮翻次酒，睇下边个醉先呢？佢呢句说话咁样一讲，旁边有几个人嘅面色啊，当堂唔自然起上嚟。咁面色最难睇嘅呢，就系郭仲同郭秀儿啦，因为郭仲啊摆明想招呢个李元做女婿噶嘛。哈，点知佢公然兜搭以呢个放荡文明嘅美女，真系太过唔顾佢哋嘅颜面咯。韩闯本嚟呢，见到项少龙同赵雅头先眉来眼去，个心啊好妒忌嘅。而家听个李元一讲，当堂将啲妒忌嘅怒火啊，又转移到呢个啱啱出现嘅情敌身上啦。赵牧嘅面色亦都好难睇啊！一方面呢，系基于佢对赵雅强烈嘅占有欲；第二方面呢，呢、这个李元咁唔俾面，喺筵席之上已经公开挑逗，咁自己本嚟答应要将赵雅呢就攞嚟陪项少龙呢、这个董马痴噶嘛。咁如果佢而家答应咗，咁自己岂不是好冇面？于是佢出力咁蹬实赵雅，就想佢出言拒绝啦。赵雅亦都估唔到对方居然咁大胆，喺筵席之上公开咁样讲，唉，系人都听得明，咁即系话想同自己共度春宵啦。呢一下嘅心里边呢，就显得好踌躇啦。拒绝佢咩？哎呀，对方啊咁英俊咁靓仔，文才武艺都咁了得，那真系有啲唔舍得噃。如果要接受佢咩？旁边有一个似乎比李元更加有魅力嘅男子，就会睇唔起自己啦。佢双眼一转，即时话：哎呀，咁啊，李先生如果有咁好嘅兴致，咁赵雅揾一日就喺我府内设宴，到时先生千祈唔好讲话唔得闲噃。接住双眼一睇众人，跟住话：各位都嚟做下见证。睇下我同李先生两个边个最先呢？
1: 李元听佢咁讲，不由得恶咗恶言啦。因为以佢自己咁英俊嘅容貌，咁仲有超群嘅剑术，以及呢过人嘅文采，本嚟一向以嚟啊，只要自己一出手，就唔知有边个女人可以拒绝到佢嘅诱惑。只有纪嫣然系唯一嘅例外。啊，点知呢个荡女？居然唔接受自己嘅勾引噃，不由得第一次定神咁打量下佢，因为佢嘅心自从俾纪嫣然占据咗之后，好少留意其他嘅女性。而家仔细咁去睇，先至发觉原来呢个赵雅都好似一朵盛放嘅鲜花，有讲唔尽嘅娇媚风情，楚楚动人。嗰种成熟嘅美态，亦都系别具一格，而且表面睇起上嚟。佢虽然系酥眉入骨、艳光流转，但系佢系有一种别具一格、非常之雅致嘅神韵，使人不敢轻视。个心不禁一喐，咁先明白点解韩闯会咁迷恋佢。于是李元潇洒咁笑一笑，话：如果定好日子，就派人嚟通知在下啦。呢个时候，赵霸插口入嚟，众人就转去第二啲话题啦。赵雅睺住大家唔注意，拧转头细细声咁同项少龙话：
2: 你满意啦嘛？
1: 项少龙听到大感痛快，估唔到自己用呢个咁粗豪嘅董康嘅身份，亦都能够再次征服呢个荡女。佢仲未有机会答话，郭秀儿忽然间十一声起身，神情冷然咁话：
2: 对唔住啊，秀儿有啲唔舒服，我想翻房休息啦。
1: 李元听到佢咁讲，知道佢唔满意自己呢头先公开咁勾搭赵雅，但面上面不禁亦都有啲不悦嘅神色，但就冇出声。大家都知道呢、这个呢、这个千金小姐喺度发李元嘅脾气，郭仲亦都冇办法，就只好话：嚟人，
2: 送小姐回去啦。
1: 一时间宴会的气氛又再尴尬上来，冇咗个郭秀儿，呢场晚宴失色好多啦。好彩仲有个赵雅嚟撑下场面。咁赵扮呢，为咗搞翻好气氛，饮多两杯，忽然间呢就好倾起上嚟，拉住项少龙呢个董马痴就讲起自己嘅剑术心得。佢话：
3: 而家学剑嘅人好多都急功近利，净系练啲招式。就唔谂住打好基础，练好马步，对腰力嘅锻炼更加唔睇重。佢哋点知道用剑啊？唔单止用手腕臂力，腰、臂、腕、步法四方面都要相辅相成，先可以发挥剑法嘅精华噶。
1: 李元听到佢本嚟心高气傲，显然冇将呢个赵国嘅剑术泰斗放喺眼内，佢淡然咁话。
2: 我睇就算有一身气力又有咩用啊？嗰个嚣毅谋够大力啦啩，唔系一样俾项少龙杀咗？
1: 呢番说话一讲出嚟，其他人啊不禁个个都觉得好尴尬，因为项少龙呢已经成咗邯郸城内人人都唔敢提起嘅名。项少龙亦都打咗个突，佢飞快咁立咗赵雅一眼，见到佢听到项少龙嘅名嘅时候。神情咁淡，成个人都呆晒。韩闯就话：可惜呢个项少龙溜咗去秦广，如果唔系，我真系想试下佢嘅剑法究竟厉害到咩程度啊！
2: 赵牧咬牙切齿咁话：第日我哋攻入咸阳，咁咪有机会睇到咯。
1: 赵霸俾李元递咗几句，个心有啲唔忿啦。但口才又比唔过人哋，于是就话：
3: 李先生以剑法青红楚国，唔知可唔可以揾一日去我哋嘅行馆嗰度，俾赵某人开下眼界呢？
1: 李元听我咁讲，双眼之中寒光一闪，点一点头话：在下每到一个地方，都中意揾当地最著名嘅剑手切磋比试。赵馆主如果有咁嘅提议，李元真系正中下怀啊！
2: 哎呀，呢番说话讲得更加盛气凌人。
1: 呢一次连洛城佢哋都睇唔过眼啦，笑住对赵霸话：
2: 李先生既然咁豪气，馆主不如定翻个时间日子，等我哋可以欣赏下李先生嘅绝世剑术啦。
1: 赵霸听到李元咁讲，显然一啲都冇将自己放在眼内，个心啊更加发火咯。佢话：
3: 赵某真系有啲急不及待啦，不如就定喺听日，睇下李先生认为边个时间最合适噶啦。
2: 李元啊得意洋洋咁话：听日就唔得啦，因为在下约咗纪嫣然小姐共游邯郸，不如改喺后日午后啦。
1: 众人听到不禁愕然，跟住呢个个男人都露出又羡慕但又妒忌嘅神色。项少龙听到个心一沉，哎呀，当堂凉咗半截。点解纪嫣然居然能接受呢个人嘅约会呢？唔得，自己一定要问清楚佢得。
2: 呢一下个宴会进行到呢度，已经冇晒气氛。赵霸就首先起身告辞，跟住众人亦都纷纷离开。
1: 赵牧啊拉埋项少龙，要同佢同车而行。赵雅睇咗佢两个一眼。不由得对呢两个人嘅关系又重新估计。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4: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 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6: 边疆四海，声随无舟，中国国际文化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7: 清气叠山，傲娇等江，跌气月灯，
8: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跌气月灯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跟我换来不来用雪山大地山风吹来麦冬，人技术工序做点难衔接，一个了解地州市当红顶当红的当二村。下今日，咱将来个了解的是刘天一当红当二村的心理故事。到接下来个制作昆木人们，先来林书清跟咱拍地山松果，三比四比未小利，加到一落如夏季。最后就去了很些精彩的第一场灯。

0: 叠山，红尘画山，红尘画。
1: 大家好，朋友们，欢迎来到叠山红尘上麦，我是叶。当今次介这么做当，现在继续带大家来了解东方的东极村。这个起介这么做当，那是个朋友们不交流东方东极村的东西改变，不交流这个改变的现今特色，好多个特色的物件。一到东西改变的最猛加东极方，从最呢曾经是树立的，而最社会日常的这个摆设。个听说，就是当这个摆设啊，伊个由来呢就是当乾隆年间个。有一位叫做邓侯的文人，当时高考认定，但是呢，伊不过会是好。遐之后呢，伊家自家兄弟后村人邓文清甲为兄弟。好个时候，邓侯的怀才不遇，曾经呢是列为西方的杂家。有一日，得知知府的宝清生日，邓侯的就随着西方进入府内个宴席，无意之当显示出家己的功劳，同时伊是用两只手在提水塘接待。之后，爹就来知府，也就送梦伊。为在伊是怀才不遇之后，就写了一封催情折，将伊刻的这封催情折借给献给恩赐。后来，伊是得到了皇帝的赏识，被封为个最首位。一到嘉庆的年间，伊个兄弟邓文清主持登寿，当时隔离的时候，邓侯立为了报答伊个兄弟的诚意，所以也就赠送了一个个最首位日升爷的牌匾，跨到当时改变的最猛家动的地方。也这个白饼现在使用的已经是包括了，但是这个故事呢还是流传下来。到东方东极村还流传的好多系列的故事，比如呢来到东方的朋友啊，他们呢都经常会听到这个传说叫做西山长罗织的传说。也这个传说其实呢跟一个东方兄弟祖母是有直接的关系的。接下来咱请出东方东极村东西改变的邓会长来给朋友介绍一下。今日来到东方，好多人呢都有听到西山长罗织的传说哈。那么这个传说呢，其实跟这个东方个这个祖先呢是有一定的关系的。也究竟这个流传的什么传说呢？咱接下来就请个邓会长来个朋友介绍一下了。
2: 东方爷吴世祖杨鲁公的墓地啊，是正道这个山口顶啊，这个以西的顶叫做西山，东方人叫做西山。公墓之背呢，有一个石方，高三米，宽呢是15.5米啊。所以石方顶半长，半大，色彩是紫色。所以这个黄药，这个药呢是照料啊，是可以养团呢，是直立长咯。所以当地人甲瓦乡个人都把将这个地呢叫做长罗地。相传杨鲁公种到的长罗地啊，时间呢，主要是黄祖先生把将这个长罗地呢，推作是呢，吸日月之精华，受天地之灵气，所以故事呢，这个节呢，比作瓦节，写一咩讲白下，这个山下垂下，毁坏了整个，所以这个当地的农民呢，发现到这个。这个节呢，来摆落这长队呢，损坏整个，所以非常生气。就天光的时间呢，把将这个长罗地顶部这个节呢，来即将给毁坏掉，并且来拦截这个姜菜贼。到此之后，这个地呢，就成为了一处荒水宝地。这虽然是被毁。但是周公的人气呢是永固长春，
1: 所以现在是这个长罗地呢，也就是咱祖先的墓地，东方祖先的墓地，是咪？哈，即因为呾有这些这个传说，所以这个墓地就升到这些这个地方了哈。

好，听朋友，刚才咱跟随最近咱行街，就去了解了刘天宇第九期当红顶当红当二村街迄个故事。下晡，咱来进入自在开幕浪漫。

0: 请听林淑清甲咱配《叠山颂歌》，三比四比未小利，家道直落如下子。
1: 天顶直立青，你爱开竹青，
2: 竹青不开花。
3: 叠山颂
4: 歌，天顶直石
3: 红红青，
4: 江颂歌配金鼓，
3: 大闽江屯水
2: 有一色树红，
4: 竹青。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树青，今日开始者下面咱个配角是调山俗语，三比四比未小利，加多一路如下子，是指菜场三口的时候要随心准卡，加多一个路就无变经过啦。从仔家庭妇女上墙站岗超过，家人遇到由伊过来报料，然后量体裁衣。裁衣的时候，经常用尺子或是手刀比比切切，所教心当有效。然后根据对象尿一尿，上下身管手短解看，从解绑暗领到锯下。口白正经定步，病人病风话话，做到没正气应。只是下里安排布料的过厅，就是一个考虑排比的过厅，莫嫌麻烦，多比多话，袂惊主意袂定。俗话叫做三比四比，袂小利。故事每当皇帝通灵，写一只狗。自己的人就要跪地自己，那是无听就要死。加三口，那是一包臭虫打定啦。开来加多咔嚓，这个加落去就无变改变啦。犹如声字下打，即惊了事，这个就叫做加多直落如声字。三比四比袂小利，加多直落如声字。一家人做事要随心谨慎，自家量体裁衣便呀，多一落就无法经过啦。
0: 好听朋友，刚才了听到是《叠山颂歌》，三比四比未小利，加多一落如下子。下辈咱再去来分析精彩个叠个唱段。爹家唱长宣传，下半场是由邓宝玲吟唱的爹家唱长，三通故乡生水地。

0: 快乐听朋友，这是该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昨天咱求央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的播改其他精彩内容。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不曾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传着在
0: 人打的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清溪叠山，五洲同歌，叠起月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当专题节目。下半让一起来分享精彩的叠起长段。叠起长段宣播，下半长段叠起长段，世事纷复人如云，由叠桂坤、林吉英唱。

0: Hello， 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八三这个，祝天南口乡，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本届其他精彩内容。咱明日同一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闻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安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还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猎人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的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ly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个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个声音，世界电声。
3: 别讲四海，声退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0: 千禧叠山，五洲荡江，叠起为。当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地气为当》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格了我白来不来用，首先到地山风情的麦当，让技术跟随做的那痕迹，再去了解地州市当红顶、当红的当二村。今日呢，咱将来了解好高个紫老跟山歌。到接下来个自在开幕浪漫，前来林书清跟咱配叠山松歌，太多的思念歌。最后就去来欣赏精彩个叠个唱段。

0: 叠山，红尘画；叠山，红尘画。
1: 大家好，朋友们，欢迎来到叠山红尘画张曼，我是贤杰。今次个张曼，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南方的邓子春。这个期间，张曼做单，咱是个朋友们交流邓氏改变。那么这个期，爱来个朋友们陪伴个是一支个个金山歌。这个金山歌到邓子春为邓氏改变个版面。1749年贤杰是小姐们家族邓廷龙个主题个资料。支持咗金沙歌，已是赵白桥南私下应该认读。到蒙克嘅顶杯，刻有金沙歌二三嘅大字。一支嘅蒙克呢，当时900里币，贵54里币。但是因为大支嘅金沙歌曾经被夺回社会，所以呢，现出嘅物件就未得写作。接下来就更细嘅情节，直接来了解支持嘅资料。黑蒙介绍呢，现在也跟随着村改领导哈，来到了云南当红当地村改资料，大家这个资料啊，跟你打高食高香哈，这个好在每件呢都是到以在乾隆年间留落来的。那这个资料也是从你兴建起来的，以在也是做什么个应该呢？那接下来来请这个来村民啊，邓伯呢来个黑蒙介绍一下。
2: 你叫老公就叫德州公，德州公个东西就听了大那教过来学生，过来学生家家。家家过去强到桥顶做官，等我这些乖学生出名之后啊，伊就去桥顶个做啊强龙，但你啊老师过去强，伊啊老强龙就来下下字啊，但来去做折捞，可唔止个老公，所以就叫做折捞，哎，就是就这个样。
3: 这个是长折个，学习来滴。
2: 佮当时就攞长折个，佮当时后背就改捞那滚滚，佮当长折都摸摸，你慢慢快快写掉，即摸个呢，摸个就写上个呀去摆放，这个啥摆放叫下字摆放。
3: 所以这个摆放就是当乾隆14年的时候就捞落来的，到现在呢还存有的哈。嗯，
2: 这就是这个就是捞的，这因为那些东西失去了，快快写掉。这个摆放是全部折的，折的写不得去，就给它倒过，你直接给它麦角过来就写掉的呢。这个么就只靠这个内蒙的正面啊，就各摆饼，各摆饼就是那个弄这个果子啊，啊烤日子。烤日子上啊，迄当时起厝去上啊，伊当时是啊做啊去做啊耕晒、松硬晒，迄当时伊家己称就称称到同学弟烤日子更多就呐，德州公个囝就改同学，所以伊就家己就称同学弟，啊伊也是用这个老公个学生个呐，伊就上了白饼，这都也是做这乾隆十四年，乾隆爷就上啊。

0: 又度捞噶？
1: 这个又是邓庆隆十四年捞落嚟噶，这个北边呢叫做龟鳞明空。
0: 龟鳞明空嘅意思就是龟啊，龟巢啊，龟鳞就那意思，那多啲多，只龟巢鳞一段明空就那那多啲多，多只强浪一段一强，明空就是强，就那龟鳞明空我哋一般指那指那宁家县里出强浪就叫做龟鳞明空嘅意思咧。龟鳞明空就是啊，是当下嘅。等国嘅开放，即地州直多都门前都能研究啲四廿字，因为啲四廿字是形容地州属于上雅嘅字数，即桂林文康啲四廿字就是咁几百人来拍念。
1: 大集资就介大梦之后呢，就来到了这个夏季摆放。这样子个夏季摆放呢，这个也是到乾隆十四年的时候捞落来噶。到这个摆放个顶杯呢，有八个大字哈，这八个大字代表个是什么意思呢？
0: 八个大字的正面就写临江通蛇。岭江岭岭都硬是往地江，我哋属于伊个文字，伊个写字，就是那个有写字来通，就是通下个通字，个写字个东西就读作蛇字个，那个蛇字等于，或者那都是往地写字来起那几座厝，可能就老公个呢，那意思多呢哈。
1: 就是但红写字就。
0: 是往地来起个，对不对？往地来起个。
1: 后背和写字。
0: 后背字写字就字高阳棒。记住的紫荆城的记忆，可能是这记忆的代表东洋，代表王京啊，旧的红旧啊，旧的就是那个那个王帝东洋红旧啊，用就是光用啊，用的话就帮就帮帮括了嘛，就是这个意思。那个可能是话属于王帝甲东洋设计的做出来啊意思的，这批的只那王帝设计的做出，这批的只东洋行本起的做出啊意思。
2: 遐大只个坐楼个门外，有一片广鼎，称为是坐楼鼎。平拢相当，顶杯乃是刻有“启明”两个字。大只座大门个边壁顶杯，刻有“桂林明风”二四个大字。进入大门之后，就是一个亭子，亭子之中有解放一座，正面乃是刻有“临江重蛇”，背面刻有“之后永邦”。后背呢就是一个长子楼，这是伊所个建筑改革。但是这一个子楼，因为它曾经被大火烧毁，所以现在所存在呢已经是废弃了。目前有关这个建筑的情况，已经是载入了地州市文物局。现在东湖乡的县民会也准备打到近期进行征收。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0: 度过百年灾，咱地山人就开始成功地去海外谋生创业，渐渐地建立了咱到海外的地位，写就了咱刚新又光荣的历史。当时，伊人就从真名港出发，左个钟就叫红头钟，开打红头钟已成为咱地山人用于开拓进出的标志。
1: 在出现。

0: 好，听朋友，刚才咱跟随水莲那行街，就去了解了第九期当红顶、当红、当二村的子老跟山歌。下摆咱来进入自在开幕浪漫，请来林书清跟咱回第三首歌《太多的思念歌》。
1: 天顶一粒星，你的开自在，
2: 自在不开吗？
3: 地方特色
4: 红红青，
5: 江苏歌会听古，
6: 大闽江团聚，
7: 有一色树红，
5: 自在开幕。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树青，今日开自在，下面哪个配个是潮汕俗语？太多的思念歌，哪个是已经？把刀刷啦，真土鸡海鸡，这提醒人们，唔论是拜拜，还是协商事情，双方对三国条件必须探讨，让我较清楚，免得事后结婚。从此某等道别，教师兄能力高得太多，就地采购就就地宰算，多个价格行情。要道主提经，经三方商定，车定查情，情当量。后村老海心为了一口刀，道别太多过程，有乜难度？走的是无实在谈妥价格，老海心我拿着夹几只仔，冇兄个背刀价格，每件事就在应变呀。山道定啦，在在，无聊到都别脱蛋。
9: 只顾只多嘅下滴啊，今只背嘅戒指是假在，
8: 海心只听，我只下。哎呀，你今只叫声怎嘅？太过离谱，叫我白白输定啦。
10: 这样子，等于耍啦，爱做你妹呢？三方阿个袂得，为做这个界向你直送，只小户留海心妥嘅。最后你对东阿平息，
8: 有错向你人就传出一句：太多的思念嘅，只亏嘅都是养得呐。
0: 好，天朋友，刚才个了介绍是第三首歌《太多的思念嘅》。下摆，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叠加唱段。叠加唱段宣布：下摆，唱些叠加唱段，冬秋时节月亮星。

0: 歌。主持人邱央，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本届其他精彩内容，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2: 你可知？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江，地气活动。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地气活动》最热上网。下播，咱就起来欣赏精彩的地气唱段。地气唱段宣播，下播唱些地气唱段，植草植木，感情深。由蔡阳老吟唱。

0: 好啦，听众朋友，其实该第一期为当做的张妈做播送之歌，祝你能求样感谢你的收听，能每日同这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恩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外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还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蝶音鼓励乡亲听新一北领袖的蝶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民间传说，直接开门。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蝶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蝶声。
3: 学艺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日就冇外边带来吴基办妙计离家天长叹同天意长叹。

列故事，共给人每人水茶，半行盖的如着想离耶，祈祷想常给每在的做老婆，各个常为的，哎呀，爱爱奶奶如亲奶奶，哎，结婚，到日年时间，兄弟反退啊啊，荣还是着来的，上到那老堂下都是文明，我做李文公。看看这李文公如风如太大，忙到班长的都少喊俺老婆阿妈哦。

就在该李文公多一岁概念，不行给阿爸放到狗片，现在就面到毛熊关身上让人行，天过两三年容地更长，忙到半下步起死转打就刚刚。很多人啊，思量也长细量，年纪轻轻，你说你三岁暑假，更多人啊是同你做介绍。哎，新娘，俺同你介绍一下南古老了，搿个南古老啊，你那些高台，算是啊很强，但你说路，家庭那些好，公众啊来也好个，搿南古老啊，关注家个，哎呀。新娘关注家的很过好，你啊都是两大春带领着哎。老娘的，那多欠你些好日子。娃的毛两双的，家入入你都同意做介绍不？新娘，俺同你做介绍来，还两个一个来，跟南古老啊，您跟好跟老师老实巴的，作为公众啊，咱跟强的不服条的。四太的，刚欠你这家的好日子。你这个日就让不在乎了，同俺做介绍的。俺生是李家的人，死是李家的鬼。俺爱好的家庭，让不是在家，俺就在李家，就把俺给来的带太上瘾了。

光荣事件纪念日时，被指挥高跟李文高就是到初中毕业的。他建议李文高没拿的，那也是推门，那个外地大师傅看，嗯，放手。一个是面前做生意，那没本钱，哎，他娘们的好了。哎，卢海万，结果看到李文高，马各种那是好，好到让州让街。提的人往秋天来，土树茂高文发呆，钢铁如唔少，当地唔少开。做生意冇本钱哦，那好多人住大人街，树牛靠提人，那追求金买卖，上村就下村，那转让子上街。来哟，让住让改，让饭么？

王，被告文公啊，你说是啊？几个外地去写思量，爱爱去在哪？噶心求娘啊！公荣事件，你那日说，不知被告噶李文公求你说细碎的，俺唐公俺个来的呀。市长、组长，俺拾到爱呀！看到长个没两个没在家，如看到俺容转了吧？俺难改，俺个是来的，没含水了，半边高了，光把光光滚，乌鸟咚咚滚了。俺看那京东啊，一听我起了恼火本劲。

0: 东村家酒啊，西村端呐、啊，南村家酒啊，北村房。结果穷到日的，每地按做黄牛上啊。穷到个日的，每地按做黄牛上。两大人恋爱三年长，两大人恋爱呀，度个金中日啊，给天个冲浪个给人让，救你救你啊，是闹同房呐、啊。结果李文讲。人家介绍，你咋没在的？我想王，我做王牛上，该牛上么？王凤饶进对，该通过三大人给恋爱，该两大人家这个金东西不？结果呢，看到你的，给我那草牛叫，该让你的呢最好全杀你，该真是牛们，哇，牛们该你啊，刚刚还打个王牛上夫卡过不？哎呀，可能几个小妹仔的娘们也见车人少，跟娘们车人少啊！哎呀，新娘车，米西跳下蛋糕冬天了哟，叫哈就莫难度的起点了哟，几个叔娘的阿发转妈妈同个天数讲米西哟，讲那米西日落地吹，日落地瓦点吹哟，米西团团人，祝你嫁到老公做五五多钱，米西人叮当，祝你嫁到老公年年给谷仓，米西西吹发，祝你嫁到老公买的摩托买市场，说好条再好发，分分时时嫁男家，嫁是男家五干五跑叫上早家你准没干，祝福发财祝福贵，祝点老公大酒醉，娘娘没法大酒醉，老公下醉就说打老婆给吧。
1: Cause you kill me, kill me, ah.

自从留了你结婚日休，花两个木钢琴是分好，同吹同用，比烧酒两大人容，一大牛人两大人笨。哎呀，两个木，拉拉穷从水，水的木竹切开还请颈椎哟。

界分布各两列场，文公主人该让主大爱的呀，西牛离家把家当，牛上无家干天庄啊。不知不觉，两大人结婚就两大年，牛上啊，虽然这个感情该好，但也老是成功不走到前来。哎，门大娘啊，俺就想去推门。俺推门那其他么个海南产业啊，俺不是交代你，就应该给他喂的。俺对岁请毛阿爸，现俺给喂的，什么做老牛，辛辛苦苦让太俺，希望你，俺给喂的，你会好顺那里啊。嗯，文刚，俺弟弟啊。牛上我他刚天葬，婆媳佛佛是是个土是个，牛上你拉紧外走，文公如如天来鸡飞上，三番高的俺金春岗啊，一家三口做家牛人。甘肃里离到条条强强，三夫妻老浪浪里里体内受到排浪。哎，甘肃里融猪马融鸭马融牛马融狗马融改马，融融都融到融。个左胸球个偏条体拉，走到路路地转，天斗里偏条半后，里到日头草香都毛。哎呀，融融都丰收，老公吹牛呗。哎呀，渣渣呢都如千几点转。干娘对胸球，让师傅换一下。干娘对胸口面的都那行还然后满地满地。哎呀胸口对干娘，哎呀你让阿妈阿妈行啊，是这鬼跳着暖秀秀的哟。

好滚汉子的把牛上，嗯的后壁乱开枪啊。手如青，衣分不起，就在一两只干娘佛佛实实因因为我土你的时候，该求给他多追顾，嗯的后壁乱开枪。牛上你给个干娘招上，给每个吃的给你倒，把人钞票就两手中，通通干那本地是中干通啊。如日的干牛上开的鸟桶是零啊，你们个反手嘛，干给我看都拽过来就没打来你知道不？牛上牛上，俺爸给死你弟呢，还是刘小翠对吧？小翠弟弟给多钱呐、啊？现在呀，你要从带俺这边他给多过，对吧？我给你俺还可怜你干娘哦，今天买个吃地来的，你还是赚这两兆啷个钱呐、啊？俺给伢是赚大本钱，那给买个吃啊，中啊的啊，连口就酒啊哦。牛上小翠弟弟给多钱，干多的东西啊的呢？

天真哦，素质你带嘎几多？年来家些家长难逢哦。事情发生改天是一宿，跟你说喊干娘就没喊干娘的不，没喊阿妈的不，跟你死王老鬼，跟你死老太婆，人不我就敢相信你，你就拿了钱是，天没搞我。你请阿吉啊！阿拉公司我为辛辛苦苦做到成几吨来吉不？年来家钱张南方，青丝高人长哦，彼此滚案如彩霞啊！你雅房就给雅房哦，青丝家中。

当公，搞到你日面，嘎几日面，好好怕同兵派上，快点清水，冰到几缸。

本宫就操放你啊，你些佛教给些讲，尊的你总是大对穷啊。尊的对中啊，大对穷啊，用自家娘五八个操到烂对穷哦。干娘家秋马熊秋发表的熊秋

用自家鸟，胸肚里如日间是草，你要唔为爱，爱要唔为你。一打秋棒五国七道，你爱府里花钱种；一打秋棒个庙外见到个外干娘；一打就修水滚刀片，俺没红水；一打就手指剪刀片，俺娘没碰。一打就五江两条中阿宝，一打蹦都打得入坟胸；一打就往个大腿你就跪，一打就往个子你拽个碰；一打就往宁夏挨抽脚，一打就往宁郊挨都是表痛。两只干娘，吵你吵啦，嗡嗡歪歪。哎，个走林如山就会遭容的，两只干娘的草是分人梦走林如山，个如是摆的些金钱林小宝，个俺你姑娘我没听你的娘了嘛，可是草高的，个几两只干娘的哎倒是不，俺你哥，要么你的我没敢想是啊哈，哎两只干娘都满人草的，那是给你娘了草的吧，你马上看给。

你挖草，我们俩来草，给俺两只干的生去草来。哎，他个啃都啃到，挖都挖不到。这个红果的出来扎，我是主恩基的。如果第一个看到我大哈个呀，见多你是该的。给工人员工就到我大哈，就是给的两基的吧。给你们的挖，哎哎哎，俺名就恩做起主恩基。太家娃爱吃肉酸米，我喜欢个娘开白，是奴为落吃独切片。如果你不相信，躺爱来娘几句，你看今日来，你写该好多变天事，非想个吹木竹，杀死的大猪皮，五天大纸炮，满天给腐肉。李家婆媳娘本来就金富士，想求太家娘尊敬好富士，家娘对兄舅舅换下陈宝贝，你尊爱叔舅舅爱下李家你，五弟马给贵哟，自然都变秀米，家娘就冒小面，兄舅爱下是。谢问如兄卡日卡就把柄，快上草太高，且个都唔理，你就错错人，爱就个错错你，尊的你到中，且个个立对立，日扎瓦鬼孙气到个老夫妻。日打人面外有出门你家你，跟伢就跟他，且啥都干把柄。干吞独干挖子贵族汤刀味。汤公李文公用着您都个下心心。下心计挖着该还会好把柄。我的几好身老婆几如意。风兄中老处两条读书身。水父不相容关机娘班地来窜。八十。

0: 家到书信好江风，江到个行里秋来转哦，心中个名士乱茫茫哦，久久茫茫就是转家堂哦。李文公家到心底，胸关如地行啊是，久久茫茫啊。就是转家堂，日军革命个秋景中，为的天走七天路，人们数个头到通南道，真正水军东家外头闹啊，为的陈阿的左手，老婆陈阿的右手。为你把转机赶走的，老婆把转机赶走的，我前家都拖唔住，用自家用心操吧。哎，西老太婆，西老伯仗，西不老老鬼，俺都拖俺老公你妈个事啊！哎，西老姐，哎，西福利姐，哎，俺拖俺来的，俺从那个来的，俺个下。哎，西老太婆，你少三少别呀、啊！你给我下，哎，看你给我下，你来你妈摆着转，俺赶都得摔，怎么转？你赶都得摔呀！这就水晶灯干了，我来太难，天空的老婆天心娘，我的老婆拖的，做老公给拖心的。他指着去挖老婆的，
1: 有啥？嗯，你先转开头的些啊！哎，老家伙个好拽的，哎，俺挖了几笼去的，俺马上就转来哈。
0: 他就看俺转来家哈，俺转到开头的，咋跑到这还没转？俺就没转的家哈。
1: 天国的老婆，天天围的转到围的开头的，他给围的。就阿转一干都的是每日帮。

来的，你快拿点你老婆干给你，人吧，你快点哈不去给他我摸嘛，落到半年都冒失都得对的看脸的，你快点哈不去给他住丢办，你快点上他的都冒失都得对的看脸的，给落的半年的，太慢的看戏都，你快点说给批了你都不能打过，干点打过然后就滚。哎妈，我该饿了。

0: 当雷鸟退哟，鬼头买咱们大家，阵阵雷公来，大家福来烧啊！
1: 客家学堂同大家介绍客家传统民艺建筑当中的苏丹，世界客家民族是有文化志向的民艺，从各式客家传统民艺中广泛运用超前丰富的彩塑苏丹装饰，超可得一办。A 装饰人以古代书本多作建筑，所以喊苏丹。在客家传统民艺建筑中，无论是被称之为中国五大民艺之一，世界上土以无烟为两部，非但其他的合江湖、赵马楼、梳头湖、中式黑白石等各式的客家传统民艺，而内中的廊、摊、扇、门牙、窗户等地方，你们经常可以看得到各种形式展开的传统书法苏丹式超前的装饰。哎呀，就苏丹。客家人作为中人四处，因战乱同自然灾害等原因，太忌南迁。客家人在漫长的辗转迁徙过程当中，顽固地遵循着儒家传统文化，始终保持着崇文崇高、港土传家的优良习俗。苏丹装饰都采用传统徽塑工艺，制作精密，形象丰富，有三面、方形或七位一脉等等。苏丹中多书写励志嘅人，上司敬忌，好体轻身，唐诗宋词非吉祥凶意等等。苏体也有整、草、裂、寸，非常在苏丹中非之色彩艳丽嘅花旦，非蜜粉五色，全是当代丝描图画。表现书法既有平面的书写非之，也有严刻非立体嘅彩塑，具有十分浓厚嘅文学艺术色彩，可谓是书法同美术之太前。苏丹中的美术书法作品，充分反映出仿佛人潮杂的文化大文、艺术修养同人生价值取向，寄托着向往美好生活情感等等。而且苏丹装饰不但在民艺中以唐号变雅、银莲白花、雕梁花栋、柳雕屏风、山廊入面、琉璃柳重等装饰相得益彰，切乎美术的形式美，更以其人潮的依靠以苏丹的极佳氛围，用同一屋檐下的枝枝顺顺，不单只在日常生活当中感受美的享受，更重要的是让其他人接受无声的传统文化熏陶，违反的枝枝顺顺的人行规矩。由此不单体现出房屋建造者的审美情趣，同时体现了房屋建造者教育后裔的良苦用心，以及礼仪能温良用心，让其更具有苏丹式的美好愿望。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

0: 有繁荣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繁荣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进，理念陶醉，也理念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人，给予爱人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人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梅花，就能用爱丁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缘、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似乎的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乡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吴启文、苗记利家第四重谈，欢迎收听。

老婆，莫叫了啊！俺跟老大老是万里地呢，俺给谁的昂的去派送昂的，但现在谁的把锅刀给掉，矛头给掉，俺家东家全部都收钱财不？俺妈是的，五代人少是，一家身体越来越健康。

0: 跟你运动爱轻松，跟慢运动爱轻松的，
1: 干嘛都光着了？
0: 你先讲，真真，刚回来的，想爱同你轻松啊，就蛮好。

师兄，李文公高级老婆牛双，请李白爷事情你要重重的提批到两字干两师傅看一听而佛佛实实，老公是我辈咱宁静喷薄做到前几段无卡了，老公是我辈两字干两师傅看都要吵吵闹闹露双露哈，这一路到满的还没路到你的老公，路到你老公是我辈毛钱毛钱做钱，老公做钱到七万毛钱几段无卡，这一些我们别回到给你呀给的，希望你一些老公是我辈两字干两一听会佛事啊，佛事长点上脆。文刚来低调。日秀呢你外地师傅看来不会好生那里给你。你呢就多谢阿弟爱的哈。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日开个好牛那子上六七岁日大致送你牛好汤啊小后土到

太里秋日荣嘎雄长啊，怕你疼到发沉动啊，怕你工作烂嚷嚷啊，王子

有张金雷日上岸，气到老婆就讲丢啦娘哦，如海呢？嘟嘟对对，突突切切，边边墩墩，咕咕鬼鬼啊！是个嘛个嘎滚大嘎。

0: 日久干年老，爱穷饶，待何个融水呀、望高岗呐、
1: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2: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好，唐这么也有给自己每块心思刀给求家出来干不下说他
1: 总管管机广播天台发你反球广播迷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天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一遍
2: 听众朋友今天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天台客家之声另外朋友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和梅开新诗等精彩节目
3: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诗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有温度让人用音乐和温暖重逢
3: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堂的客家乡音精彩梅开新诗
2: 欢迎大家关注直到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0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天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天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为您带来五期版耕田最辛苦的了同时客家山歌心如日望郎来以及艺戏双春寥寥谷第二摄欢迎收听

哎喏，每日家吹，家就来奉上王，醒酒上菜你面前，哎呀，在婆媳啊，爱如烟。

岁呢，上水上天个日数久啊，如点加菜就唔好摘。哎呀，在哦上天爱团圆。

学三日的流感中哦，痛上加痛的，痛也止恶，莫心加坏人，唔教。

当张强好丢啊，伢夫让我有人做不求你的体呀、啊，雄壮啊多少如何方？哎呀，在林下我的相逢。下水中乡啊，给个八元汤，八元八，让个万年肉哦。泪满个亲哦，人人都喊呐、啊，亲翁把他个五九朝。哎呀，在呀，做人爱忠良。

只见个夫妇啊，父爱慈，父身慈祥个好道米哟、啊。父母个团结就人人敬咯，家庭个比佛就爱人去。哎呀，在啊，吉祥好。

家庭，你就个开水煮饭呐，家父个长呢，万事兴。哎呀，在寒天个日。

啥上家酒冇茶旺，分离个唔能分家日融融啊，亲戚邻舍热赞卡，哎呀在啊，铁家做事家哦。

是丰富的八辈修啊，蜀山如露就勤比干，好汉无安苦。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二中个王丢范丢丢大富家，陆续富家查来跑，如风如水东输家啊，三春早来就知啊。

头被秋潮哦，腿容十天将拍的哟。

荣若如儿写干茶哦，流血酥脆嘎泪体中，发皮浓若芝麻乱嘎，准金准大贵安哈那。准金嘎准到啊，贵安哈哇、啊，路你给你跳跳来家家哦，是为好比个塞翁渡啊，洪水跳那。

在大家为主意呀，莫在我路你个三姑张佩霞哦，张独海你就来打死哟，日哈里路落个水毛发，穷苦穷。

故当中开高，乃拜水蓝叶天就办呐、啊，日久松蕊日久哈，今秋开到俺北兰巴哦。今就开到啊

明星高位靠啊，老天让、啊，咚咚叉叫如马萨翁，九冬树你去送些太阳，金箍棒当啊脚带哈。

呐，熊中你有事发啊，来哇嘎干多通知你我他哦，不应该就留给草上哈那，太是太坏之。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客家有几台好堂玩的，而且客家好堂。
1: 在春节期间，每人去水茶镇的小松村，有着民间习俗光棍王，从民脉迁徙至今约400年的历史，人人期盼代代传承。每年的壬子二到壬子六，小松村都举行迎送棍王的盛会，将棍王爷爷迎送到每一处老祠屋进行祭祀，通过夫妇来祭拜，使得家家树庇佑，年年得保佑。正在过程当中，迎接祭祀、安插、供奉等都有套仪规。古王出巡的时节，前辈面露开头，故我对渐渐相随。少有富粮的反旗，以及各式各样的彩旗迎风招展。古王安插靠中，一路向古我斜照，自我坦堂度的摆满了各家各户置办的神圣用品，各家必须焚香点烛，叩首跪拜行太礼。古王出巡中，沿途村民竖向那点香火融合。等古王爷爷到来时节，众神一拜在前去献上。经已了解，开王拜朝主、外主同属一只主，朝主有三只神圣。唐太宗的时节封其为三省国王，就是绵山、建山还有土山。他又在绵密迁徙的时节，因为小松村人口稀少，野猪比较多，而且山度的多瘴气，瘟疫比较严重。小松人就抢来绵山，要和绵族古王来到小松，到村度的各家各户去巡抚消灾灭恶。经过绵山巡抚之后，看到小松村山水幽美，繁衍优雅，绵山就日天在小松落祭。古王中就错落扶下村同赤兔村交界建立的古王府。后来绵山古王又邀请一兄弟到小松来，村民分别尊称其他人为猎神古王、出巡古王。明白，当村度人遇到万危难灾害时节，其他人都会各向神灵庇佑，所以村度的十三个乡试宗族都对其他人十分感恩。之后各乡试宗族之间达成共识，敬奉民族古王、猎神古王、出巡古王为古王爷爷，常人上火点心，期盼古王保一方平安，也虔诚地迎送古王来接受，俗称定古王，又喊作降古王。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3: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上期类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耳目，人脉自种田。

0: 本梦自总然偷出来阿美花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向社会所一体，其中外人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外人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1: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上上所写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寻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似乎是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你带来客家新讲堂，我是双春聊聊鼓第一集，欢迎收听。

0: 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嘅客家资讯，最通天嘅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好，听众朋友，今次我们个新鲜节目，大家可以请我带出来，感谢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闽南朋友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佢新时代精彩节目，
2: 我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尽在迈开心思。
1: 欢迎大家关注紫涛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6: 音乐人生，
5: 音乐人生。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节目。今日又到咗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时间，将为你介绍粤剧名家关德兴同佢嘅戏。关德兴1905年6月27日至1996年6月，中国香港影视演员，原籍广东开平，生于广州。13岁前往新加坡打工，并学习戏剧表演。1932年，关德兴在美国旧金山主演电影《歌女情潮》。1935年在香港主演《昨日之歌》。1937年再赴美国主演电影。1947年后在和合、铃声等影片公司主演130多部粤语片。他是少林派武术家。因主演武术家黄飞鸿传记系列电影而知名。1976年又在香港无线电视台拍摄电视剧《黄飞鸿》。此外，在1979年的影片《勇者无惧》，林世荣中亦都饰演黄飞鸿。好，下面请听由关德兴、任剑辉、邓碧云主演的粤剧《霸王别姬》。

0: 你终日灰兼游行，就算装模作样，唉，到底你有没料啊？
1: 好啦，
0: 好啦，你仲对住眼光光，好，等本少爷嚟试下你，睇下你有冇真嘅胆量。若果你有嘅，就埋嚟杀咗我；若果你系冇胆嘅，你就要喺我花

0: 杀我，
1: 反正想请天王。
0: 臣专听阿父受的左膀丞相啊，谢大王，
1: 终你会受的左司马。
0: 谢大王，
1: 这都封为九江王啊。
0: 谢大王，
1: 没有，只有你长伴过河，安心在享。
0: 大王，仲有寒心尚未受封噃。
1: 有啊，万音寒心，
2: 臣
1: 恭贺封你。雕就做翻执的狼啊！
2: 谢大王。

你食六汉中。

0: 竟让我带走青山，叫谁敢与孤分郎？从此再错八戒，孤月金炮，快点！
1: 启动。
2: 哦，啱啦，阿张良先生。我听日就要入高中，你可否同埋我去呢？
1: 主公，我唔能够跟埋你一齐去，因为我要留低响呢度物色一个犀牛灭草嘅大元帅。
2: 好啊，咁你先生举荐呢个破楚大元帅嘅时候，你又俾咩佢做凭据嚟见我呢？
1: 凭据，好，我可以交一纸国书俾过佢。若果你见到呢纸国书咧，就可以重用此人噶啦。
2: 咁啊，好，我一月听先生你计划去做啦。
1: 主公珍重，
2: 先生珍重啊。
3: 南风开，他。

有灵烧壮剑，我无来生一时未真。胸腹盖世奇才，风中有十命万甲飞，手上无一

不太有缘人，莫回人啊，英雄襲擊是君王。

已经算他行大运啦，美人无需多讲，孤王缺乜重用。

0: 睇你神清氣爽，一表斯文，唔似輪落街頭賣劍噶。比如啲何方人士咧？哦，呢把咩寶劍嚟啊？能否對我明言啊？
1: 小姐原係淮陰人士，從遠路到咸陽，欲想話找尋劍主，讓出呢一把嘅寶劍。
0: 哦，原嚟鄉里嚟添。咁请入去坐下先啦，
1: 将军
0: 先生请。
1: 将军请住，将军，我有三把宝剑，一把就叫做天子剑，一把就叫做宰相剑，经已先后卖与他人，只剩下呢一把咧，就叫做元用宝剑啊！
0: 呢、哦、几种剑名我都未曾听过嘅，请先生你讲出佢嘅来源咧。
1: 天子剑要真命天子，然之后配得佢起嘅，我都经已卖咗俾阿刘邦啦。佢把剑名就叫做白鸿子剑啊。
0: 咁宰相剑咧？
1: 宰相剑咧就经已卖咗俾阿萧何啦。因为萧何满腹经纶，才堪相国，佢把剑名就叫做太阿龙泉啊。
0: 咁呢把元龙剑又如何咧？
1: 好，我解俾你睇下。
2: 好剑啊，
0: 好一把清风剑，求尽世间难拿得剑，不知埋没几多年，出下锋芒如闪电，豪光百丈直冲天，究竟代价几何方能出让一

民天生有何主见，汉王求啊国事，各大玉都榜应一言，虽得我投效有此心，可惜无人来推荐。我为将军介绍，我多谢你一经验，接把投入汉方。

0: 快前去煲中，要看你王人。
1: 多谢。腰也断，我的手也断，今就难消愁与闷，朝来怕受病头炎。我受到鸳鸯的魂欲断，朝看明月夜相思，我不知何日偿心愿偿心愿。
2: 啊，阿朱。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听众朋友，你而家收听嘅依然系晓婷主持嘅《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为你介绍嘅系粤剧名家关德兴。下面请继续收听由关德兴、任剑辉、邓碧云等主演嘅粤剧《霸王别姬》。

手上银枪，万出火。

0: 是一种铁滑车，由山上推落山下，车又通天，火又猛。孤家跳到第三架，乌骓马无力，汉兵重重围住，兵败而还。
1: 大王，你由朝战到晚噶啦，就算系力大无穷，但系一个人嘅精神有限啊。不如你休息下先啦，再等黎明再杀敌，我就海归还。
2: 以被汉兵围，伏低危亡难救还，大王快逃命！

0: 与你共进顺路，解忧代担呢。
1: 好，多谢前辈走多长夜。

0: 孩来人啊。
1: 大王，臣妾愿保剑言前，以大王尽欢于今晚。
0: 愿真美人剑光剑影，大夫受王宋将军
2: 来，
0: 这等出我莫非楚营就有急难啊？
2: 大王，得来楚国士气军心离散，此事并非等闲啊！
0: 哼，军心离散，
3: 喂，你听啊，四边都是我哋乡下嘅歌声。你常常唔知打到几时要翻得去啦，我哋。我连我乡下一个七十几岁嘅老母，仲有一个好后生嘅老婆啊，
0: 温心离叹，确实不死等。

大王

0: 谁敢不红谁红
1: 当啊啊
2: 带我们走张博起满我起满啊

太心。

闪闪寒风吹来呀、啊。

0: 啊，寒冰啲将军追到嚟啦，你快啲落艇先啦。
1: 哎，乌家无边再见江东，宁愿战死沙场，打甲将士我。我唔忍将只乌龟火马俾咗敌人，快啲同我渡去过河。
2: 你搞。

方有那些人。

想他心中不来压得你

干活啊，原来是武当啊，我不是武当，忙真嘞一口，真不是英雄儿女耶，十头二龙。

请得言。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呢度有传统嘅韵味。
2: 哎呀，哎呀，咁热闹，老孙啊，趁啊高兴好嘛。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我哋每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3: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4: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下边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唐宋八大家之柳宗元。顺宗即位，王叔文委执而用事，尤其待中原，与监察吕温密引禁中，与之徒事，转上书礼部员外郎。叔文欲大用之，回居位不久，叔文败，与同辈七人俱贬。中原为韶州刺史，再度再贬为永州司马。基里村族涉吕蛮将崎岖燕厄温苏人之屈道，写情叙事，动必以文。为苏文数十篇览之者，为之凄恻。摘自《旧唐书·柳宗元传》。在唐代文坛上有这样一个人，他出身于世代簪缨的名门望族，却被家族所累，奔波半生。他年少成名，天生才华令人羡慕，却在名利双收之后惨遭贬谪。他于千万孤独之中得悟人生真谛，最后超脱凡俗，青史留名。他就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了。公元773年，住在长安西郊的柳镇终于迎来了他的第一个细路。虽然说这个时候的柳镇只是一个小官员。

员，但佢所属嘅家族皇亲。虽然后来因为改朝换代，柳氏一族嘅辉煌受到咗好大嘅削弱，但系柳氏毕竟系拥有几百年历史底蕴嘅大家族，因此即使柳镇嘅官职唔高，但佢依旧娶到咗范阳卢氏女为妻。呢、这个范阳卢氏以儒学、礼学、书法闻名于世，亦系一个兴盛咗几百年嘅名门望族。都讲龙生龙，凤生凤，两个湛英世族结合而生的孩子应该亦不会太差，所以柳镇对这个细路寄予了厚望，同他起名叫做中原，希望他日后能够成为带领宗族重回辉煌的人物。柳中原亦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他四岁的时候就在母亲的教导下开始学习，到了七八岁就经常跟着父亲出差，增长了不少见识了。旧唐书说他少聪景绝众，尤精两汉诗苏，下不寇思，与古为谋，精才物志，灿若珠贝。他细细年纪就表现出了超群出众的聪明和机警，不单止精通汉朝文章，还对诗经离骚这样的古籍有着不凡的领悟。他的构思可以与古人相匹敌，他的遣词造句仿佛被精心裁过一样，十分之缜密细致。他的文章璀璨得如同珍珠和贝壳，令人赞叹与仰慕。甚至在785年的时候，一个崔姓高官还曾经委托他写过一篇文章，用来庆祝大将军李怀光造反被镇压。而这篇文章写得实在是太精妙了，柳宗元因此一炮而红，震惊了当时的文坛。但是面对突然的爆红，柳宗元并没有骄傲自满，因为他知道大唐从来都不缺少天赋异禀的神童，如果不用勤奋的学习去巩固天赋，那他的天赋终有一日亦会消失殆尽。所以在12岁小火了一把之后，柳宗元就继续埋头苦读了。皇天不负有心人，在793年，20岁的柳宗元第一次参加进士科考试就一举及第。而这次科考的成功就好像打通了柳宗元的任督二脉。从此之后，他又通过了博学宏词科考试，并以优秀的成绩高中，年仅25岁就成为了受集贤殿书院政治。虽然这个只是一个九品的小官职，但在那个30老明经50少进士的年代，他这个靠科举得来的职位含金量却实打实咁高，而且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边，他又从九品的小官升职成为正六品蓝田尉，走上了连跳3级的快车道。就这样，优越的家庭光环加上自身天赋带来的实力和自信，柳宗元成了当时文坛与政坛上都炙手可热的明日之星。而就在职务连跳3级的同时，他还娶了青梅竹马的杨氏为妻。这个杨氏同样是出身高门宏农杨氏，知书达理，十分孝敬和贤惠，甚至于柳宗元的母亲都曾经在公开场合对他多次赞扬过。家里面婆媳和睦，家外亦好事连连。在柳宗元参加科考的时候，还结识了诗豪刘宇锡，两人在短暂的接触之后就互相引为知己。总之这个时候的柳宗元不只是事业有成，家庭美满，还找到了一生的知己，这样的他简直就是人生赢家了。柳宗元连升3级之后没多久，他就被调回了帝都长安，任监察御史李行，相当于现在的监察组委员，成了名副其实的京官。带着官职回到长安之后，柳宗元不单止得以与知己好友刘宇锡重聚，还结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亦见识到了大唐社会当中腐败与黑暗的一面。而这个时候的大唐

正好经历过建中之乱，仲未有从藩镇割据的战火当中换过来。于是柳宗元就同啲好友一起决定变革新政，恢复大唐的繁荣盛世。就咁样，柳宗元加入咗革新集团，同早就想改革弊政的太子侍读王叔文、王丕等人一起准备改革事宜。805年，柳宗元33岁的时候，他们的机会来了。王叔文辅佐的皇太子李仲继位，成了大唐的最高领导者，也即是唐顺宗。而革新集团的成员亦跟着水涨船高，义王、刘柳等人以唐顺宗亲信的身份得以重用。他们抓住机会，迅速开始了变革，施行了抑制藩镇势力，加强中央权力，贬斥贪官污吏，整顿税收等一系列具有进步意义的措施。这个时候的柳宗元前途一片光明，如果改革成功，他将会成为划时代的人物，而他的人生亦仲有住无数种辉煌的可能。但是俗话讲，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他们采取的措施的确是有利于国家和百姓，但是亦危及到了相当多当权者的利益。于是他们的革新只是持续了几个月，就引起了凶猛的反扑。偏偏在这个时候，改革的最大支持者唐顺宗又因为身体的原因，不得不将帝位禅让给了太子李纯。所以失去支持者的改革派很快就被朝中的权贵全力打压了。领导人王叔文被刺死，王丕被贬之后病逝，刘禹锡和柳宗元等8人亦接连被贬到偏远的地方，做了无权无位的司马。而这场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亦无奈以失败告终。人生赢家柳宗元的好运一直持续到了33岁的时候就被迫终止了。秉政革新失败之后，他先是被贬为邵州刺史，但还未等到他到邵州去上任，就在赴任的途中再加贬为永州司马。而到了永州没多久，他又接连经历了母亲去世、幼女夭折的多重打击。有人说33岁是柳宗元的人生分水岭，在33岁之前，他春风得意，家庭美满，仕途顺畅，知己在旁。33岁之后，他革新失败，被贬谪永州，母亲去世，幼女夭折。于是在被贬永州的一个冬日里边，他写出了那一首堪称史上最孤独的诗作《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在连雀都不光顾的山下，在没一丝人烟的江边，他披着破旧的蓑衣，拿着一条竹竿，独自乘坐一只小船，在寒江中垂钓。当年90岁的姜太公钓鱼，钓来了周文王的青睐与重用，而如今望着漫天的风雪，他知道自己此生都不会再有重返巅峰的机会了。但是经历过一系列的变故之后，他并没有倒下，没多久之后又重新振奋起来，打理政务，为民解忧了。只不过他说贵以六尺躯，勿为名所驱。他这次不为名利所驱，只为内心的坚持。终于在他的治理下，永州从荒凉之地慢慢变成了人民安居乐业的桃源乡，而他亦因为这一方的山水得到治愈。

0: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就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是古诗词欣赏。
2: 经典诵读宋词三百首。八归，湘中宋胡德华。姜夔。芳莲聚粉，疏桐吹绿，庭院暗雨乍歇。无端抱影销魂处，还见小墙凝暗，闪阶穷切。送客从寻西去路，问水面琵琶谁拨。最可惜一片江山，总付与啼鹊。长恨相逢未款，而今何事又对西风离别。主寒烟淡，爪移人远，飘渺行舟如叶。想闻君望久，已足愁生报罗蜜。归来后，翠鑽相饮，下了珠帘，玲珑闲看月。本篇为送别之作，胡德华是作者友人。本词一开始就描写雨后的庭院，在这个独抱孤影、销魂伤神的空院，又看见竹篱墙暗处荧光闪灭，青苔覆盖的台阶下蟋蟀的鸣声凄切，化用白居易的琵琶行点名送客，且推进一步，叹远江山好，啼鹊悲，离情中交织住身世感、家国愁，情至深远沉痛。下篇成上，由双重讲到分别，烟主行舟，正面描绘分别场景。沙洲上寒冷的烟雾渐淡，人已随着舟船渐移渐远。

远，隐隐约约可见遥远的恒州，就好似一片落叶飘转。最后以想字提领，点化李杜诗，设想行者家人敲盼之前，杜家团聚之乐。文君夫人定然期望已久，佢足搭罗袜，倚住修竹，受用庵淡。归家之后，将翠玉酒杯斟满，双双对饮，垂下珍珠为念，悠闲咁观看一轮皎洁嘅明月。呢一首词场面依次递转，生活情趣极浓。再嚟诵读一次。八归，湘中送胡德华。姜夔。芳莲聚粉，疏桐吹绿，庭院暗雨乍歇。无端抱影销魂处，还见小墙凝暗，闪阶穷切。送客从寻西去路，问水面琵琶谁拨。最可惜一片江山，总付与啼鹊。长恨相逢未款，而今何事又对西风离别。主寒烟淡，爪移人远，飘渺行舟如叶。想闻君望久，已足愁生报罗袜。归来后，翠砖相饮，下了珠帘，玲珑闲看月。念奴娇，姜夔。遇客舞伶，湖北县自在焉。古城野水，乔木参天。遇与二三友，日荡舟其间。薄荷花而饮，意象悠闲，不累人景。秋水且确，荷叶出地沉降，因列坐其下，尚不见日，清风徐来，绿云自动。间于疏处，窥见游人划船，亦一乐也。揭来吴兴，数得襄阳荷花中，又夜泛西湖，光景奇绝，故以此句写之。闹红一阿，寄来时常与鸳鸯为侣。三十六悲人未到，水配风尚无数。翠叶吹凉，玉容消走，更洒孤袍雨。烟燕摇动，冷香飞上诗句。日暮，青盖亭亭，情人不见，赠引凌波去。只恐舞衣寒易落，愁入西风难抱。高楼垂荫，老妪吹浪，留我花间住。田田多少，几回沙滞归路。作者在淳熙十五、十六年来往于杭州和湖州，本篇是他泛舟杭州西湖赏荷花而作。起笔荡舟观荷，小船搅闹了艳红的荷花丛，记得来时曾与水面鸳鸯结成伴侣，意境美不胜收。放眼望三十六处荷塘连绵一气，好多游人不曾到过的荷花店，有更多艳美的荷花。那种三十六悲却人未到的清幽绝俗，那种风为常水为配的潇洒古朴，才是真正令人一知无尽的幽韵冷香。

0: 走矣，更有水草丛中撒下一阵蜜雨，荷花嫣然微笑，轻摇倩影，幽冷的清香飞上词人赞美荷花的词句。下篇写担心荷花迟暮，西风吹折的无限眷念。日暮之际，荷叶如清脆的伞盖亭亭玉立，情人艳姿已隐然不见，我点忍心乘舟荡波而去呢？只恐怕寒秋时节为愁情笼罩。曾隐写荷之情，只恐写爱花人之忧虑。高柳老妪多情挽留，更使词人依恋难舍。全词写出了荷花美妙之形与高洁之神，体现出词人色香爱美的词情，将读者引入一个纯洁的童心世界。再来欣赏一次《念奴娇》，姜夔。如客舞伶，湖北县自在焉，古城野水，乔木参天。如与二三友，日荡舟其间，薄荷花而饮，意象悠闲，不累人景。秋水且确，荷叶出地沉降，因列坐其下，尚不见日，清风徐来，绿云自动。间于疏处，窥见游人划船，亦一乐也。揭来吴兴，数得襄阳荷花中，又夜泛西湖，光景奇绝，故以此句写之。闹红一阿，寄来时常与鸳鸯为侣。三十六悲人未到，水配风尚无数。翠叶吹凉，玉容消走，更洒孤袍雨。烟燕摇动，冷香飞上诗句。日暮清盖亭亭，情人不见，曾引凌波去。只恐舞衣寒而落，愁入西风蓝袍。高柳垂荫，老妪吹浪，留我花间住。田田多少，几回沙滞归路。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就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越讲越精彩专题节目已经播送完啦，卢伟多谢各位陪伴。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港股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港股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国仲啊请咗咗自己嘅细女，等佢呢同李元佢哋见个面，为咗俾李元同自己嘅女制造机会啊。国仲同众人应酬咗几句，就拧转头同赵牧、洛成佢哋倾紧闲偈。赵霸同国仲私交亦都好好嘅，咁于是呢亦都一齐倾起上嚟。项少龙啊，虽然装得兴趣盎然喺度听住，但系明显呢佢已经俾国仲冷落啦。项少龙心知肚明，国仲转态点解转得咁快呢？一定受咗李元嘅影响。亦都可以想到你个冶铁出身嘅大富户，睇嚟而家呢对赵国嘅前途已经感到好悲观，有啲想走嘅意思。佢呢个心态当然系瞒过赵王同埋国开，所以国开先要提醒项少龙，要佢小心国仲。乌家一走，睇嚟赵国啊就马上显露出更加日暮途穷嘅弱势。咁赵雅又有咩打算呢？呢阵时士婢啊上嚟为国人斟酒，李元啊抌低郭秀仪，拧转头对项少龙话：董卿，你今次不惜万水千山，远道嚟到赵国呢一度，唔知系为咗咩原因呢？众人听到李元嘅呢句说话，都觉得佢话中有骨，似乎呢系专登要挑衅咁噃。大家就一齐唔出声。看看项少龙又怎样反应。郭秀贤这个时候亦都是第一次抬高头，打量下这个比李元更加魁梧威武、外表粗豪的大汉。项少龙微微一笑，看着李元，不随不疾地用他把沙哑的声音说：
3: 你亲爱的美人，董某喜欢的是骏马，美人去哪李兄啊，追去边？统谋呢就睇下边度水草肥美，就走去边嘅啫。只要李兄你想想自己，就明白董某人嘅心意啦。
2: 说话嘅粗野，但亦都恰到好处。郭秀儿呢仲以为项少龙口中嘅美人就系指自己，所以李元锦先嚟到自己阿爹嘅府邸嗰度。是为了见自己一面啫，当同丑到耷低头唔出声。其他人都想不到这个老粗的说话居然可以变得咁犀利嘅，个个都觉得好奇怪，亦都替李元感到有啲尴尬。只有赵牧心里边暗暗高兴，佢唔敢得罪李元，项少龙代佢出手咁啊最恰当噶啦。果然。李元听到项少龙呢番说话，面色都有啲变啦，眼中掠过杀机，冷冷咁话：董卿系咪想暗示我哋楚国嘅水草比唔上呢度靓呢？句说话啱啱讲出嚟，李元知道自己讲错嘢啦。成围台除咗韩闯之外，冚唪唥都系赵国人，自己咁讲法啊，点得嘅呢？果然落成赵霸。同埋早就将自己当成赵人嘅赵牧啊，都皱晒眉头。项少龙见到自己几句说话就搞到李元难于应付，心里边暗暗高兴，好似睇唔到李元嘅发嬲咁，若无其事咁话：
3: 李兄谂得太远啦，俾人只系打个比喻啫。其实各处嘅水草都有自己嘅优点同埋缺点。南方气候温和，养马好容易。不过养出来的马好睇就好睇啦，但系唔够粗壮，亦都挨唔得风雨嘅。北方养马虽然困难，但系养出来的马都系刻苦耐劳，发生马瘟嘅机会亦都少得多。所以匈奴人嘅战马最出名噶啦，正系因为佢哋喺苦寒之地，所以佢哋嘅马。才会这么犀利啫！
2: 众人听到人人都面色一变，估唔到项少龙居然咁有见地，连消带打，指桑骂槐， 暗暗讽刺咗位于南方嘅楚国，耽于日落不思进取，反而北方各国包埋秦国在内，虽然年年征战，但系就培养唔少嘅人才，声势已经啊盖过咗曾经一度好强大嘅楚国。事实上亦都系咁啊！楚国自从俾一个小小嘅越国攻入咗自己嘅郢都之后，国威已经转弱，再加埋连续策略出错，所以呢，而家整个国家嘅形势啊每况愈下。其实六国第一次合纵攻秦系以楚怀王为首，但系实际参战嘅呢就只有韩赵两国。呢两个国家被秦国打败咗喺韩国境内嘅羞虞之后，咁齐国呢又抽赵国同魏国嘅后腿，倒戈啊攻打翻赵国、魏国，自乱阵脚。咁秦国因此呢就乘机灭掉咗巴蜀两郡，使到自己嘅国境增加咗一倍以上，已经同楚国嘅边境相接，亦都使佢哋尝到咗喺后边坐山观虎斗而家得嚟嘅苦果。一直以嚟呢，秦国最怕就系齐国、楚国嘅结合。咁于是秦国就以割地诱使楚怀王同齐国绝交，咁得到咗利益之后，跟住食言大败楚军于丹阳。呢一战杀咗楚军80,000人，而且攻占咗楚国嘅汉中。咁跟住又攻取咗昭陵，使到郢都以西嘅屏障冚唪唥都冇晒。咁楚怀王蠢过一次，俾人哋用反间计使到佢同齐国绝交之后，哈，佢仲系一错再错。正当佢答应咗同齐国另一次合纵之后，又再次受到秦人嘅诱惑，呢一次又忽然变卦，居然同秦国嘅互相结为恩亲添。一时间，齐国、魏国、韩国嘅大怒，带兵一齐讨伐楚国。楚怀王吃咗惊，咁即刻呢就派自己太子入秦国做人质，请秦兵嚟帮自己手。三国啊，咁先无奈退兵，反而助长咗秦国嘅气焰。后嚟秦国啊，揾咗个借口攻入咗楚国，软硬兼施，呃埋呢个楚怀王嚟到秦国，然后将佢收押起上嚟。后尾逃走唔到，就病死喺秦国境内。楚怀王嘅仔楚顷襄王后尾登位之后，本嚟呢仲好想报仇雪恨嘅，点知呢一头都未聚集好兵马，嗰边呢俾秦国派嚟嘅使者一行，即刻就屁滚尿流，唔单止向秦国求和，仲亲向秦国迎亲，同佢父亲一样，为历史啊添多咗一匹糊涂仗添。经过呢几件事，使到东方六国本嚟呢觉得国力仲可以同嘅楚国啊，由此威望同埋国运呢都跌到历史嘅新低点。呢番说话，项少龙而家讲出嚟，正系暗示咗楚国系自毁长城，佢哋系人嘅问题，非战之罪，更加唔系形势使然啊！最厉害嘅仲系呢番说话，亦都间接讽刺咗李渊系一个好睇唔好用、经唔起风浪嘅人。赵雅同郭秀儿听咗佢哋呢番说话，不由得仔细咁打量下佢两个，都感到李渊真系好似一匹南方好睇但系唔襟跑嘅马，而呢个董康、董马超呢，却系一匹经得起风霜嘅良驹。李渊喺佢哋心目中嘅地位不如得降低咗一啲，国众听到都不禁暗暗沉吟啊！要仔细谂下，去楚国嚟避开第日强大嘅秦国嘅进攻灭国，系咪适当嘅做法？项少龙呢番说话呢，最厉害之处系从无可辩驳嘅大处入手，论证咗楚人嘅优柔寡断同唔够坚毅耐苦嘅致命弱点。针针见血，呢番话讲出嚟，真系讲到个李渊个面色啊，震红震白，但又哑口无言。人哋只系讲爬啫，你讲得乜先得噶？国仲见到李渊面色尴尬，自己毕竟系主人，又唔能够使佢难堪嘅，于是哈哈笑咗声，打翻个圆场话：董先生。

0: 真真不愧是马痴啊，句句都离不开马的。来来来，我们大家饮翻一杯。
1: 众人都纷纷举杯，只有李元面色铁青，又不肯一起饮。但是这样呢，反而使到大家觉得这个李元真是心胸狭隘，不够风度了。赵牧看一看李元，心想都不能够这样尴尬下去的，即有意扯开话题，又举酒杯说：来来来，等我们为韩国、楚国和赵国三国的联盟痛饮一杯。李元想一阵，都不知想起什么事，神色即时回复平静，含笑举杯饮酒。咁本嚟绷紧嘅气氛先稍微放松翻啲。韩闯就话：听讲齐王对我哋今次邯郸之会都好重视，派咗相国田丹嚟，呢两日就要到噶啦。其他人除咗赵牧、洛城呢，都系初次听到呢件事，当堂又掀起咗另一阵嘅骚动。因为田丹呢，可以讲而家系齐国有实无名嘅统治者。比信陵君亦都毫不逊色，因为在楚怀王死了之后的第八年，楚国的国势疲弱，而齐国就如日方中，好像同秦国可以分庭抗礼一样。但就在这个时候，齐国就中了秦国的计谋，竟然接受了秦超襄王的建议。秦王在西面称帝，齐人就在东面称帝，摆明呢这两个国家要平分天下。虽然称帝只有两日，齐王又被大臣劝服了取消了帝号，但没有打消他的野心，于是跟着南征北讨，首先灭掉了宋国，又吞并了细广，侵占了很多的土地。但是他们的国力，他是因为征战大幅损耗，加上他这样东征西讨法，在旁边的楚国、韩、赵、魏同埋燕国啊，大家都惊咗上嚟，心谂秦国都未杀到嚟，你又喺我哋后院起火咁啊得掂嘅。于是反而系楚国三晋连同燕国，再请埋秦国一齐出师，大举伐齐。燕将洛毅更加攻入咗齐国嘅都城临淄，五年间咧占咗齐国嘅七十几座城，整个齐国只系剩翻积墨。同埋另一座城池，齐国可以讲呢系几乎要亡国咁滞。就喺呢个国家嘅危亡之际，田丹就喺个咁艰苦嘅环境之下冒起。佢系齐国皇族嘅旁支，初时就喺临淄城里边做一个小官吏。喺燕军攻破城池之前，佢教自己啲族人啊，将个马车车族啊突出嚟嗰部分锯咗佢。咁样逃亡嘅时候呢，就唔容易撞断个车种，净系呢一着已经使佢呢带领族人成功逃走，亦都使佢斩露头角，显现出佢临危不乱、足智多谋嘅潜质。等到燕人围攻积墨嘅时候，众人啊推举佢为主将。啱啱好呢个时候，燕超王逝世，新即位嘅燕王就中咗田丹嘅反间计，用一个无能将军就取代咗洛毅。洛毅一走，田丹就得法啦，即刻啊连思巧计，将燕人赶出齐国境内。最有名嘅呢，当然系以火牛阵大破燕军嗰一战。呢一战亦都使到田丹嘅名声啊如日中天，威名远播。但系田丹啊，虽然收复咗齐国嘅国境，经过呢一场大劫，齐国嘅国势呢？亦都好似患一个重病嘅病人一样，再亦好难回复翻以前嘅繁盛，只系呢拖下拖下，就一路拖到而家。项少龙听咗田丹呢个名，不由得又谂起自己以前睇过嘅几部书，里面描述嘅田丹嘅故事，同埋秦始皇嗰部电影里边曾经提到对田丹嘅描述，整到谂谂下嘅时候。赵雅突然间亲自为他斟了杯酒，然后捧起酒杯送到他面前说：
2: 董先生，赵雅或者有些得罪的地方，我借这杯酒和你赔礼啦。
1: 项少龙看了他一眼，心里面暗暗又发火，你这个女人真是招秦无楚，头先从韩闯如胶似漆，

0: 点知听咗自己呢番说话，又可以打动咗佢嘅芳心，佢居然又走翻嚟讨好自己。不过项少龙亦都不至冇风度到要使佢当面难堪，只系不冷不热咁举酒杯话：夫人你多心啦，有咩得罪我之处啊？鄙人回敬夫人一杯。赵雅即时娇媚一笑，举杯饮咗。韩闯咁先留意到佢两个人喺度眉来眼去，面上面不禁露出啲好唔开心嘅神色。如果喺韩国，以佢嘅权势呢，一定咧要整蛊阿项少龙噶啦。但系而家咧喺人哋嘅地头，就只有呢啖气啊，硬喺个心口啦。李元喺旁边哈哈一笑就话：雅夫人今日在下仲未同你对饮噃。举酒杯，亦都向赵雅就敬咗杯酒。赵雅呢，虽然而家话对佢个好感啊稍微降低咗啲，但系见到个咁靓仔、咁英俊嘅人，依然咧仲系好欣赏嘅。再加上寻晚咧佢对自己嘅态度冷淡，吓而家居然咧主动嚟撩自己噃，不禁有啲受宠若惊，意乱情迷之下就即刻举杯饮咗啦。项少龙明知呢个李元咧系想借赵雅嚟打击自己，但系依然啊觉得心头火起啊！佢既嬲李元，亦都嬲赵雅不知自爱，但系表面上啊当然不露声色啦。李元见到赵雅呢，一望实自己个样子，哎呀，已经系头晒寒咁滞，就唔肯就此罢休，噃继续挑逗佢话：夫人，你嘅酒量真系好啦，不如揾一晚。等在下陪夫人饮翻次酒，睇下边个醉先呢？佢呢句说话咁样一讲，旁边有几个人嘅面色啊，当堂唔自然起上嚟。咁面色最难睇嘅咧就系郭仲同郭秀儿啦，因为郭仲啊摆明想招呢个李元做女婿噶嘛。吓、啊，点知佢公然兜搭以呢个放荡文明嘅美女，真系太过唔顾佢哋嘅颜面咯。韩闯本嚟呢，见到项少龙同赵雅头先眉来眼去，个心系好妒忌嘅。而家听个李元一讲，当堂将啲妒忌嘅怒火啊，又转移到呢个啱啱出现嘅情敌身上啦。赵牧嘅面色亦都好难睇啊！一方面呢，系基于佢对赵雅强烈嘅占有欲；第二方面呢，呢、这个李元咁唔俾面，喺筵席之上已经公开挑逗。咁自己本嚟答应要将赵雅呢就攞嚟陪项少龙呢个董马痴噶嘛，咁如果佢而家答应咗，咁自己岂不是好冇面？于是佢出力咁蹬实赵雅，就想佢出言拒绝啦。赵雅亦都估唔到对方居然咁大胆喺筵席之上公开咁样讲，唉，系人都听得明，咁即系话想同自己共度春宵啦。呢一下嘅心里边呢，就显得好踌躇啦。拒绝佢咩？哎呀，对方啊咁英俊、咁靓仔，文才武艺都咁了得，那真系有啲唔舍得噃。如果要接受佢咩？旁边有一个似乎比李元更加有魅力嘅男子，就会睇唔起自己啦。佢双眼一转，即时话：哎呀，咁啊！李先生如果有咁好嘅兴致，咁赵雅揾一日就喺我府内设宴，到时先生千祈唔好讲话唔得闲噃。接住双眼一睇众人，跟住话：各位都嚟做下见证，睇下我同李先生两个边个最先呢？
1: 李元听佢咁讲，不由得恶咗恶言啦，因为以佢自己咁英俊嘅容貌，咁仲有超群嘅剑术，以及呢个人嘅文采，本嚟一向以嚟啊，只要自己一出手，就唔知有边个女人可以拒绝到佢嘅诱惑。只有纪嫣然系唯一嘅例外。啊，点知呢个荡女居然唔接受自己嘅勾引噃？不由得第一次定神咁打量下佢，因为佢嘅心自从俾纪嫣然占据咗之后，好少留意其他嘅女性。而家仔细咁去睇，先至发觉原来呢个赵雅都好似一朵盛放嘅鲜花，有讲唔尽嘅娇媚风情，楚楚动人。 那种成熟的美态亦都是别具一格，而且表面看上来他虽然是酥眉入骨、艳光流转，但是他是有一种别具一格、非常雅致的神韵，使人不敢轻视，个心不禁一郁，咁先明白点解韩闯会咁迷恋佢。于是李渊潇洒咁笑一笑话：如果定好日子，就派人嚟通知在下啦。呢个时候，赵霸插口入嚟，众人就转去第二啲话题啦。赵雅睺住大家唔注意，拧转头细细声咁同项少龙话：你满意啦嘛？项少龙听到大感痛快，估唔到自己用呢个咁粗豪嘅董康嘅身份，亦都能够再次征服呢个荡女。佢仲未有机会答话，郭秀儿忽然间十一声企起身，神情冷然咁话：对唔住啊，秀儿有啲唔舒服，我想翻房休息啦。李渊听到佢咁讲，知道佢唔满意自己呢头先公开咁勾搭赵雅，但面上面不禁亦都有啲不悦嘅神色，但就冇出声。大家都知道呢、这个呢、这个千金小姐喺度发李渊嘅脾气，国仲亦都冇办法，就只好话：嚟人送小姐翻去啦！一时间宴会嘅气氛又再尴尬起上嚟，冇咗个郭秀儿，呢场晚宴啊失色好多啦。好彩仲有个赵雅嚟撑下场面，咁赵霸呢为咗搞翻好气氛，饮多两杯，忽然间呢就好倾起上嚟，拉住项少龙呢个董马痴就讲起自己嘅剑术心得。佢话：而家学剑嘅人好多都急功近利，净系练啲招式，就唔谂住打好基础、练好马步，对腰力嘅锻炼更加唔睇重。佢哋点知道用剑啊，唔单止用手腕臂力，腰、臂、腕、步法四方面都要相辅相成，先可以发挥剑法嘅精华噶。李渊听到，佢本嚟心高气傲，显然冇将呢个赵国嘅剑术泰斗放喺眼内。佢淡然咁话：我睇就算有一身气力又有咩用啊？嗰个嚣毅谋够大力啦啩，唔系一样俾项少龙杀咗？呢番说话一讲出嚟，其他人啊不禁个个都觉得好尴尬。因为项少龙呢已经成咗邯郸城内人人都唔敢提起嘅名，项少龙亦都打咗个突，佢飞快咁立咗赵雅一眼，见到佢听到项少龙嘅名嘅时候，神情咁淡，成个人都呆晒。韩闯就话：可惜呢个项少龙溜咗去秦广，如果唔系，我真系想试下佢嘅剑法究竟厉害到咩程度啊！赵牧咬牙切齿咁话：第二日我哋攻入咸阳，咁咪有机会睇到咯。赵霸俾李渊递咗几句，个心有啲唔忿啦，但系口才又比唔过人哋，于是就话：李先生以剑法青红楚国，唔知可唔可以揾一日去我哋嘅行馆嗰度，俾赵某人开下眼界呢？李渊听我咁讲，双眼之中寒光一闪，点一点头话：在下每到一个地方，都中意揾当地最著名嘅剑手切磋比试。赵馆主如果有咁嘅提议，李渊真系正中下怀啊！哎呀，呢番说话讲得更加盛气凌人。呢一次连洛城佢哋都睇唔过眼啦，笑住对赵霸话：李先生既然咁豪气，馆主，不如定翻个时间日子，等我哋可以欣赏下李先生嘅绝世剑术啦。赵霸听到李渊咁讲，显然一啲都冇将自己放在眼内，个心啊更加发火啦。佢话：赵某真系有啲急不及待啦，不如就定下听日，睇下李先生认为边个时间最合适噶啦。李渊啊得意洋洋咁话：听日就唔得啦，因为在下约咗纪嫣然小姐共游邯郸，不如改喺后日午后啦。众人听到不禁愕然，跟住呢个个男人都露出又羡慕但又妒忌嘅神色。项少龙听到个心一沉，哎呀，当堂凉咗半截。
0: 点解纪嫣然居然能接受呢个人嘅约会呢？
1: 唔得，
0: 自己一定要问清楚佢得。
1: 呢一下个宴会进行到呢度，已经冇晒气氛。赵霸就首先起身告辞，跟住众人亦都纷纷离开。赵牧啊，拉埋项少龙要同佢同车而行。赵雅睇咗佢两个一眼，不由得对呢两个人嘅关系又重新估计。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2: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4: 边疆四海，声传欧洲，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5: 世界潮声。
6: 清气叠山，欧洲荡江，跌起月当，
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跌起月当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跟我们来播来用雪山大地山风吹的那么当人技术跟随做的那痕迹，一个了解地球市当红顶当红的当日村。下今日人家来个了解的是刘天一当红当日村的心理故事。到接下来个自在昆木浪漫，先来林书车跟人拍地山松果，三比四比没小理，高到直落如夏季，最后就去了很些精彩的地个墙灯。

0: 叠山，红尘画。叠山，红尘画。
1: 我好朋友回来来到叠山红尘上麦，我是贤杰。当今次介这么做当，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东方界东极村。这个起界这么做当，咱是甲朋友陪交流东方东极村界东西界别，陪交流这个界别个贤杰特色，好多个特色个物件。一到东西界别个最猛加东极方，从最南曾经是苏立点，而最所谓日常也这个白点。个听说，就是当这个百变啊，伊个由来呢，就是当乾隆年间个。有一位叫做邓侯立文人，当时高考零点，但是呢，伊不过非常好。遐之后呢，伊个这个兄弟敖春人邓文清甲为兄弟。好个时候，邓侯立怀才不遇，曾经呢是立为西方个作家。有一日，得知知府个报请生日，邓侯立就随着西方进入府内个宴席，无意之当显示出家己个功劳。当时伊是用两只手在提水塘接胎，之后叠手来提壶，也做送梦仪。为在伊是怀才不遇之后，就写了一封催情字，将伊刻的这封催情字借给献给恩赐。后来伊是得到了皇帝的赏识，被封为额在守卫。一到嘉庆的年间，伊个兄弟邓文清主持登修当时隔壁的时候，邓侯立为了报答伊个兄弟的诚意。所以也就葬送了一个额在所谓日常的白饼，跨到东西界别的最猛家动的解放。也这个白饼现在虽然已经是不可了，但是这个故事呢还是流传了啦。到东方东极村还流传着好多邪理的故事，比如呢来到东方的朋友啊，他们呢都经常会听到这个传说叫做西山藏罗织的传说。也这个传说其实呢跟一个东方兄弟祖母是有直接的关系的。接下来，咱请出东方东极村东西界别的邓会长来甲朋友介绍一下。来到东方，好多人呢都有听到西山藏罗织的传说哈。那么这个传说呢，其实跟这个东方界这个祖孙呢是有一定的关系的。那究竟这个流传的什么传说呢？咱接下来就请邓会长来甲朋友介绍一下了。
2: 东方的五师祖杨鲁公的墓地啊，是正道家己。山开顶，一个圆山的顶，叫做西山，东方人叫做西山。公墓之背呢，有一个石峰，高三米，宽呢是15.5米。所以石峰顶半长，半大，色彩是紫色。所以这个黄油，这个叶呢是照料，是可谓仰头呢，是直立长咯。所以当地人甲我乡个人都把将这个地呢叫做藏罗地。相传杨鲁公种到的藏罗地啊，时间呢主要是黄水先生把将这个藏罗地呢推作是呢吸日月之精华，受天地之灵气。所以故事呢，这个节呢比作瓦节，写一咩讲白下这个山下垂脚。毁坏了整个，所以这个当地的农民呢，发现到这个节呢，来摆落这个长袋呢，损坏整个，所以非常生气。就天光的时间呢，把将这个长落地顶部这个节呢，来即将给毁坏掉，并且来拦截这个姜菜杂。到此之后，这个地呢。就成为了一处防水宝地。这虽然是被毁，但是周公的灵气呢是永固长存。
1: 所以现在是这个长罗地呢，也就是咱祖孙的墓地，东方祖孙的墓地，是咪？哈，即因为呾有这些一个传说，所以这个墓地就升到这些一个地方了哈。

0: 好，听朋友，刚才咱跟随最近咱行街，就去了解了刘天一第九期当红顶当红当二层街迄个故事。下摆咱来进入自在开幕浪漫，请听林书清跟咱配第三首歌《三比四比未小利》，加多一落如下子。
1: 天顶一粒星，你下开自在。
2: 天然特色，
3: 红红红青，
2: 江苏客会听古，
3: 大闽江豚说，
4: 有一色树龙，
2: 自在开幕。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树青，今日开自在，下面咱个配个是潮汕俗语，三比四比，卖小利，加多一路。如下子，是指拆奖三口的时候，要随心准确，加多一个咯，就无变更改啦。从仔家庭户人上墙站岗超盖，家人伊着由伊过来布料，然后量体裁衣。裁衣的时候，经常用尺子或是尺刀比比切切。做到心当有效，然后根据对象尿一尿上个身躯，手灯解看，从解放暗领到脚下，口白正经定步，病人病风微微，做到没正气应，只是下里安排布料的过厅，就是一个靠了摆臂的过厅，莫嫌麻烦。多比多话，袂惊主意袂定，俗话叫做三比四比，袂小利。故事每当皇帝通灵，写字一搞，字字个人就着跪地字字，那是无听就着死。加三口，那是一包笑虫打定啦。开来加多咔嚓，这个加落去。就无变改变啦，犹如写字遐大，即件了事，只个就叫做加多一落如写字，三比四比袂小利，加多一落如写字，一家人做事要随心谨慎，自家量体裁衣边呀，多一落就无法更改啦。
0: 好听朋友，刚才了听到是第三首歌。三比四比未小利，加多一落如下子。下摆咱就去来分析精彩个第个唱段。第个唱段宣布：下摆唱些有淡薄点吟唱个第个唱段，三通故乡声细调。

0: 好了，听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主播上这个。昨天南球央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本届其他精彩内容，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的功夫，
1: 一杯功夫的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传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江，蝶起月当，
2: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蝶起月当专题节目。下播让这起两声精彩的蝶起长灯。蝶仔唱长宣盘，

0: 听众朋友，这出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八三十个，做点冷口香，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的本届其他精彩内容。让每日同一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冬，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王室，热血英国，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第一人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火金鼓，大民间传说，自在回梦。
1: 外乡太热闹，内乡听门道。来远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爹娘四海，声退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蝶山，五洲东江，爹气为。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地气活动》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跟咱往北来报内容，首先到地山风情的南麦东，咱继续跟随做的南行节，来去了解地州市东红镇东红的东二村。今日呢，咱将来了解好高个子老跟山歌。到接下来个自在开幕浪漫，请来林书清跟咱配叠山颂歌，太多的思念歌。最后就去来欣赏精彩个叠歌唱段。

0: 叠山，红尘画。叠山，红尘画。
1: 大家好，欢迎来到叠山红尘画专栏，我是贤杰。今次嘅专栏，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南方嘅邓志春。这个起嘅创作者当，咱是甲屏幕拍交流邓氏改变。那么这个起，爱来甲屏幕拍拍嘅是伊只个嘅金山歌。这个金山歌落邓志春为邓氏改变嘅版面。1749年贤杰是小山农家族邓廷龙嘅祖籍甲祖老。支持着金山歌，伊是做白桥男，私下伊来认读。到门下的顶杯，刻有金山歌二三个大字。遐只个门下呢，当时闹得离别，归五十四离别。当时因为大只个金山歌曾经被大火烧毁，所以呢，现出来物件就未得协助。接下来就更细的痕迹，直接来了解这只个资料。屏幕介绍呢，现在也跟随着村改领导哈，来到了云南东方当地村改资料，搭入这个资料啊，家己搭高石高乡哈，这个好在每件呢都是到以在乾隆年间留落来个。那这个资料伊是从你兴建起来个，以在伊是做什么个应该呢？那接下来来请这个来村民啊，邓伯呢来个屏幕介绍一下。
2: 你叫老公就叫德州公，德州公个东西就听了大那教过学生家家。家家过墙咯，桥顶做官。等我这个学生出名之后啊，伊就去桥顶个走啊墙弄，但啲啊老师过墙，伊啊老墙弄就来写写字啊，但来起做折老，可用啲个老公，所以就叫做折老，哎，就是这个啥？
1: 这个是长折个，学习来的。
2: 佮当时就落长折个，佮当时后背就改老那滚滚，佮都长折都木木，你望下快写掉只木个呢，木个就写上个啊个白方，这个啥白方叫写字白方。
1: 所以这个摆放就是当乾隆十四年嘅时候就捞落来嘅，到现在呢还存有嘅吼。
2: 这就是这个就捞嘅，即系因为那许东西失去了，佢会写掉。这个摆放是全部折嘅，折嘅写唔得去，就咁捞个。你直接嘅也木格个话就写掉嘅呢。这咁样就只靠这个内门嘅正面啊，就各摆边，各摆边就啲嘢嘅，嗱啲个各字话啊刻日子。孔子子上啊，迄当时起厝去上啊，伊当时是啊做啊个做啊耕晒、松硬晒，伊当时伊家己称就称到当黑地，孔子子更多就那，德州公个囝就改当黑，所以伊就家己就称当黑地，啊伊也是用这个老公个学生个呐，伊就上了白饼，这个也是做只乾隆十四年，跟蒋介石上个，这个就老个。
1: 这个也是邓乾隆十四年捞落来的，这个牌匾呢叫做“桂林明风”。
2: 桂林明风的意思就是桂啊，桂树啊，桂林就那意思那多几多，只要桂树林一段明风就那那多几多，多只强人一段一强，明风就是强。就那桂林明风，我哋一般指那宁家县里出强人就叫做桂林明风的意思的。桂林明风的意思啊，是当下去当国嘅开皇，即德州直大都门庭。都能研究这四个字，因为这四个字是行中地主属于商业的字，所以桂林明风这四个字就是跟几百人来拍念。
1: 踏入这个大门之后呢，就来到了这个写字摆放。这个写字摆放呢，这个也是到乾隆十四年的时候捞落来的。到这个摆放的顶杯呢，有八个大字哈，这八个大字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
2: 八个大字的正面就写“临江通蛇”，临江。冷冷就硬是皇帝，将我哋属于伊个文字，伊个写字，就是那个有写字来通，就是通下个通字，个写字个东西就读作蛇字个，那个蛇字等于皇帝那都是皇帝写字来起那几座厝，可用只老公个呢，个意思做呢哈。
1: 就是咱红写字者。
2: 哎，是皇帝来起个，对不对？皇帝来起个。
1: 我不合写字。
2: 我不记写字，就记高阳榜。字就是紫荆写的字字，可能是只字字是代表中央，代表皇帝啊。教的红教啊，教的就是那只，那个皇帝中央红教啊。用就是光用啊，用的话就帮就帮帮括了嘛。就是这个意思，那个可能是话属于皇帝甲中央设起的做出来的意思的。这批的只那皇帝设起的做出，这批的只中央行奉起的做出啊意思。
1: 遐大只个坐楼个门外有一片广鼎，称为是坐楼鼎。屏幕相当顶杯呢是刻有“启明”两个字。大只座大门个顶壁顶杯刻有“桂林明风”二四个大字。进入大门之后就是一个亭子，亭子之中有解放之座，正面呢是刻有“临江重蛇”，背面刻有“子侯永邦”。 后背呢就是一个长折楼，这是伊所个建筑改革。但是这一个折楼，因为它曾经被大火烧毁，所以现在所存在呢已经是不在了。目前有关这个建筑的情况，已经是载入了地球史文物志。现在当红起个显明会也准备打到更起正要征收。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度过百年灾，咱地山人就开始成群个去海外谋生创业，渐渐个建立了咱到海外个地位，写就了咱刚新又光荣个历史。当时，伊人就从真宁港出发，左个钟就叫红头钟，开的红头钟，已成为咱地山人用于开拓进出个标志。

0: 好，听朋友，刚才咱跟随水莲那痕迹，一起了解了第九期东风镇东风东二村的子老跟山歌。下辈咱来进入自在开幕人梦，请带林书清跟咱回叠山俗语：太多的思念歌。
1: 天顶一粒星，你的开自在，
2: 自在不开吗？
3: 民风特色，
4: 风土人情，
5: 江苏客会天古，
6: 闽南江豚水，
7: 有一色树木，
5: 自在。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树青，今日开车者，下面哪个配个是调山上歌，太多的思念歌，哪个是已经把灯刷啦，正土歌海歌，这提醒人们，唔论是拜拜，还是协商事情，双方对三国条件必须探讨。让我较清楚，免得事后结婚。从此某等道别，教师兄能力高得太多，照地采购就照地仔算。多个价格行情要道主提供，经三方商定，车定车成，称当量。后村老海心为了一口多，道别太多过程。有乜角度？就嘅是无实际谈妥嘅嘅，留系先话拿咗夹鬼只仔，冇兄嘅背得嘅嘅，每件事就在应变呀。山道定啦，仔仔，无料到都被拖打，
1: 只鬼只得嘅下啲啊，今只背嘅嘅子是家仔。
0: 海心一听，哇一下，哎呀，你今只招生怎个，太过离谱，叫我白白输定啦。这样子，等于耍啦，爱做你妹呢？双方阿个袂得，为做这个个，让你直送，只小户留海心妥个，最后你对东阿平息，有错。让你人就传出一句，太多的思念家，吃亏的都是养的呢。
2: 好，听朋友，刚才给你介绍的是第三首歌，太多的思念家。下边，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第个唱段。第个唱段宣布。会帮你唱些这个唱段，冬秋时节月亮星。

0: 好了，听朋友，这是该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主播上这个。祝天朗求养，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的播改其他精彩内容，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传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地山，五洲同歌，爹气月当，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月当最热上网，下播咱就起来分析精彩的第一场段。爹家唱长宣传，爱帮伊唱些爹家唱长，食草食肉感情深，又采样老人唱。

0: 好了，听众朋友，其实该第一期为当做的张妈做播送之歌，祝您能求养，感谢您的收听，让明日同这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谍音鼓励乐声，听新竹北领袖界谍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民间传说，直接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去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合二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各位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日就往外面带来五件办妙计离家，天长叹同天意长叹。

列故事，共给些媒人水茶，半行盖的如着想离耶，祈祷想长给媒在的做老婆，盖盖长为的，哎呀，爱爱奶奶如亲奶奶，哎，结婚，唔到日年时间，双年反腿，啊啊，荣还是着来的，上到那老堂下都是文明，我做李文公。刚开始李文公如风如台长忙到班长呢都烧上俺老婆阿妈哦。

就差个李文公多一岁概念，不信给阿爸放到狗骗，现在就免到毛熊关，身上让人行，天过两三年容易更长，忙到半下步，其实赚到就刚啊。很多人啊，思量也长细量，年纪轻轻，你说你上岁数嘎，更多人啊是同去做介绍。哎，新娘，俺同你介绍一下南古老了，搿个南古老啊，你那些高台，算是啊很强，但你说路，家庭那些好，公众啊来也好个，搿南古老啊，关注家个，哎呀，新娘关注家个很个好，你啊都是两大春带领着，老娘的，那多欠你些好日子。娃的毛龙上的家入住你都同意做介绍不？新娘，俺同你做介绍来。还两个给来，跟南古老啊，您更好跟老师老师把爹作为公众啊，让更强的不服条的。四太弟，刚才你这个也好日的，你这个日就让唔在乎了，同俺做介绍的。俺生是李家的人，死是李家的鬼，俺爱好的家庭。那不是在家，俺就在离家，就把俺给来的带太上瘾了。

公众事件你的日子被指挥高给李文高就都到初中不念了可今日李文高没哪里那也是推门那个外地找师傅看嗯放手一个是面前做生意那没本钱哎那用门就好了哎卢海湾结果给了李文高马给动那时候好到让州让改天地人梦秋天爱图书马高文发呆钢铁路上当地上开做生意没本钱哦那好到让州大让改枢纽靠梯人那追求金未外上村就下村那转让自三改喽让住让改让饭么

被狗闻光啊！你说是啊？几个外地去写思量，爱爱去在哪？噶心求娘啊！光荣事件，你那日说，不知被告噶李文光就你说细碎的，俺唐公俺个来的呀。市长、组长，俺拾到爱呀！看到长个没两个没在家，如果弄俺弄断了吧？俺难改，俺个是来的，没含水了，半边高了，光把光光滚，乌鸟咚咚滚的。俺看那京东啊。

东村高酒啊，西村庄呐，南村高酒啊，北村房。结果穷到日子，没地。

0: 用得你令爱生呢长哦，用得你令爱呀，度个金中日啊，给天啊冲浪啊给人让，救你救你啊，是脑痛方啊。结果李文讲，人家介绍，你咋没在的？我想王，俺做王牛双，该牛双么？王凤饶进对，该通过上场的个恋爱，该两人人家这个感动日啵。结果呢，看到你的，给我那草你叫，该让你的呢最好天杀你，该真是牛门，哇，牛门该你啊，刚刚还打个王牛双夫卡过啵。哎呀，看见几个小妹仔的娘们啊，见天人笑，跟娘们天人笑啊！哎呀，新娘车，米西跳下蛋糕冬天了哟，叫哈就莫难度的起点了哟，几个小娘子啊，发拽妈妈同个天主讲米西哟，讲那米西日落地吹，日落地瓦点吹哟，米西团团人，祝你嫁到老公做五多钱，米西人叮当，祝你嫁到老公年年给谷仓。米西西吹发，祝你家老公买的摩托买市场，说好条再好发，分分时时干难干，干是难干，唔干唔跑叫上早家你准没干，祝福发财，祝福贵，祝点老公大酒醉，娘娘没法大酒醉，老公下醉酒少打老婆给吧。
1: 他就救你啊！

此人留了你结婚日行，花两个木钢琴十分好。同吹同用，比烧酒留了你容，一扎牛人留了你本。哎呀，两个木，拉拉穷从水，水的木如切干还清净嘴哟。

界分不过两年长，文公主让该让主当我的呀，犀牛离家把家当，牛上无卡刚天长啊，不知不过两大人结婚就两大人，牛上啊，虽然这个钢琴该好，但是老是吹我们走到前来。问他你啊，我呀就想去推门，我推门那其他么给海南擦你啊，我也不是交代你，就应该给他我一的，我对岁请毛阿爸，现在给我一的先马做老牛，辛辛苦苦容太爱，希望你，我给我一的，你会好睡那里啊？嗯，文刚，我弟弟啊。牛上我卡甘天长，婆媳佛佛是是个土是公，牛上你拉紧为走，文公如如天来鸡飞上，三番各得俺金春公啊，日加三口做干娘爷。家族里里到跳跳跳跳，三夫妻老浪浪里里体内受到排浪。家族里容猪马容鸭马容牛马容狗马容改马，容容都容到容。个左胸球给天跳地拉，走到路路地转，天斗里偏跳半后，里到日跳草香都毛。哎呀，容容都丰收，老公吹我喂，哎呀，渣渣呢都如前几点转。家娘对胸球，让师傅换一下。干娘对兄球面的都难行，还然后满地满地。哎呀，兄球对干娘，哎呀，你这阿妈阿妈，行啊是这鬼跳着暖羞羞的哟。三番家过的啊，金春岗，四辈如林是做主张，邻居家如炸。多追顾好滚寒子的把牛上嗯的后边乱开枪啊。树如青日风不起。就算一两只干娘佛佛实实因因为我吐你个时候。该求给他多追顾嗯的后边乱开枪。牛少你给个家娘招手给个每个吃的给你倒把人钞票就两手中通通干那本几十种家通啊。如日的跟牛少开的尿桶是牛啊牛把个饭手嘛。跟牛开都在过来就没打来那个对不牛少牛少俺爸给死你的呢还是领小翠对吧小翠弟弟给多钱呢现在呀尿桶带俺这边他给多过。对吧我给你俺快点你干娘我给给莫一个吃地来的你还是大人两着两个钱呢俺给俺是装大本的那给莫一个吃啊中啊的啊连口就酒啊哦。牛少小翠弟弟给多钱家都的东西啊的呢

转哦，数次年代加几多，年来加些家长难防哦。事情发生改天事一宿，跟就说喊干娘就没喊干娘的不，没喊阿妈的不，跟死亡老鬼，跟死老太婆，人不爱就敢相信你，你就拿了钱是，啥没搞我。你请阿杰啊，阿拉公司我为辛辛苦苦做到成几吨来给我。年来家车张南方，情字情字各隐藏哦，彼此关爱如彩霞啊，你雅芳就给雅芳哦，情字家中就搞到毛上梁呐。

高翁，高到你日面，高几日面，好好怕同兵派上，快点清水，冰到给。

文公就嘲讽你啊，你是佛教，地是教，尊的你中。

用自家鸟。熊肚里如日间是草，你也不为爱，爱也不为你。一大秋晚五个洗澡，你给府里花钱种；一大秋晚的面外见到个外干娘；一大秋秀水滚到平安面红时；一大秋树枝点到平安娘面红；一大秋五江两条中阿宝；一大帮助大队入分雄；一大秋晚的大腿你就跪；一大秋晚的子女拽个捧；一大秋晚宁夏爱抽酒；一大秋晚宁郊爱做事表统。用自家娘，吵你吵啦，嗡嗡歪歪。哎，个做林如啥就会遭容的。两只看两只草是分人梦做林如啥。个如是摆的是金车林小宝。个安妮姑娘我摸着你的娘了嘛给是草高的。个几两只看两只哎倒是不。安妮姑要么你的我们干想是啊哈。哎两只看两只都满了草的这是给你的娘了草的吧。你马上看给你玩草门娘了草给俺两只看两只先草来。哎，他个看都看到，挖都挖不到。这个红果的出来扎，我是主文记的。如果第一个看到牡丹哈个样，更多的是给的。这工人文工就到牡丹哈，就是给的两记的吧。今天我们的话，哎哎哎，阿明就按做起主文记，他个挖爱吃肉酸米。我喜欢个娘开板，喜怒哀乐之独且品。如果你不相信，躺下来娘几句。你看今年来，你写该好多变天事。飞熊个腿木着，杀死的大土皮。五天大纸炮，满天给腐肉。离家婆媳娘本来就金富士，胸口推家娘尊敬好富士，家娘对胸口就换下陈宝兵，你尊爱叔就爱下你家你，五弟马给贵哟，自然都变秀米，家娘就毛小面，胸口按下是。谢问如兄卡日卡就把柄，快上草太高，且个都唔理，你就错错你，爱就个错错你，尊的你到中，且个个立对立，日扎瓦鬼孙气到个老父亲，日扎人面外有出门你掐你，见伢就见太，且啥都干把柄。干吞独干挖子贵族汤刀兵。汤公李文公用着您都个下心心。下心就挖盾该还会好把柄。我的几好身老婆几如意。风兄中老处两条读书身。水父不相容快给娘班地来窜。爸

家到书信好江风，江到个行里秋来转哦，心中个名士乱茫茫哦，久久茫茫就是转家堂哦。李文公家到心底，心关如第二行啊是，久久茫茫啊。就是转家堂，日进家门个秋金钟，为的天早起天入，人们数个头大痛难多，真正水晶。

0: 我一定听俺的左手，老婆看俺的右手，我一定把转机赶走的，老婆把转机赶走的，搁前嘎都拖不久，用自干能行操不？哎，徐老财婆，徐老伯长，徐伯老老乖，俺都我托俺老公管你妈个事啊？哎，徐老姐，哎，徐福的姐，哎，俺托俺来的，俺从那个来的，俺给我下。
1: 哎，徐老财婆，你上山上边呀？你给我下，哎，跟你给我下，你来的嘛，摆着转，俺赶走的时候用转，你赶走的时候呀。这就水晶灯干了，外头那天看可爱老婆看亲呀，
0: 我的老婆托的，走老公给托新的。
1: 搿这周去挖老婆的，
2: 有啥？
0: 嗯，你先转干豆的先啊！哎，老家伙，我好拽个，哎，俺挖了几笼米的，俺马上就转来哈。
1: 搿就看咱转了干哈？俺转了干豆的，咋跑上去还忙着？俺就没事的干哈？
0: 看过的老婆，天天外地转到外地干豆的，搿给外地。
1: 就话说你干到的是没人日帮，自求开恩来，爱就苦。给爱的菜，关爱里来是衷肠，啰啰嗦嗦就快强啊！给爱的，丢中点的不来的错，来的，阿妈的。 那领导还是要跟着你又来的，来的你打阿妈挖的两基地呢。

来的，你快拿着你老婆赶紧的，人吧，你快点哈不去给他我摸嘛，落到半年都冒失，都得对的看脸的，你快点哈不去给他住丢办，你快点上他的都冒失，都得对的看脸的，给来的半年的，太麻烦看戏都，你快点送给批了你都不能打过，干点打过然毛就滚。哎，我没干哦，然。你哇个来的呀？

0: 当来牛腿哟，鬼头买扎马大家，真正雷公来大家福来少啊。
1: 客家学堂同大家介绍客家传统民间建筑当中的树蛋，世界客家梅祖是由文化之乡的民意。从各式客家传统民间中广泛运用超前丰富的彩塑树蛋装饰，超可爱一般。因而装饰人以古代树本多作建筑，所以喊树蛋。在客家传统民间建筑中，无论是被称之为中国五大民间之一，世界上都以胡言为两部，非得其他的合江湖、赵马楼、梳头湖、中式黑白石等各式的客家传统民间，而内中的廊、摊、山、门牙、窗户等地方，你们经常可以看得到各种形式展开的传统书法书单式超前的装饰，哎呀，却书单。客家人作为众人师出，因战乱同此人灾害等人员太极难迁。客家人在漫长的辗转迁徙过程当中，顽固地遵循着儒家传统文化，始终保持着传承崇高、更多传家的优良习俗。

0: 书法同美术字太浅，苏人仲的美术书法作品充分反映出仿佛印钞站的文化底蕴、艺术修养同人生价值取向，寄托着向往美好生活前景等等。而且苏人仲时不但在面积中以唐号变雅、银莲白花、雕梁花栋、柳雕屏风、新郎入面、料理料重等装饰相得益彰，揭乎美术的现实面，更以其营造的依旧以苏人的极佳氛围，让同业物人下的子子孙孙不但只可以日常生活当中感受美的享受，更重要的是让其他人接受湖山的传统文化熏陶，违反的子子孙孙的人行规矩。由此不但体现出仿佛印钞站的神秘情致，同时体现了仿佛印钞站教育后裔的良苦用心，也寄托着仿佛印钞站对后裔的学识以及礼仪，能温良恭俭让其更具有苏人时的美好愿望。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一遍。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上期类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享受的水体，其中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山上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舒服地弥足哀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你带来吴启文、苗记利家第四重谈。欢迎收听。

老婆，没搞的啊！俺跟老大老是万里地难，俺给谁的昂的去派送昂的，但现在谁的把锅刀给掉，矛头给掉，俺家东家全部都收钱太薄，俺妈是的，唔答应上司，一家身体越来越健康。

师兄，李文公告急老婆，又说，请李白爷事情，你要重重的提批道，两字干粮师傅看，一听而佛佛实实。老公是我伯，他认真拼搏，做到前几段无卡累。老公是我伯，两字干粮师傅看，都要吵吵闹闹，楼上楼下。这一路到满的，还没路到你的老公，路到你老公是我伯，毛钱毛钱做钱，老公做钱到七分毛钱几段无卡，这些我们别回到给你家去的。希望你，一些老公是我伯，两字干粮，一听为佛事啊。佛事长点上菜，文刚，俺弟弟，以后呢，你外地师傅看，俺会好生那里给的，你呢，就多谢俺的哈。

0: 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嘅客家资讯，最通听嘅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日开个好牛那子上六七岁日大致送你牛好汤啊小兔

太里秋日荣嘎雄长啊，怕你疼到发沉动啊，怕你工作烂嚷嚷啊，翁子

就张金瑞日上岸，见到老婆就讲丢啦娘哦，如海呢？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0: 只敬甘年老，哎，敬饶，待何干融水呀？望高高呐！
1: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2: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重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好，谈什么也有，该自个每块心思都给求家出来，感谢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参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佢新诗等精彩节目。
2: 我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每块声势。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西兰。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还没人带来，人家办钢铁最辛苦的了。同大客家山歌，深夜日梦浪来，以及爱喝双春聊雕鼓第一集，欢迎收听。

一条干一江乱起端呐，日久你呀做阿婆，哎呀咋呀你

安哦，每日家吹，家就来往上往，星球上在你面前，哎呀，在菩萨。

学上一个流干工哦，从上家通的从呀子儿，莫生个坏人。

张强好丢啊娘夫郎啊有人做不求你的体啊胸中啊多少如何方哎呀在林下我的胸脯下水中乡啊给个八云汤八云八让个万言让哦泪满个情哦年年都喊啊清风把他个五九头哎呀在呀祝您爱中了

只见个夫妇啊，夫爱慈，夫身慈善个好道米哟、啊。父母个团结就人人见咯，家庭个比佛就爱人去。哎呀，在啊，吉祥好。

庭，你就个开水煮煮饭呐、啊，家父个长呢万事兴，哎呀，在寒天个。

是丰富的八辈修啊，蔬菜如露就勤比干，好汉不安苦。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八红八，伢个八朵花。天日辛苦的汗血甘甜洒哦，长那个电把当山那的哦，秋公金钟下谷啊哦，哎。

二中个王丢范丢丢大富家，陆续富家查来爬，如风如水东叔家啊，沙虫早来就知啊，如着昨日个带流马王。

头被抽草后，退容十天，将派。

荣若如儿写江山哦，柳絮簌簌个泪啼中，花片浓若芝麻乱家，转金转到桂安下呐。转金家转到啊，桂安下哦。路你给你跳跳来家家哦，是为好比个塞翁渡啊，河水跳那大。

路你搞三个张佩霞哦，张独海你就来打死哟、哦、日哈里路落个水毛发穷苦穷到个体五十度嗯春茶呐。穷苦个穷到啊体五十度嗯春茶。人们无当苦当穷开高。乃白水蓝叶天就半呐、啊。日久松蕊日久哈金条开到俺背烂吧哦。金条开到俺、啊。

年轻的味道啊，老天呀，咚咚嚓就入马萨哦，九冬树你去送些太呀，金棍宝刀啊就带哈，行路唔当就想叫牛屎发呐。行路个唔当呐，想叫牛屎发哇，来哇个更多通知你我他哦。不应该就留给草上哈那，太是太会知。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客家有几台好糖玩的，而且客家好糖。
1: 在春节期间，每人去水茶镇的小松村，有着民间习俗光棍王，从民脉亲戚至今约400年的历史，人人期盼代代传承。每人的人次二到人次六，小松村都举行迎送棍王的盛会，将棍王爷爷迎送到每座老祠屋进行祭祀，通过夫妇来祭拜，使得家家树庇佑，年年得保佑。整个过程当中，迎接祭祀、安插、供奉等都有一套仪规。古王出巡的时节，前辈面露开头，古我对渐渐相随，少有富量的反旗以及各式各样的彩旗迎风招展。古王安插敲钟，一路向古我斜照，自我坦堂度的摆满了各家各户置办的神圣用品，各家必须焚香点烛，叩首跪拜行太礼。古王出巡中，沿途村民竖向那点香火用后。等古王爷爷到来时节，众神一拜在前去献上。据我了解，开王拜朝主、外主同属一只主，朝主有三只神圣。唐太宗的时节封其为三省国王，就是绵山、建山还有土山。他又在绵密迁徙的时节，因为小松村人口稀少，野猪比较多，而且山度的多瘴气，瘟疫比较严重。小松人就请来绵山，要和绵族古王来到小松。

0: 人。之后各乡市宗族之间特神宗室敬奉民族君王、立神君王、出神君王为君王爷爷，常人上火鼎盛，期盼君王报一方平安，也显示呢仰送君王而接受，俗称邓君王，又喊作江君王。
1: 中冠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异变。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线妻女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语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掏出来阿美花，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向社会在提，给让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处理好人类地方，舒服地每集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集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爱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你带来客家新讲堂，我是双春聊调鼓第二集，欢迎收听。

0: 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重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好，听众朋友，这次我们快新鲜节目，大家可以请我再出来，感谢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闽南朋友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佢新设定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声势。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6: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7: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8: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听到的是泉州电视台为你播送的泉州广告节目。

0: 崔莺莺名为苗琴演讲丁生是要对演绿营满腹欢喜，但当伊打扮好些却不愿意出门。玉帝上前参照讲古传奇故事西厢记第五集，现在开讲。
1: 十里玩传奇讲戏曲故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顶一集咱讲到回首顺为虎，包围婆救死，要强取崔莺莺做无？关键时刻，张生张君瑞写批请来白马将军杜克帮助剿灭匪寇，救了崔莺莺及众人。为了报答张生的解救之恩，崔老夫人设下酒宴，要来感谢张生。张生因为迄日暗暝，崔老夫人伫台顶讲讲，许下诺言，说无管啥人，只要有法通退出兵，伊就愿意倒贴家阵，将小姐崔莺莺许配当啥人。如今伫老兄弟的帮助下面，大功告成，所以张君瑞满腹欢喜前来赴宴。张生来到崔莺莺因徛的所在，看见崔老夫人对家己是十分热情，所以伊认为家己甲崔莺莺结为别人之好是无有问题，因为这条代志是崔老夫人亲口答应的。人说温人较惨欠人，咱中国古代定定伫咧讲是一诺千金，所以张生是心煞咧血咧，豆干骨咧脆咧，款款加五关。暗暝这一顿肯定是先婚宴，歌请假赛，也有种个想法咧哦。唔孤单是张君瑞，就连崔小姐、崔莺莺甲红娘也是种个想法。咱说崔莺莺本来对张君瑞就真有好感，自从张君瑞搬兵退回了后，就搁较喜欢伊、感激伊、心内挂念伊，甚至认为张生啊十分可敬。本来迄时时啊爱情，拄亲像好是如烧如旺。伊认为今仔日一道的酒宴，是因老母要兑现承诺，共伊甲张生举行婚礼，所以日头长只醉食饱，伊就将坐咧西装戴锥，装过来为过去，反复的照镜，尽力要将家己打扮做世间顶上水的新娘。也观众朋友啊，古早时阵查某囡仔找对象

0: 出格，无亲像咱现在可以自由恋爱。王拜哦，讲的计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咱古时自由人伫封建社会啊，一年孤单有两日通出门，一日是元宵十五出去看花灯，一日是村名去打气。啊，若无哦，计着关咧书房咧。所以哦，也侪查某囡仔是到甲乌棍打起来，才知影说家己要嫁红婿是生正硬啊边呐。啊，崔莺莺呢？崔莺莺无同啊，伊是知影伊要嫁是家己心爱的人，心内红欢喜的程度，佮咱真歹势，佮伊讲出来啦。啊，这个时阵，崔莺莺。双边的嘴边，较红红红，好似带雾的桃花，非常鲜艳。翠莺莺梳妆过了，戆戆的坐伫迄搭，突然间想到什么，问红娘说：“迄边的房间是怎啊布置啊？啊，暗暝有请侪人客无？门口有张灯甲彩无？是毋是有请阿爷人找老公？”来到老李某，因为崔莺莺是一句一句连连刷在问啊，也红娘煞唔知要何答伊倒一句，啊，所以干脆就唔回答。啊，崔莺莺看见红娘点点唔说话，就生气的说：“红娘啊，啊你是说也搞袂说话了是？”红娘这时才吐一个气说：“哎呀，小姐，也我讲你失色，你向我真唔通生气呐。”罗夫人迄边一无请人客，二无张灯甲彩，三无请人找锣鼓来画彩唱，三媒六证甲洞房花烛都计无哦。崔莺莺说：“计无？啊无有啥物啊？”红娘说：“只有小姐甲你个丈人做一下食会亲酒了，一来哦，可能是要压惊，二来。”后可能是要等你成亲，两项合作一下做，较省钱俩。我估计咱老夫人最近较有学习，思想较进步，移风易俗，婚事上简咯。崔莺莺一听红娘安尼说，感觉真委屈，目屎煞滑落来。崔莺莺一面流目屎，一面说：“母亲啊！”你嘛唔通甲作妖怪，婚姻大事一世人多只一摆呢。你无办是认为说我是一个贴钱货，着倒贴假账，啊唔过跩嘛是你家己伫众人面前冤枉的。搁一说，迄张人一张批请杜将军来救援，唔但救了咱全家的性命，也搁。保住咱厝内财产，无受损失。今仔日作老日的日子，你那人去去请贵的，定价挂贵砖，菜甲淡薄，嘛袂开咱崔家偌侪钱。也反过来说，就算啦开崔开万，开在丈人身顶，梦嘛是应该的啦。那无丈人哦。咱崔家就算万般家财，早就落去顺惠府下地啊咧咯。我真正唔捌看见作妖怪、作小气的老母哦。啊，莺莺说到一搭，长叹一声，人坐咧椅仔顶面。红娘对边头赶紧来劝伊：“小姐，赶紧来去哦，罗夫人咧催咯。”崔莺莺真生气，将暗门一关，哼，说你去跟阮老母说，就说我心情真歹，唔去了。说了，就煞坐伫迄搭咧擦目屎咧。
1: 崔莺莺听红娘说，宴席并无请人客，一切上干，认为刘谦太过小气，心中委屈，流落目屎。讲古今故事，说天地传奇。泉州广播电视台二十二年品牌节目《泉州讲古》， 正在播出。
0: 一红娘看见一个西面，赶紧来劝小姐，呀，你嘛唔通甲抓硬皮牛，你对老夫人有意见，咱后摆才阁说。即阵啊，你唔过去，哪会对得起你的丈人啊？一听见阿娘说着丈人两字哩，崔莺莺马上煞爬起来，想要行出去啦。呀，阿娘赶紧将伊揪咧。观众朋友会问：拄只阿娘都直直肯崔莺莺，就赶紧去。啊，这个时阵干哪个将伊揪咧啊？因为啊，虽然崔莺莺用心化妆去一下晡，哪会堪咧拄只流目屎，免得发胭脂水粉哦，去当目屎一流落来，搁用手巾啊去一擦，规面较花红柳绿，袂输个虎鸟公。红娘则赶紧摇来一面糖清水，服侍小姐洗面。一面推伊重新拍粉加胭脂，一面安慰崔莺莺说：“小姐，你哦唔通作多心，你想看卖的。老夫人平常时是何等的疼小姐，咱崔府家大业大，高饲小姐你一个，万般家财唔当小姐你，要当啥人啊？所以哦。”你哦，做你煞心，坐咧等，所谓家伙哦，到最后计嘛是着土你。崔莺莺说：“那亲像你安尼讲的，家代那连一点钱煞唔敢开啊。”也红娘说：“小弟我咧想哦，可能是因为小姐你也未通好福，那唔早早将这门亲事定落来，一来。”惊失信的丈人，你来又惊小姐挂心。虽然说按照风俗，百日内是会做的婚嫁，出了百日就着等三年后才会做的嫁娶哩。但那是亲像小姐希望的挂定甲彩，切切拍拍，喜事安尼大操大办，会当人笑呐？拢无笑出去，搭老爸才随个性一搭，煞随咧张定甲菜咧嫁查无啊！所以哦，不如较低调淡薄，偷偷办一桌酒宴，共小姐甲丈人结亲。等三年完福了后，才好好的闹日子啦。崔莺莺听见红娘安尼分析，感觉说有道理叫，就阁真欢喜起来。面水好洗，拍粉加胭脂嘞，由红娘扶嘞离开西厢房，慢慢地向崔老夫人的房间行过去。即阵的崔莺莺北来是又欢喜，贵又排泄。行到房间的时阵，崔莺莺就搁较排泄。双杯嘴边，拄亲像倒着两蕊红粉，心肝头啊，袂输一只小鹿，较乱争乱坐。行到厅堂门口，煞徛伫咧门口，唔敢行入去。红娘伫边头，细细声地对伊说：“小姐，呀，你有啥通咧惊？”人说新妇吹，总嘛着三几面，然后轻轻的将崔莺莺甲伊塞入去。进入厅堂，崔莺莺是头拍拍，无做无声，静静地行到崔老夫人的面前，轻轻声叫一声：“母亲。”老夫人将崔莺莺的手甲牵了说：“阿姨啊。”行较前咧，赶紧来拜见您阿兄张君水。张君水这听起戆去，腹内想：啊不对头啊！什么叫伊着叫我阿兄？要唔天地倒翻，老夫人惊啊，将我死人款，唔着体体咧啊！ 也吹盈盈，吹盈头拍拍，只听见因老母阿尼说，心内暗暗叫苦，害咯！也阮老母煞变卦呐！也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讲古今故事，说天地传奇，泉州广播电视台22年品牌节目《泉州讲古》正在播出。崔夫人临时变卦，丁生甲崔莺莺的美梦全部被拍破，一时说不知如何是好。欲知详情，《泉州讲古传奇故事》西厢记第六集，现在开讲。
0: 说连环传奇，讲戏曲故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顶一期，咱讲到当初时回首顺回后，包围婆救世，张君遂献计时罪，罗夫人正许下诺言说，啥人有法能退贼兵，就将小姐许配当啥人。张君遂也是因为只一点。这用心相救，为保张生的解救之恩，罗夫人设下酒宴，感谢张生。张生自从得到罗夫人的许诺，又因老兄弟杜克相救，大功告成，所以满腹欢喜前来赴宴。张生是一心以为甲崔莺莺结为百年之好，是铁板担担，完全无问题。哪知影崔罗夫人罗苗清算，别有用心，伊嫌张生顶无父母，也下无家产，啊，中举毋知下中也未中，种个啊真恶色，失俗难料之中。所以北来哦，早就想要反悔的意思了。因此，酒宴顶面，伊做了种种安排，叫因两个人就以兄妹之礼相待。啊，就等于是将张君遂甲崔莺莺因两个美妙的想法全部拍破。也这要怎办？崔莺莺唯一有法通做。就是敬酒，一杯刷一杯的敬，希望说烧酒有法能替张生减轻痛苦。张生也无恐，一杯搁一杯的啉。张君遂烧酒啉一撮嘞，胆就大。人说借酒壮胆，一个正常情况下的腹内未说出来的话，这个时阵就会吐吐出来。张君遂接问崔罗夫人说：“罗夫人，先前杂口相逼，夫人曾经许下诺言，这两特杂口者就要让崔莺莺托伊做妻子。我挺身而出，写批当大将军，消除你崔家之恶。今仔日你失恋，让我来赴宴，我以为你是要。”共阮定下喜庆的婚事，但是不知夫人为什么竟然让我与小姐以兄妹之礼相待？你就知我毋是为着饮酒来的啊！崔罗夫人听了，毋但无感觉排斥，而且面皮三尺高，意思。先生啊，确实代志是安尼，你对阮有救命之恩，毋过阮小姐伫我家相国在世的时阵，已经将伊许配当阮孙啊定恒咯。啊，我最近也寄配托伊，叫伊前来迎娶，只是人哦也未到，你嘛着替阮想看卖。如果阮孙啊定恒啊来，这条代志要怎啊解决啊？安尼你看好些，无我退淡薄， 支援托你，你家己搁去选一户豪门贵族子女来做某，会做哩无？翠罗夫人的话，将张生最后迄丝丝啊希望全部打消。张生知影说二度二是向的是行不通，就接说：小生一时酒醉醉，失言失言。崔莺莺赶紧叫红林将伊扶倒去休息。直到住所，张生前跪了涂骹咧，求红林，求伊着将家己规腹的心酸苦楚讲转小姐听。红林，红林是一个野强的查某囡仔，野敖处理遮大大细细的代志。同时，作为阿权的红娘，伊腹内非常清楚，帮助张生就等于是帮助伊家己。伊非常希望促成这一门亲事，所以伊不足力不休，煞答应张生。张生看见红娘较早爽快，就答应啊，就赶紧感谢。红娘子多多费心，小生生死不忘，只是唔知红娘子你有啥物妙计无？红娘看见张生房间咧挂着一张古琴，就问说：先生一定真会弹琴哦，阮小姐平常时真爱听人弹琴，明仔日黄昏的时阵。我甲阮小姐会去后花园烧香，先生，你若听见我伫隔墙砍扫一声，就赶紧开始弹琴。阮小姐若咧问说啥人弹琴啊，我就甲伊说是先生你，然后将先生你的心事对言明。我家小姐，如果若有说啥话，我才阁及时来甲你讲。也无则是，我得赶紧挖倒来去咯，免得小姐甲夫人若有代志要找我，会找无。说了，红娘赶紧等信挖倒去。
1: 丁生以红娘之计，伫翠英到后花园烧香的时阵弹琴。听着琴声，崔莺莺会如何回应呢？
0: 各位乡亲啊，今日黄昏，红娘陪着崔莺莺小姐来到后花园，红娘摆好香案甲香炉，然后将香摕转崔莺莺。莺莺小姐接过头一炷香，细细声的细说：“这一炷香。”阮王生的父亲早生天界，阁夹出第二支香，又说：这第二炷香，阮中堂老庙百年长寿。红娘将第三炷香摕转小姐，唔过小姐煞无伸手来接，也红娘这时全煞笑出声来，说一句说。红娘，我知影了，也是红娘替小姐来下哦。这一炷香，阮小姐婚事咋好势？紧紧去出嫁，通甲丈人做一下。崔莺莺一听见红娘安尼说，赶紧说：“你这个死丫头啊，七兔八兔，真是欠拍。”崔丽说：“欠拍，百年唔知叫偌爽嘞。”就假装哦，要去拍红娘了。一红娘赶紧假砍扫一声说：“只听见隔墙外，卡一咚咚咚咚琴声煞开始响起，声声琴韵全透过墙来。崔莺莺真注卡在听，伊一边听。一面俄罗斯，哎呀呀呀呀呀，这清幽的琴声，琴声悠扬， 听得吹盈盈，也入迷。

0: 煞袂记咧市内烧香赏月，也张算拿单拿按窗仔咧直直头尖，就由伊弹了一曲《凤求凰》。用琴声来讲述司马相如甲德文君的爱情故事。只听张生哪弹哪唱说：“鸿飞翱翔的四海求凰，无奈佳人的不在东墙。”小婷呢，张生佫继续唱。张琴带雨的玉锁重重，何时见虚的为我傍红？窗外莺莺小姐是听了真够落魄，不知不觉行到墙角边，戆戆的坐落来，一声声轻吻。一句句曲词对伊耳仔内直直钻入去，将伊一寸芳心打动，予伊感觉又酸又痛，忍袂住将头趴落去，目屎唰滴落来。突然琴声停了，只听见张君水自言自语地说：“琴啊，想当年司马相如求得文君，夜整弹歌词一曲。后来因两个人果然了却心愿，如今小生怎敢自称相如？那得文君又怎敢比得翠湖的莺莺小姐？”只是小生的痴想，但求我甲翠小姐有一日有法通像司马甲文君了却心愿，才不枉今夜的倾心一刻。翠莺莺听见安尼说，看着四周无人，啊，叹了一口气。轻轻声对家己说：“张良啊，你弹的琴真好听，声声击中入我的心肝。并不是因为我耳孔听觉灵敏，听出你琴声的正中，只因为咱两人是知音，心计上到最一下去了，就伫。”崔莺莺自言自语的时阵，红娘早就徛伫小姐脚边后。等崔莺莺说了，伊突然大叫一声说：“小姐，也你是甲啥人咧低音啊？”甲观众朋友啊，也人说鬼惊人未死，那人惊人半条命啦。崔莺莺乌白放去，托红娘大声一叫，险险煞昏过去啦！也就说，死红娘啊，也你嘛唔通安尼大惊小叫好唔？红娘说：“无啦，我是看见小姐，你规日靠戆戆，坐伫一搭一副失魂落魄的势，惊小姐无办是去误着阿三的，还是去冲着啥？”所以哦，才超工大门声咧发了，想要将遮阿站的哦，将伊赶走了。也崔莺莺说：“我看哦，我无去当鬼惊死，会去度你活活惊死。”也深咯，红娘啊，咱我倒来去哦。这个时阵，崔莺莺心中已经暗暗下定决心，决定要唯恐谬命。今仔故事讲到这搭，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自从彼暗弹琴了后，张生得到相思病，身体愈来愈差。每当红娘带来一张崔莺莺的批后，张生的病竟好去一半。欲知详情，敬请关注泉州。

0: 庭发电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记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自从黑暗暝大停了后，姜生得到相思病，身体愈来愈差。伊当红娘带来一张翠英的批后，姜生的病竟好去一半。玉帝上情，泉州房哥传奇故事《西厢记》第七集，现在开讲。
3: 是。连环传奇、讲戏曲故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顶一期，咱讲到罗夫人设下酒宴，要感谢张生。遐张生想叫好歹崔兴英文当是家己的，无别人，就规北真欢喜来赴宴。哪知影这个崔罗夫人啊，是罗苗签算，搁倒一步了。酒宴顶面，叫因两个人就以兄妹之礼相待。也张生看见，甲罗夫人二徒二姊向的是行不通，就借说伊烧酒饮麻咯。趁红娘扶伊滑倒去休息的时阵，跪落来求红娘，就促成因两个人的姻缘。红娘真爽快就答应了，并说明仔日暗时的时阵。伊要甲小姐去后花园咧烧香祷告，约张生以砍扫为乐。若听见砍扫声，张生就开始弹琴。啊，看小姐若听琴了后有啥物反应，才阁安排落去。两个人拍成和谐，红娘我倒去安排。第二日，张生哇！是盼来了个上中天，只见红娘娘着小姐伫后花园咧烧香赏月，然后红娘才砍扫一声，哼，张生才赶紧弹琴唱曲，翠莺莺听咧听咧，不知不觉目屎煞掉落来，心中暗暗下定决心，决定。要唯恐留命。自从迄一日弹琴了后，张生就得了相思病，而且病是愈来愈重。红娘时时刻刻都真关心伊的身体，正好崔莺莺叫伊去看张生。红娘知影伊啥物意思，叫前来到张生的住处。只看见张生衫啊，拄剩一支骨，连外衫也无脱，倒咧眠床咧就煞咧睏。伊腹内哦是真艰苦心，也毋过张生一看见红娘来，心中却是真欢喜哦。伊求红娘着帮助伊断。

0: 水长喙盈盈，遐红娘呢？红娘伊无惊，迄长老夫人知影会受罚的风险，做两个人游车，自此吹小在甲张生之间的批来批往，皆是由红娘暗中传递的。张生见识崔莺莺是情真意切，加上有红娘帮忙，身边哦也就逐渐的好起来。也有一日，红娘送来一张崔莺莺的批，张生摕来共看一摆，顶面只有一首诗，写说：“太月西上下，迎风何半开。”吉祥花影动，疑是玉莲来。张生看了，向下差一点仔钱跳起来作孽，伊非常欢喜，怎啊？因为伊知影崔莺莺诗的真正意思是啥物啊？太月西上下，意思就是说，等月明啊升起啊，伊才来到西厢房里啦。啊，迎风何半开，就是说，这时崔莺莺就会开门出来。啊，吉祥花影动，疑是玉莲来。这时就是说，叫张生哦，就跳过墙来，来回玉莲。啊，玉莲是啥人？唔免说，就是崔莺莺啦。张君水真开始对天咧纠缠，伊伫咧纠缠啥？就参说一片天哦，今仔那卡作搞怪啊！拄亲像是要故意刁难家己，超工唔卡早暗落来，啊就对天说咯，说天公伯啊，天公伯啊，也你有万物于人，何苦争此一日？我求你哦，赶紧当日头早早下班，我着去当月娘起来上班，卡早一开咧。也张生说到一搭哦，先行去紫岸边头，笔夹起来，写说：“筷子快又快谈论，不知是从日又昏，又是劈桃花又约，表家念了又生君。”然后将笔放落去，头壳夹起来，看见窗仔外口。我靠啊！啊那也阁未过中午啊！也即阵哦，法本派来护士张生的小和尚，将日刀等送来当张生食。张生前夹起三嘴两嘴，乌乌嘞！啊，这个小和尚将碗底收出去，行到门口，头壳摇嘞摇嘞，啊，白嘞白嘞说：“我哥。”啊，这个施主伫个边乡个，阁真怪哦！也毋是滴水不进，毋是食三碗煞无够啊！啊，张生将头壳伸出去窗仔咧看，然后用阁坐咧指导咧，摕起笔来，伫迄张纸个顶面继续写说：“空千万里无云，幽莲现作微分。”何处宿天有宿，便嫁独立西点。写了，将笔一放，又搁咧吐开那海咧。伊说：“日头啊，日头啊，也你今仔日那卡百般的难移落山，也算。说归说，纠缠归纠缠，也日头嘛袂听我的话，早早下班哦，也归去。这几日落城困眠。”我虽倒咧床咧眠一醒，暗暝若要干代，较有精神咧。就连外衫也无脱，才倒咧床咧。也张生倒咧床咧无偌久，就开始伫咧做梦咯。梦见崔莺莺小姐来看伊，两个人是手牵手咧发现，讲啊是也真心，搁也有情，拄好。刚的卡日来外去的时阵，煞去当一点敲门声来插翅，也张生才从梦中醒来，也开门一看，哦，只见法本长老 带着一个老先生行入来了，也发本和尚说：“翠罗夫人，听说丈相共破病，特地去请一位周太医，要来共丈相共看病。啊，相共的病有较好无？”丈生正要共发本长老说：“我这个病向个是好啊，较哩哩哩无代志咯。”也毋过，长念一心，也我不如假装做说有病。也好，长老夫人知影说我一北也阁真袂爽神嘞，所以张生一面共周太医啉茶，一面对法本说：“也小生今仔日病有较好淡薄咯。”也法本看起倒了有一张纸，也、啊、就问说：“哦，相共咧啥啥，互我看一摆哦。”也张生赶紧将迄张纸共收咧地下咧，好无啥啥，无啥啥，无啥啥。太医共张生号灭了后，开一滴药，就甲法本做一离开。张生行到外面，举头看天，然后跳起来说：“耶，怎啊？”日头落山路了，叫怎啊？向的是感谢说阿弥陀佛，日头落山是谢天谢地。也回头对小和尚说：“你赶紧去发着暗顿来等我吃。”和尚真是目睭较利了利了，感觉这个相公头脑是毋是无正常啊？也日头落山，伊毋知伫咧欢喜干，啊，搁一条。也唔年唔食，啊唔年大食，天只随暗煞随咧讨食暗顿啊！也唔好命，阮将个时宴咧暗顿较早啦。张生三嘴两嘴将暗顿食啊，摕摕摕，然后就将一个和尚啊哦，共叫倒去。然后哩，将厨房个门共伊小夸共伊卡咧，只念卡念手，顺着水流来到一道。鸡墙卡，自生就是自生了。也张生毕竟唔是白米大吉师娘，卡抓好卡手啊，小寡好就煞过去啊。张生是晕晕啊白，晕晕啊白，真无用，伊只白到墙头，腹内暗叫一声：“嗨，小姐，也我甘愿为你付出一切，连你目睭开咧。”刷钱跳过墙去了，那张生我真无容易，才爬过墙来。这个时阵，红娘甲崔莺莺阿来甲后花园要来烧香，张生伫迄搭早就挡袂牢，暗飕飕看见有一个人行来，伊想说来这个就是崔莺莺，逐项都袂顾哩，无管你三七二十一去，刷将迄个人抽来。啥哩啦？呀，我苦啊，我苦啊，苦甲的，煞啥大人啦，观众朋友啊，呀，何得何得何得，啥大的这个哦，真正是要来叫叶红娘啦。呀，咱就说，这个红娘哦，确实无简单呐。张生将伊当作崔莺莺啥哩时做。伊并无亲像普通女子安尼，会惊六六出大声喊叫。你是真开玩笑的哦，对张生说：“哦，恁种的秀才人啊，那卡抓妖兽啊，哈，也袂堪你那卡抓草熊啊，好妙哦，是去杀掉我。那要将阮罗夫人当作小姐来杀。”我看你敢会食袂到哦！然后红娘共张生说：“小姐徛伫迄搭咧烧香了，唔通难缠煞。”呀，张生哦，赶紧说红娘姐：“呀呀呀，是咧是咧，失态失态失态失态！呀，我行去找小姐。”呀，张生哦，就趁崔莺莺行到墙角过去哦，就煞将崔小姐共伊揽咧。伊想要阁有进一步的动作，哪知影崔莺莺惊歹势，唔肯就伊，赶紧叫来红娘。也假使哦， 这红娘就将张生拖去当罗夫人处理啦。呀，红娘神机开玩笑，要罚张生跪嘞。呀，崔莺莺又搁惊张生会受苦，假使教训伊几句，就甲红娘煞挖倒去。呀，可怜呆呀！呀，张生张君水等日头落山是等啊，脚毛心肝。也哪在抓无鱼线拍蛋壳，接着故事会阁怎啊？咱下一集哦，再阁甲恁扛煞落去。再见。说李纨传奇，讲戏曲故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顶一集咱讲到，因为崔老夫人说话无生效，要悔婚。唔让张君水甲崔莺莺结婚，二是叫因两个人哦，着兄妹相处，也一时间，因两个人的情思皆袂接受，跌入谷底。咱俗语咧说叫五军汉子乱去八十一娘俩，气啊提提提。尤其这个张君水，人说希望如鬼，失望也就如大。伊一心一意。想说家己稳稳当当哦，要来做一个新郎官，做崔府的家婿。也规头壳计是想说，要怎啊甲崔莺莺踢桥门、吃米苔粿、放落去拜天地、食三鸡鱼，遮代志啦。也无想到崔老夫人煞创啊，怎个抓无镜头的啊？也毋过崔老夫人这一招，无孤单这个张君水无想到。崔莺莺无想到，就连真聪明伶俐、消息灵通的红娘哦，也煞无想到啦。张生是规北怨叹无得通去拜谢，只好是借酒解愁。烧酒一杯，煞一杯，是饮啊甲茫茫茫，亲像无魂有体稻草人。崔莺莺看起一个事。北来是真唔甘，就叫红娘扶伊挖倒去。有一日，红娘共张君水端来一张小姐的批，顶面只有一首诗，写说：“太月西上下，迎风荷半开，吉祥花迎动，疑是玉莲来。”张生看了这首诗，是欢喜啊，甲噗噗跳。伊知影说，小姐写这张批啥物意思啦？是要约伊去后花园成全何事？所以从日到顿食了，张生就开始规北地咧烦恼说：天啦唔赶紧暗，啊日头唔晒晒落山。张君水赶紧哦，趁着夜色变暗，要盘墙过去后花园俩。也毋过代志办了，毋是真顺利啦。伊虽是五将行伫头前的红娘，当作崔莺莺共伊撒条条。后来邓小姐来到的时阵，张生袂输是要到去撒着啥物，即个去犯在将崔小姐共伊揽咧，也想要阁进一步的动作。哪知一来动作伤过粗雄，二来。崔莺莺从个大小姐千金，惊歹势，唔肯撒酒，赶紧叫来红娘，假使将张生教训几句，就甲红娘挖倒去。也可怜万代啊！张君虽是抓无鱼，搁拍蛋壳，神仙挖倒去。也张生挖倒来房间嘞。是犯在搁脱开本海，相思病啊，又搁发作。也这个时阵，红娘则又搁送一张批来，说是小姐知影张生咧破病，建议开一张药方来。所谓的药方，原搁是一首诗，啊是哦，是安尼写的：休将寒士可咏怀。初次坐禅田夫宅，不忆当时愿赤命，岂恐今日作君在？勇夺后得难将礼，锦鸿先师可当媒。寄予孤董休养父，今宵断蝶 有魂来，哈哈！张生读了是欢喜啊，甲三脚会跳，什么相思病咯，什么郁郁症咯，全部去啊！滴滴滴，尤其是读到第八句啊，这句是怎啊写？第八句写说今宵断笛有魂来，也张生知影小姐是咧暗示今夜要来甲伊成为夫妻俩。也看会痛，看会激动袂叫，也真赶紧摕出十年文，交代红娘替伊去做一套新鲜鲜的皮破鞋来。红娘叫伊放心，到时做一切伊给安排好势。红娘行了后，张生前赶紧去沐浴整衣，要等待相会。也张生这个时阵啊，是从日头到落山开始，就家己直直装。哇，这搭头毛是搁热热嘞，迄搭衫裤是搁翘翘嘞，要装啊，甲水水水。等到月娘升起来时阵，伊要甲崔莺莺来相会啊。也张生，伫月娘升起来。就踮伫庭院内面伫咧散步，尽量要将家己的行动举止调啊较真潇洒、真缘投。然后又搁行入去厨房咧，伫桌台下面想要加看几页册，也毋过即个啥物时阵啊？搁若一日嘛看袂入落去，倒也看无两三纸，头壳的哦，烦恼是咧想吹莺莺俩。也一想到崔莺莺，张生还阁是满面笑容，坐袂住，又阁行出来庭院咧，伫咧等候。张生抬头看天顶的月亮，腹内咧想：现在伊是初见过了，小姐皮顶明明写说今宵断笛有魂来。那也阁无看见美人的踪影啊！难道说原唱唱顶几日，等我得拿打水一场空哦？想到这搭，张生的心情又阁变起又郁来，唔只说种个相思病哦，真反复无常。但是伊核心一想，顶一摆是我太莽撞，想错向。好好好去等我抬下西楼。如今小姐既核心等伊，应该是袂阁出什么意外，才对。也难说，真无容易，等到三更的时阵，隔门轻轻的被开开，红娘抱着新皮破鞋。将打扮得真水、真动人的崔莺莺带到张生的住所，红娘行出角门，对张生一笑，说：“相公啊，你的心上人来了。”张生是连连感谢，红娘子啊。修圣此时感恩之情一言难尽，为天可表。红娘说：“相公，千万感谢你，请随将新皮破鞋接去去铺床。”张生接过新的皮破鞋，披着一股甜甜的香味，说一句：“真香啊！”就急急捧入去厨房咧，抱起去床顶，又搁赶紧行出来。只见红娘一个人徛伫角门口，张生轻轻声问说：“啊，小姐哩？”红娘说：“伫门后惊歹势俩。”张生说：“太小声，去请。”红娘真赶紧将伊拿咧，说：“张先生啊。”也即帮你敢着较斯文的哦，唔通阁像电话画粗雄安尼乱乱耍，阮小姐会阁去惊着啦。 张生真正歹势，说不，阿娘子放心，阿娘子放心，小生这班哦就会较稳定了。阿娘说了，转身入门去，将小姐扶出来。相公啊，阮小姐伫一搭，你赶紧来接。月光下面，张生看见一个美人慢慢地走出来，未输天仙下凡，规个人看见戆去。听红娘在叫伊，赶紧上前连连感谢。这张公有偌大的福气，甘露小姐下凡，然后伸手去牵小姐的手。崔莺莺头啪啪唔做声，看见伊伸手来，真赶紧觅伫红娘的怀中。红娘说：“小姐，你无惊，你无惊，你入去甲相共做一下，我伫门口等你。”红娘说了，将小姐的手牵去放咧张生的手里。张生赶紧将小姐的手将伊捏了，然后向房门走入去。也崔莺莺规面皆青红，不由自主倒伫后面，头啪啪走入厨房。大约一个时辰过了后，红娘才徛伫窗门口咧偷听。只听见厨房内小姐细细声的说：“张生啊，呀，我是感觉到了蓬莱仙境。”张生说：“妙哉妙哉，简直是仙山琴阁。”呀，红娘一听此话，好个规个面皆红起来，家己咧嗽嗽念。吼，原来因两个都伫咧拍算要去倒落旅游哦，啊，无咱咧讲啥物新山、啥物蓬莱啊，啊，就伫这个时阵，四周围传来一点过一点真熟悉的声音，遐观众朋友啊，啊是啥物声音嘛？下一集哦，再搁甲恁讲煞落去，再见。
1: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泉州广告节目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2: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3: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新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4: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5: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6: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7: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2: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8: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9: 闽南之音。
8: 咱的乡音，咱的军。
9: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0: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1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12: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13: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9: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下面你将收听到的是由泉州启动之声广播播送的《启动花红》节目，欢迎你的收听。
14: 这次有闽南人第一代是的卡拉金，这次有闽南人第一熟悉乡土风情，这次有闽南人第一好听的声音。这次记录咱闽南人第一精彩生活历程。电视万代两队文化风情，记录海峡文化交流轨迹。欢迎收听闽南文化广播纪录节目《启动会案》。吴天一阿嬷甲拍成戏的传奇故事。

0: 有一对老翁母，因因为拍城戏结缘，因为拍城戏拍定，家己创办的民间剧团最后被迫解散。但因对拍城戏的热情仍然野滚，用去家己一生的时间，只为了抢救泉州拍城戏。本期启动会员将为大家讲述泉州拍城戏以及伊的忠实传承人吴天一、黄莺莺阿妈妹。传奇故事，
1: 拍城戏被称为中国唯一的宗教剧种，伊是由道教法师仪式天动城演变来的，就是道士伫咧祭祀仪式当中表演拍开地界之城，超度亡灵，进入天动。清代中期，晋江迎和殿小庆元村组建兴元班。以天动城等为主要内容编成戏文登台演出，俗称法师戏、西宫戏。1905年，泉州著名开元寺的元明和尚甲超顶和尚组建大开元班，从佛教角度进行演出，俗称和尚戏。表演方面，都有浓厚的提线木偶的风格，音乐唱腔。自多情不曲的基础面顶，吸收提线木偶戏的加乐曲调融合而成，有浓厚的宗教色彩。1952年，晋江小兴县甲泉州小开县合并，成立泉州小开县剧团。1960年，归为国营泉州市拍城戏剧团。文革期间，剧团解散。1990年。由著名老艺人吴天一、黄莺莺阿妈妈组成泉州市天一拍城戏剧团，这是咱泉州唯一的民间剧团。
0: 即搭有万南人第一代识的卡拉店，即搭有万南人第一熟悉乡土风情。即搭有万南人第一好听的声音，即搭记录咱万南人第一精彩生活历程。展示万代两地文化风情，记录海峡文化交流轨迹。欢迎收听万南文化广播纪录节目《启动会谈》。
1: 新戏剧场面临灭绝，古戏老人全力抢救。本期启动会员为你讲述吴天一阿阿母甲拍城戏的传奇故事。
0: 有一日天气也好，阮见到了拍城戏家人吴天一、黄莺莺阿阿母。见面的地点是伫了泉州市东海滨城翠峰街48号，这搭既是因的祖家，又曾经是泉州天一拍城戏剧团的团子。两个人虽然是隔已经70多岁了，但是好的心伴、轻快动作，突然看起来啊，比实际年龄就去足足有20岁。两个人也加颜色啊，这个是从细汉。连拍城戏练出来。吴天一老先生说，拍城戏是闽南的文化，也是因迄厝的祖业。伊从8岁就开始倒家己老爸剧团四季古路演出，15岁加入国营泉州拍城戏剧团。说到家己对拍城戏的感情，迄真正是叫做祖传的情缘。这份情已经深深地留在家己的血液里面了。
2: 这个拍摄是我们的祖业，我们的祖宗就是700多年前是一个道士来建这个乡村，才直直传下来。刚才20多代，就100多年前我们太公就办这拍摄，欢喜是到我第四代，我当时5年也就来了，就来参加这剧团，暂时15岁，永隆村街白乡，你行40-50公里来泉州参加剧团呢。
0: 和吴天一无想到的是，加入国营泉州拍城戏剧团， 也成就了自己的美满姻缘。两年了，伊拜了后面成为伊的某的这黄莺莺。当时黄莺莺只有13岁，共同的爱好，让伊两个人慢慢的行做一下，并最终成为拍成戏的传承人。但是拍成戏，伫了给因带来幸福的同时，也让因吃了也侪苦。黄莺莺提起当初时排戏演出的辛苦，记忆仍然也深。
3: 就对拍成戏哦，有影感情啊，也深。我13岁就拍成戏演戏，我是54年一月份来的。对拍成戏的也艰苦，才参加第二个领，就伫安全州行到石狮，到石狮哦，脚骨就袂发面对了。
0: 这种辛苦，主要是拍成戏本身要求的高难度表演，从这点就可以看出。要成为拍成戏的演员，就必须承受比其他剧种的演员更加侪磨练和痛苦。
2: 那么，伊这个拍成戏呢，又保留一个物件，到现在呢，就是伫咱福建省或者伫全国内面咯，比较较少看见。比如说，啊，我啥物食抓树藤啊，抓食落去，规头抓起来，吼、哦，安尼，然后这个啥物食虾土虾咯，吼、哦，也佫一个抓叫。半魔术的迄款的表演哦，原来阮有些弹指钢、拔指钢，阮咧拔指钢也做用运用咱迄个男少年的拳头啊，啊，过来一个是说阮用特定的功夫啊，可以说伫全国内面少有的，比如说阮塔高7.8米高空也飞咯，再翻落来咯，甚至在顶头表演各种物件咯，比如说。一个人摕两个拳啊，伊个翻滚掉啦，伫空中做出个拳啊，弄咧只脚咧，哦，好像鸡鸡卵哦，啊，你之前个鸡十几只鸡卵啊，才翻落来，所以鸡卵佫袂破，啊，佫翻落来了来打咧一条鱼了咧，甚至下骹倒一个人落来打咧，袂去打咧这个人，类似这个难度动作。
0: 唔过，对于吴天一阿婆来说啊，上大个痛苦唔是练功。而是拍成戏剧团从成立以来啊，一直持续到现在这种艰难的处境。吴天一想起拍成戏剧团种种不如意的状况，感到非常的无奈。
2: 阮当时在拍成戏，到这个连群要改换出是两个班啊，晋江一个小型完全就一个小开完，这两班的群众爱咧请两班来对表演出，那改换要从这两边来联合起来。即成立个专业技术剧团，那么这个专业技术当时成立起来了呢，结局无经济咯，成立5年就去出演，暂时只能去演咧摔跤，摔跤就落灰个咯，迄暂时业务就也差咯，家己背行李啊，家己担行李，再服装道具，帮你家己担，担去演出是无车载，到每一个所在连滴碗人食都无，而且来到你即只演，啊，我落就共接碗，啊，即现在相对条件较好淡无？但是反过说，现在农村的啊也多哦，对这文化工作者无够的尊重，有诶看作半夜也唔去，就是咧着林肉丈夫啊，当人出马前无所不能是啊，后来解散咯，但落尾我是到90年才过来恢复起来，并且阮到现在为止咧，无有一个剧团的排练所在，一个住宿的所在，吼，到现在为止，这剧种一无所有，啥物都无。
0: 即搭有万南人第一大识的卡拉店，即搭有万南人第一熟悉乡土风情，即搭有万南人第一好听的声音，即搭记录咱万南人第一精彩生活历程。电视万代两队文化风情。记录海峡文化交流轨迹，欢迎收听闽南文化广播纪录节目《启动会啊》。
1: 滇戏剧场面临灭绝，古戏老人全力抢救。本期《启动会啊》为你讲述吴天一阿阿嬷甲拍成戏的。传奇故事。
0: 虽然剧团生存条件的种种不如意，红五铁印阿拉伯受压最苦，但是作为泉州拍城戏的第四代传承人，五铁印阿拉伯最忙都想说要将拍城戏艺术传承下来。1990年二月份，五铁印阿拉伯自筹资金，将社会面顶招收20几个对艺术有兴趣的青少年开始培训，中组民间自负盈亏性质的泉州拍城戏剧团，并着手抢救面临失传的木莲九舞、李世民游地府等古老的传统剧目。从迄个时阵开始，到我今年年初这剧团解散，五天一的泉州拍城戏剧团就一直以民营的方式延续着拍城戏的历史。
2: 啊，因为这剧种，因为伊在世界顶也做专家学者，在伊何有些这剧种，世界也稀有啊。那无抢救就死去了，所以我当时呢，说为了抢救这剧种呢，这个我暂时是木鱼乐团的副团长，我咧辞去这个职务，这个以民办的这角度来复办这个剧团。当时无资金，因为我出轨去抵押贷款。初办的时阵，那里果然工作人员连人员起来40左右。
0: 当时吴天一甲伊个某吴英英家己办拍城戏剧团的消息传遍各个所在，连香港的媒体都做了报道，但是仍然非常的不乐观。
2: 迄阵时伫彩州，啊，阮因彩州人才搭一间店的油墨展出，是冬凉夏暖，热人是热要死，寒人是寒要死，是阿弟的咯。安尼伫遐所在冻两三年。啊，落尾才算因洪水的淹咧，淹来就计无用伊哦。落尾才去刷，啊刷了就我直刷咯。泉州市门，安尼拢去十外所念，包括晋江都去租南华都去租所在。啊，我即个嘛不。
3: 说到啥，那么说到王妈啊，啥物目屎会流，因为讲咱逐项无啊，服装咯，啥物咯，逐项反正逐项都得家去寄去啊，后台面无钱通来请来教。啊，只有有阵结嘴毒嘴咧教坏人啊！
0: 你高难度的表演技巧，佫加是托来五位小演员吃了牙最苦。五天一的舞唔用音色，伊在咧训练演员的时阵，上惊的就是行到练钢的走廊面顶，因为总会听到囡仔们因为练钢也疼，哭出来声色。
3: 到迄个腰腿工咧过哦，我就唔嘛行到迄个练钢场，大家都好咧，因为人计整起来，看行到迄个练钢场，看遐囡仔咧好哦，我就走咧别点唔嘛。

0: 滇戏剧场面临灭绝，古戏老人全力抢救。本期启动会员为你讲述古天一阿阿嬷甲拍声戏的传奇故事。
1: 人说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在了五天一阿阿嬷的不断努力下面，泉州拍声戏剧团得到恢复甲发展。
2: 迄阵时，咱出市场也好，因为去拍戏停二十多年无办，这个是一条。搁那一条呢，伊个市场是到第三到九年业务才开始好，因为九年迄阵时办法计紧啦呢，十五六岁、十六七岁，直到九二年了，阿个业务台经验嘛较丰富咯，演出较成熟，演出效果就也好了。
1: 当初时由吴天一重新编导的经典剧目《木莲救母》。佫开始受到海内外观众的喜爱佮推崇。

0: 木莲九舞这出宗教剧源自印度北京大木建莲故事，大约在1700多年前将印度传入中国。十世纪宋代，每一年在农历7月15日，也就是中元节、鬼节，举行超度亡灵仪式时，阵演出这个剧目。木莲九舞在1000多年的演变当中，产生了真多无相同的版本，由吴天玉编导的泉州拍成戏版本，体现了泉州地区的地方风情及宗教色彩。这出剧目讲述母亲老氏违反佛教戒律，地界阎罗王派白无常大五鬼给掠到地界，受到最严厉的惩罚。因家木莲甲母亲分离了后，每一日都在咧笑脸。最后，搭着警车甲母亲的遗像，行了千万里去求佛祖帮助。佛祖赐回神通，木莲顺利到了地界，替母亲大家受苦。木莲对母亲的这份孝顺感动了神灵，最后将母亲救出苦海。
1: 就在了无偌久之前，木莲九舞这出剧目也为泉州拍成戏剧团带来也多好名声。随随将台湾岛上的吴天玉、黄莺莺阿嬷想起这个剧目，在了2007年11月在台北跟宜兰演出引发的轰动的时阵，当然是也兴奋。黄莺莺说，当时演出非常的成功，每一场人皆自个也满。有的观众因为无法能入场观看，感觉也遗憾。主办方面，台湾雅韵艺术公司因此特地在了场外设置上播演出的视频。2007年2月，木莲九舞也曾经在印度的第二届国际戏剧节当中获得上高的奖项潘查尔大奖。之前，这出剧目在伊朗跟日本的戏剧节当中也上款获得也大的成功。
2: 到2004年去日本，那中日韩艺术节呢，咱去参加说是第11届，伊迄个样规模从也大，再过这个时间也长，伊个规模下是拍北京林业，咱世界一流的咯，比模下拍咱，模下拍咱拍下一去了。结果咱伫东京呢是去进入去大卫港等演出。这个早稻田大学大卫港等啊，就是历史顶面演了中国的两排戏，头一摆毛伟涛诶外国团去演，刷了就咱去演，演出了咱当然收袂到诶，但这个谢幕谢5摆观众也搁唔退场咧，也搁起来。

0: 互我提款。
1: 但是谁又搁想会到说，当拍下戏开始逐渐走向市场，得到观众认可的时阵，拍下戏剧团却又搁陷入了不得不解散的困境。
2: 无啦，无法当办啦，无剧团存在，无法当办啦。2007年12月份，刚刚宣布停起来，现在目前无啦，手头无一支队伍啦。
1: 五天一说，现在泉州拍城戏去流两难。首先在于拍城戏已经无法当适应群众的戏剧加大团圆的戏剧要求。传统的拍城戏尚有特色的，比如说木莲九舞等等，但大家往往认为说这个是神鬼戏，无吉利。戏时的时阵，更加无愿意演。再加上演出市场的恶劣，无视竞争，一撮假冒的剧团以拍城戏的名义四界五路演出，抢占正宗的拍城戏市场。
3: 演出的场次太少了。整个剧团的收入就少啊，所以说大家对大家就无保证。剧团伊若是搁维持现状咯，当然是也搁是也是真是也是也艰苦的。少岁的人要来学戏是真，这人是比资本的更加少俩，特别是伊要来学拍城戏的人搁较少。
1: 因为拄着生存的困境，演员急起别个剧团为了走。无了演员，剧团三款也歹生存，无人接班，也是拍城戏面临灭绝的上大的原因。
2: 我们培养者原来是付出相当大的代价，一点一滴，把你这个眼神、这动作、这什么都来慢啊推敲慢啊，伊阿咪伫咧演员的带下骹看，这就无是马上来救者，叫咱花啊大心咧来培养出来，最后好、哦、人别人讲咧挖去咯，啊，咱就等于了嘛。所以为啥物件会是安尼也痛心？唔是说阮唔努力啊，因付出也大代价要尽量努力抢救这剧种。
4: 因在演员阮前发庭的时阵哦，有诶啊也艰苦心。虽然说伊对咱这来退5万，对外面退6万几，但是伊也是爱带咧咱剧团的，因为有感情。真唔爱，但是又阁唔爱看到阮两个老的。咱是家己办的，咱了钱咯，也阁是得千去七八万。所以那是今年阁再办落去，唔是七八万的问题咯。所以我唔爱说，都知影中央都那像有消息要报吼，才来对一个种情况下面，咱才来停落。我真正唔爱看到这个现象的，但是我真正是无法哩咯。
1: 那么，到底要安怎对拍城戏进行保护和传承呢？泉州地方戏剧研究社戏剧专家张金正表示，拍城戏的特色就是伊的宗教性。如果抛开宗教这个特色，这个拍城戏就无虾米意义了。要去抢救保护伊，就从这个特色出发，那无托伊自由发展落去。一定会向国家戏的方向走，同时也要大力的提高拍城戏的地位。
5: 你要培养一个优秀的打城戏演员，需要付出比在其他剧种的剧团当中，多10倍、100倍的这种血汗。现在的这个社会，对于一个青年人来说，他有非常多种选择，并不是说他一定要到要到你这个打城戏剧团来。我觉得这就需要把打城戏的他的一个地位提高，他的名声打出去以后，让这些年轻人来学打城戏，他有一个盼头，他有一种动力，觉得说啊，我作为一个出名这个杰出的打城戏演员，我可以在生活上有提高，我自己的艺术生命可以达到提升。一个是在外部上面对他进行一个扶持，然后能够推动他整个的一个抢救啊传承啊，这么一个工作。另外一个就是要吸引新的一些人才，戏曲人才来到打城戏这里，为他创作新的剧目，增添新的血液。
1: 虽然经过几落摆复办的泉州

塔城戏剧团又过比别解散了。但已经野做好的吴天一阿公仍然无想要放弃对伊的抢救甲断线，因此祖宗业最后消失了，感觉也对不起祖先，所以无管付出偌大的代价，因也是无抢救这个剧种。他城戏这个剧种的困境，也得到政府甲社会各界重视。今年年初，帕城戏已经被列入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公司。咱市的文化部门也将会采取措施，对这个珍稀剧种进行保护。在了离开吴天一老人的住家时阵，阮发现这个曾经是帕城戏戏剧团团子的大院，充满生机。会胖也胖，也许在了吴天一和黄莺莺老人的心内，伊每时每刻皆在了期待帕城戏的春天，搁一摆来。

听众朋友，这集的志同回航节目就为你讲到这。在今天的节目下半段，你将会收听到的是志同之声为你播送的志明甲春娇节目。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气。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闽南语音乐节目。接下来将为你播送的是志明加陈娇。
6: 我是志明，老实讲，伊更聪明。
7: 我是陈娇，文贵开机挡袂掉。
8: 你想要知影志明加陈娇的故事
9: 吗？你想要知影志明加陈娇的故事吗？
10: 大陆首档闽南语广播情景喜剧《志明加陈娇》，带你到阵体验泉州人的快乐

0: 枕头阁无出去啊！
1: 我靠！昨暝破雨，惊到人吓死，向一粒雨篮落落来，是得死一个人诶！就拄像咧只天顶哦，几落面糖水哦，甲咧破三款，啊因爸门窗哦，甲伊关啊死死咧，啊点点咧，啊底泡一后坐咧看册，因娘鬼啊，窗外雨声，房内册声，是爽啊难闲哩哦！
0: 啊你阁是真够享受呐！啊你三更半暝看啥册啊？眼睛还是无打，目力还是凶杀啊！
1: 四集了，
0: 我讲嘞，阁是看到四集了呐，还是怎啊施法怎啊执法啊？就讲来听呗。
1: 迄本哦，哇空啊！迄本适合暗时袂困的，拿来做眠了。啊，你若是困前啉高茶还是高啡哦，食伫迄搭咧肥来肥去袂困你去啊！你就讲迄本册拿来献鬼啊！三五下日你现困啊，来死对你。
0: 哎呀，说啊，煞比暗眠又较惊气呐。
1: 迄本是阮一个同学因老爸无代志踮厝内写的。老先生是公家单位退休的，啊，因两个所在你都知，啊，大家时间出切，啊，拄好老先生家己手头存一堵钱了，啊，就开始咯，啊，人伊也带人出一本诗集呐，
0: 安尼好哦，啊，总比怀规日有老人会时当咧博牌啊说话，才会较好哦，
1: 啊，好多也是好啊，啊，唔过本册你家掀落去哦，才看内面啊，头前几落十页，皆是相咧。什么老先生甲打落一个名人的合照咧？啊，什么去打落旅游的纪念照咧？啊，什么因厝内全家福咧？佮连因孙一张穿开脚裤的相都伫顶面啦！
0: 永远是人老好啊，这个先嘛，证明说因厝人丁兴旺啊！
1: 啊，反正迄本册看了就较袂输是上册咧，说是诗集，啊，不如说是上集哦。
0: 啊，写还是好，先诗还是古诗啊？
1: 好啊，佮是先诗古诗三兼夹啦，你知毋？就是夹凶的什么？大海啊，你都是水。马儿啊，你四条腿三块那种感觉，
0: 我靠，安尼还阁是心塞哦，阿克哦，阿咪退来我看卖，
1: 好谢。
0: 来喽来喽，阿哥起就好你过几百里。
2: 哇，志明啊，你作凶啊，阿奇你两个门铃呢，放条本币。
0: 我想说是海啊你，你吧你吧，
2: 阿舅啊，阿海阿伯来哦，
0: 是的。这是阿明要摕一卷册来给我看，啊，等下就来咯，咱拿泡茶。

0: 阿祖，今仔阁有闲？
1: 哎，无，我是无闲甲袂够咧人口。
0: 啊，无，今仔是专工要来我遮人诶。
1: 毋是，最近演出也多啦。啊，有阵一暗吼，着刷去过路摊，买甲唱了去浦桥，浦桥唱了阁去南岸，啊是一线爬了阁一线。
0: 安尼最近业务都袂歹啊？
1: 袂歹是袂歹，但是加山山摊，走十场都毋达人走一场较大场诶哦。哎呦哎呦哎呦，月头趁一注吼，啊个尾就通踮伫厝内敲敲念吹球咯。
0: 啊是着去打罗将稳着向个大场诶大摊呀。
1: 高端客户啊，着去加接触淡薄仔向个高端客户。
0: 啥物高端客户啊？阮厝内踮了五楼，啊你有算高端无？
1: 哎呦，人向高端客户，你是官员，你是大狗。啊你怎么踮五楼就要甲人争这个高端客户？啊人踮二十楼了，我唔说是超高端诶呐。
0: 你说笑诶俩，啊拢无种诶，我煞毋知哦。啊是说你打算要怎啊跟人联系啊？
1: 我暗暝来就是要来问这摊咧，暗算吼来去重新印一下这个名片。
0: 啊，你啊坐坐哦，估计是海啊来咯，我来开门。来咯来咯！
2: 哇，草弟啊，啊你也来咧？罕见呐！啊，最近伫倒咧投炭啊？
1: 习惯去哦，无固定，钱伫倒咧叫人，咱就来去打。哦，啊你呢？到啊，罕托看到你这个头棍了。
2: 哇，我生活也单纯，啊，单位出来一条线。下班了，我就踮厝内稳居了。
1: 稳居，我看你倒是有淡薄稳居哦。
0: 哎呀，你这有带来无？
2: 有啊，无我哪敢来啊？稳你会较惨欠你。吃一本俩，老先生的诗集俩。
1: 哇，志平啊，啊你现在啊，你叫人看种诗集呐？你安尼啊吼，我想起一句这个名言。
0: 什么啊？
1: 叫阿母尊金，愿扁嘴。
0: 你唔贪，你还不熟我？怎啊？我煞未做你看诗集哩吼？哎，哎呀。啊！这册内面阁夹一张名片啦、
1: 啊！哦，对对对对，我就是要来问你这个做名片的代志了。
2: 我看卖，我看卖，我干嘞！某某协会会长哦，啊，某某协会秘书长啊，这个是李氏。
0: 我干嘞！这张名片顶头转做咸头啊，什么伊都有份啊，什么伊都有去人参一坑啊。
1: 哎，啊名呢？啊人名呢？啊叫啥名？
0: 无看见啊！啊过去后台咸头底嘞，无看见名。
2: 哦，袂啊，名片无啥名，要怎叫名片啊？我看，啊，这一搭俩，明就一搭俩，这三里里人好心头哩。
0: 啊对了，草弟啊，你唔是说你后尾演名片，是嘛？啊，要怎演法啊？
1: 啊，多就是袂晓念，才着来问你。来来来，趁恁两个加入一搭俩，到我思考卖。啊，我是要去接触种个高端客户个俩。啊，恁感觉我这张名片是着怎啊印啊？这个含头才有够大，才共人行会条。
2: 种个唔较简单，啊，你就啥引领潮流先锋个福建知名歌手草弟，是嘛？安尼做着袂？
1: 安尼啊哦，不过安尼写出福建啊就无啥路用了咯。
0: 恁正讲，啊恁着得让老先生这个名片安尼啊写。草地你有加入啥物协会无？音协吧、作协吧，有无？
1: 无，啊我酒协的，会做着
0: 无？你若无去甲人混一个啥物协一下吼，做一个啥物秘书长咯、理事咯，出来外口嘛较好趁食。
1: 哎呀，混混遐无意思啊！规日毋是开会，只是食瓜贴。啊，不如吼、哦，咱家己伫外面困困叹较调点。
0: 无安尼啊，咱这张名片要行头，要引起人的恐慌，就是假设，咱就叫这个亚洲流行巨星、中国歌唱界实力天尊、福建时尚音乐大王、泉州本土知名歌手 Michael 草弟。
2: 啊，是 Michael 还是草弟啊？这内面两个人了呐。
1: 是啊，听起来较怪怪。
0: 现在要外开，就得加一个英文名落去。人徊高端客户计嘛爱一切 ，Michael 超迪，你看麦，听起来我洋气了。
1: 啊，好好好，阿明兰我就安尼来印一下哦，啊，行行，来去来去。
0: 啊，超迪啊，阿你名片去印来未？
1: 啊，印来咯，阿唔过这个财务好势，超迪的迪啊煞无去了。
0: 啊，我看卖，我看卖。
1: 哎，你家看卖，变做啥？
0: 亚洲流行巨星，中国歌唱界实力天尊，福建时尚音乐大王，泉州本土知名歌手 Michael 草，我嘞！
3: 这个歌曲过后，咱再来继续收听志明加春娇。

0: 我是志明，老是讲伊更聪明。
1: 我是春娇，文过开机都袂调。
2: 你想要知影志明甲春娇的故事
3: 无？你想要知影志明甲春娇的
1: 什么？
4: 大陆首档闽南语广播情景喜剧《志明甲春娇》，带你到底体验泉州人的快乐生活。

0: 驼背啊！啊，你是咧叫我啥？
1: 啊，是哦，是哦，是哦！啊，嗨啊，嗨，来，你来这，来，你来给我看一下啦。
0: 看啥？我你规面卡尿皮皮啥？
1: 无咯，你来带我看卖啦。一个快镜呢，放咧断断续续咪几号日哦？啊，唔知谁个？啊，啦，来看卖啦。这里是啥？
0: 林春春
1: 啊啊春啥？啊，后壁迄字安怎煞糊起安尼？
0: 无春啥咧，驼背啊！我咧偷偷想哦，估计迄字是娇字啦。
1: 啊，那安尼说，迄个人是个林春娇咯。
0: 啊，是啊，对是，啊，唔就是知名人物娇啊咧。
1: 哦，啊，你唔着咋说？啊，你若说是娇，我就不理咯。
0: 啊，是啦，咋说唔就调直咯？啊，无驼背啊！啊，我一个快镜，我托伊呢，啊，所以托你去送去好伊哦。
1: 啊，好，啊，我拄咧考无咧，啊，先咧我爬起爬落，安尼够危险哩哦。
0: 啊，袂啊，一工呢，哪有啥？我来去哦。
2: 哇靠！你是卖一门零食唔了，啊叫较唔正声调。
0: 啊！你将我作狗屎生的，袂堪你饲你两个门零的，就甲叫白叫母，啊不如免用电，我出嘴话，立即去环保。
2: 哎，无你去报哦。啊怎啊？啊你转关键成交啊是啥代啊？伊无伫厝内哦。
0: 啊只，这个快惊伊了。啊叫你断断续土白一搭几落日哦，啊无去领，我才倒伊摕来。
2: 哦，真袂说你啦，啊搁好你走一撮。
0: 啊无恁牵手的是我去打先。
3: 去到菲律宾，
0: 哇！你去旅爽哦，阿舅啊，伊也去搭咧讨趁呢。
2: 伊哦，趁一块碗糕了。
0: 我干，迄搭碗糕煞当去咧做外庙呢。
2: 唔是的，伊唔是菲律宾有只老高婆伫迄搭，啊，最近老好阿咧笑脸面，啊，讲伊从过去佚佗。
0: 啊，你哪无煞倒去啊？
2: 哪有法啦？咱种诶，食人诶头路诶，要请一日假都得去杀鬼好嘴啦。啊，搁较免说，伊一开就是去三个月，我毋着去找阮头家接。
0: 去较三个月了，那抓久啊？
2: 啊嘛无法，即几日是较放空笑脸。
0: 是哦，放空笑脸问煞人啊，连高水面都出来了。看是最近够艰苦哦。
2: 啊袂啊，翁仔某拄时分开一段时间也是好诶。啊，较袂咧一日二十四小时安尼定定白条条，将个要冤家娘姐就见了。
0: 你假是咧可无种个机会啊？三个月了，日子长落落嘞。林某伫翻倍，啊，这厝你若家一个哩，我家几名啊？看细数落去，你是按算门关嘞，要点出来人交去啷啦哈？
2: 七土八土啦，咱都八转侪年咯，你也无咧唔知影我张几名的为人，我哪会去甲人安尼七来八来啊？咱个老乡的心，啊嘛无乡的胆，你说心？我袂哦，啊哥咧甲你拍谈，煞袂记咧阮张宝哩倒尾来煮，我着发着来去菜市了，备办淡薄仔潦草。啊！我走卡了，你滚在绿豆汤了。较晚的吼，来较浅的，啊！你再来试味一下，怎啊？
0: 好些咯，来较晚的啦，只好你再叫我一声。

0: 讲，阿志明啊，你坐伫门口是咧创啥哩
1: 啊？哇母啊，啊你来了正拄好，赶紧哦！
0: 啊是啥代俩？啥代？
1: 我头阵啊出去买菜，啊倒来煞找无钥匙哩，啊估计是添物菜吃了咯。要是啊，再搁出门的时阵，手机是共你放咧厝内哩，啊我哩想说你等者就来咯，我就坐咧即搭等。
0: 等我哦，是啊，我哪有钥匙哩？首先我也早就去互叫啊，家去咯啦。
1: 啊，我白咯，啊，这代志大条咯，我厝内面还搁咧滚一大鼎的绿豆汤了呐。好啦，无去禁食，啊，敢会变做绿豆饭啊？
0: 阿公，变绿豆饭袂落去，我惊死的何小厝哦。
1: 啊，这就死咯，这就死咯啦。不过你等一下哦，我来去起人。嗨呀，嗨呀！
2: 啊，来咯，来咯！哇，干绿豆汤熟咯，绿豆汤熟咯。哎，啊，洪金你也来咯。啊，都免作交咧，佮互恁来出来迎接我。
1: 啊，唔是阮来出来哦，阮是咧卖你入去。无咯，绿豆汤要变绿豆饭
2: 啊。啊，怎啊？佮改菜谱咯先。
0: 哎呀，你赶紧哦，斗想办法哦。啊，看是要弄门，还是要叫开锁的来？志明出门哦，煞共锁匙拍无哩啊。啊，我哩也无锁匙。啊，厝内面一大摆绿豆汤伫咧滚。是啊，啊，痴迷的高楼下，四面皆是壁。啊，这就艰苦咯！
2: 啊，恁等者，我打电话来去叫开锁的来。喂，我是打袂你入去咧。啊，是啦，是啦，啊，启动小区咧。哈哈，是，啥啥哦？洪金啊，开锁的锁随随就到咯。电话志明啊，你那规日创种无镜头的啊？
3: 啊，是恁要开锁吗？
1: 是哦，是哦，使啊！啊，赶紧哦，救急哦，无汤要变饭咯。
3: 啊，放心嘛，我手路也紧，三两下门都好开咯。来，啊，证明你。
1: 啊，要搁啥证明啊？
3: 公安局无拍证明来，啊，我哪敢甲恁开啊？啊，万一你毋是户主哩？
0: 啊，哪有人安尼啊说啊？啊，你看阮家说这个面，毋是户主，无是啥？
3: 啊，看面煞较会准。啊，若要看面，我嘛较户主面，无法度，证明先去开来才说。
0: 啊，空正歹门呐！不借人做一代去俩。
2: 啊，这要怎啊？啊，拢无拢门哦。
1: 啊，真无就后拢门咯。
2: 啊，好，来，洪金你较闪面头的哦。啊，志明啊，我画一二三，咱做一来哦。
1: 啊，好啦，准备哦。
2: 一二，
1: 啊，等一下来啦。
2: 啊，是怎啊俩？
1: 无俩，家己的门我拢袂落手，唔甘俩。无你来哦。
2: 哇靠！啊，我来，你徛面头起来。一二。三，哇，白花母啊，我骨头要开腔了。一、二，
1: 啊，等一下哦，嗨啊，
2: 又搁加字哦，俩哇靠！你这叫一我袂专心，向下落去是会着来伤的呐。
1: 等一下呀，恁等一下啦，我加了。
0: 啊，你是伫口袋里念啥哩
1: 啊？哈噶，手势都伫后口袋了，歹势，真对不住你。
2: 哎呀，啊，你那手冲脚还无镜头的
0: 啊？来宾，你嗲拢超大个咸

Hello， 听众朋友，这集的志明甲陈娇就讲到这位，想要听更加多的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西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趣味头尾的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哥哥，你可以让的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的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要可以具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三五岁，中改改这过不地的欲救积木这座山，没来欲救，疼欲救的信仰。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8: 拘捕儿女王户。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每类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9: 训练小